0: 关节修复、能量支持、抗炎保护这些作用就都起来了。
1: 哎呦，好东西多啊。
0: 对，这个呢就是等于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多个维度促进我们关节的健康。所以如果要是有这样的骨胶原呢，那真的就是完美了。
2: 好，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张博士，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回头见。
2: 兄弟，
1: 不见了。
3: 杀！杀！
4: 怎么办呢？
5: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4: 什么叫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豪的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等大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啊，这是延安！
1: 最后的胜利，
2: 这是最后。

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颁奖盛典隆重启幕。这个春天，我们跟随优秀老师们的课堂，伴春光而行，在字里行间见证生命的拔节生长。今晚各大奖项最终归属即将揭晓，人生一刻，震撼来袭，聆听千年文脉的深情回响。咦，
1: 好了，我中了。
2: 先认为中国的经常是什么人？是巧人还是拙人？拙人。
3: 我是人间摆渡客，渡人渡己渡星河。
0: 扬起人生远航的理想风帆，
4: 不求一路生花风光无限，只求自己每一步走得踏实，问心无愧。
5: 亏欠呢，也许是生活的常态，希望我们呢把握现在，学会珍惜，心怀感恩，及时行动，拥有一个尽可能圆满的、美好的、幸福的人生。
6: 不要去做一个 AI， 别害怕去表达你的感情，别害怕对着天空与山峰大喊，即使没有回音，没关系，文学会是你永远的庇护。
0: 今晚，让我们共赴这场人生之约。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0: 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同学们，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的颁奖盛典现场，我是各位的大同学立波。从冬季的海选初起到春末的盛大收官啊，我不由想起我的老祖宗郦道元在三峡里说啊，由冬至春叫青荣俊茂，良多趣味啊。本季超级语文课迎来了15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历经拿手一课与命题一课两轮的精彩赛课，老师们用创意解锁文本魅力，用温度传递文学情怀，为我们带来了30节非常精彩的语文课。这场跨越数月的语文之旅终于走到了收官的颁奖时刻。同学们，语文的学习啊，从来都不止于你们的课本与课堂，语文更是藏在文字里的人生哲理，是融在经典中的处世智慧，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都在感悟的人生一课啊。相信在座的每位同学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人生一课，我想首先请一位大同学来分享他的人生一课。斗心老师呢，在阔别两季之后再次回到了超级语文课的课堂。那么在斗老师心中，这场语文与人生的相逢有着怎样的感悟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斗心老师带来他的人生一课。
5: 各位大同学小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呢，我非常有幸来分享我的人生一课。在2-3年前，我很荣幸地担任了第二季的超级语文课的课评员。从那时候到现在这2-3年里，我自己的生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约在半年前，我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上了大概已经有10遍的一堂课，叫做范进中举。这一堂课呢，以前上的时候，就是在我参加第二季超级语文课之前，我上的时候呢，每次都是全场哄笑，笑作一团。但是自从我经历了我的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我突然再也笑不出来了。就是当我在讲范进中举这一课的时候，每次讲到范进看到皇榜升起，恭喜贵妇老爷范惠进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元金豹连登皇甲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爆哭一场。这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看着我在那儿哭，我痛哭，他们觉得这发生什么了。那么这几年我经历了什么呢？我经营着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几年前的疫情，在全国470多个分校全部都关停，然后呢又因为行业政策有些调整，我们就是铺天而来的大量的违约金啊、罚金啊、银行的资金的抽离啊、赔款啊，我当时把我所有的能借来的钱都借来借给公司了，我和公司一共负债37个亿，当时几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我不能倒下，最不能倒下的理由其实不是别的，最不能倒下的理由是因为我在语文课上给同学们吹了太多的牛，我动不动就说范仲淹如何如何，欧阳修怎样怎样，人生在逆境的时候应该怎样怎样才能做出一番伪丈夫的姿态，老吹牛你知道吗？吹牛吹多了下不了台了，我自己又怎能好意思不做一个那样的英雄，所以我就试图把这个烂摊子给撑起来。当时抓到一个救命稻草，就是在新媒体平台上直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当时也还有三四千个教职员工、老师，三四千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能卖得出去，其他人跟我说一模一样的话，然后别人也不能把产品卖出去，只有我一个人能卖出去。所以我当时就对着摄像头每天都在直播，创造了一个挺值得后半辈子吹牛的记录，就是一个人就靠一个人一己之力给几千个人发着工资，还还着原来的赔款和利息，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出几千个人的工资，但是身体就垮了，然后播着播着有时候舌头上长泡了，舌头上长泡了，大舌头就很难听，很难讲清楚自己要说的话，就跑到厕所去拿剪子把长出来那个突出部分直接剪掉，然后拿矿泉水漱一下口，然后立刻二三十秒钟立刻回到座位上。哇，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狠。再后来终于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光，我们终于通过高科技，通过 AI 又走出了那段难过的日子，然后跟国家来申报重新出发的方向。二十几天里非常忐忑的啊，非常顽强的去追这些流程，当那个流程下来这一刻成功了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双手在头顶拍响，忍不住泪流了。所以我觉得哇，这一幕好像是范进中举这课文里看到的。哇，我就真的读懂了范进中举的范进看到那个皇榜升起的那些字的时候的状态。所以当我拿到了我们最想分享的人生一课是什么，我觉得似乎无可替代，那就是这一堂范进中举。那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范进中举的皇榜已经升起的这一段，经典，真是经典。他的这个表述真是入木三分，一个54岁的老童生，广东虽然地气温暖，但是那时候已经是冬天，穿着破布袍气气缩缩的参加童生试。周进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了？范进说，准考证上写的是30岁，但是实际上我已经54了。院试是3年2次，你考了30几年，一共考了20多次，次次都去，次次落榜，最后终于点个暗手去广州参加乡试，结果一招又中了。他自己都无法相信，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已经被别人骗惨了几十年了，或者说一辈子。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员，金报连登皇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
1: 别算了，两手黄泥淋淋，
0: 好了，我中了。他立时改变了境况，张静斋赠房子银子，其他人赠田产店房，还有两口子投身为仆，以图硬币的。所以范进的人生突然又改变了啊！在这里我无法对年轻的朋友们，你们道出我当时我中了之后我看到的一切，但我感觉那是一样的，感到了一丝庆幸，同时又感受到了很复杂的情感，又感受到了一种幻灭，又感觉到很荒唐。这本来挺值得骄傲的，在世俗的视线里面，这是件挺值得骄傲的事情，你经历了困难，你扛过来了。但是我又感受到了一丝悲凉，无非范进追逐的是功名富贵，我追逐的是这个时代世俗意义上的担当或者成功。所以最后我想说，我的人生一刻是范进中举。尽管我今天的这番分享对于我们在座的小的同学来说，可能人生还未尝过此种的况味，但是或许有一天你也会体会到这里面的范进中举的荒唐和荒凉。然后我自己感受到的分享给大家最后一句话是，正在沉浸式体验的是一场笑不出来的、笑不出声的人间喜剧。这就是我的人生一刻分享，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的人生一刻只是为了引出我们精彩的、最受欢迎的老师们的人生一刻。那么我们今天有很多奖项要颁出，接下来我们要颁出今天的第一个奖项，有请开讲嘉宾西南大学教授博导荣威东教授。

0: 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奖项是什么奖项呢？
1: 我们的本季的最佳创新奖。
0: 嗯，有请荣老师开奖。
1: 袁小军老师、王静科老师、杨明阳老师，
2: 最佳创新奖。袁小军，他让文化在课堂中自然流动，让德育在教学中自然发生，守正出奇，经典初心。王静康，他于文字深处见真意，在精读之中求创新，用独特视角打开文本。杨明阳，他教学不拘一格，课堂灵动鲜活，与文本之中巧思破局，让语文课堂新意盎然。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创新奖获得者袁小军老师、王静康老师、杨明阳老师，
0: 有请三位老师上台领奖。
3: 好，首先谢谢超级语文课这档节目，其次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以及我的学校，最后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爱上语文，谢谢大家。
4: 我今年呀、才24岁呀、能够站在超级语文的课堂上啊，本来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体验。所以啊，劝君惜取少年时，莫待无花空折枝。感谢每一位聆听过我课堂的同学，愿大家享受语文当中，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谢谢大家。
5: 现在站在这个台上，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我想代表的就是我们新疆的这个小语界，说一些我们发自肺腑的话。在当今这个信息发展飞速的年代，山东卫视能够坚持推广母语教学，这本来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本身伟大，无需多言。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小学组的冠军奖项，有请荣老师为我们开奖。
1: 我们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小学冠军的是这位老师呢，一开始来的时候呢看似木讷，但是我听他的课呢是心有巧思啊，他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赢得冠军，这就是又高又强的高强老师。
0: 有请高强老师上台领奖。这是我特别为高强老师准备的礼物，这是一个学伴机器人，它能够记录我们寒窗苦读的每一个瞬间。接下来呢，我们把讲台交给高强老师，有请高强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人生一课，请。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好，请坐。老师在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一些茫然，有一些疑惑，甚至是有一点点的懵，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节课我要和大家交流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儿，我翻阅了2到6年级实测语文教材251篇课文，但是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找到思路，我到底应该讲什么。突然我找到了这样一幅插图，谁知道这幅插图出自我们的哪篇课文，来，请你来解。
8: 我记得这是4年级下册第25课挑山工。
6: 好，请坐。记得很清楚，我一看到这幅插图我就想，我找到答案了。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老师啊，这么多经典的课文，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无人机能飞上高山，飞过湖泊，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能把物资运输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各种电子设备AI 能帮助我们一键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下科技发展的越快，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人就越浮躁，人们的生活越便捷，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越惧怕困难。

0: AI 它能力越强大，就有时候人就会变得越懒惰，而挑山工精神正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下给我们吃了一颗脚踏实地的定心丸。所以我把这节课又定义为做脚下有路的挑山人。我想请一位同学先来读一读这一段话。
1: 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登山的时候他们一条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条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
0: 读得真好，声音洪亮，声音也很好听。大家看了吗？当他们身上有着沉甸甸的担子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再像普通人一样直直地往前直行，因为这样他们的膝盖会受不了。所以挑山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行走路线。请一位同学再来读给大家听一听这一段话。
2: 他们走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转一次身，扁担换一次肩。
0: 好，请坐。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让扁担前边的担子不碰到石阶，也可以省一些力气。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路线曲折就会使路程加长。挑山工要走的路程是普通游人的一倍。而一位从事了近20年的挑山工是这样对冯骥才说的。他说他家住在山脚下，他天天挑货上山，干了近20年，一年四季一天一个来回。我们不妨来算笔账，一年365天，我们除去他生病休息的时间，我们按350天算，一天一个来回，单程9.5公里，将近20年，你能算出这是多少里程来吗？不太好口算，对吗？没关系，我告诉大家，谁来读读这串数字？
3: 13万3千公里。
0: 好，请坐。13万3千公里，你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吗？什么概念？它约地球赤道周长的3.3倍。这就是挑山工一日复一日的脚步，一步又一步的努力，也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这种毅力。在文中，冯骥才先生还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在包揽祖国的美好景色时，当我们在吟诵石壁上的诗文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溪边玩耍嬉戏的时候，挑山工此时已经悄然地前行。后知后觉的我们还以为他有近路呢，他有近路吗？正如一位挑山工这样讲，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段长长的但又充满意味深长的话。来，坐端正，一起读。
4: 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和你们是密条道。你们肩膀上没有挑子，是走得快，可是一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得停下来吧。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更能耽误功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又跑到你们前面去了。
0: 所以此刻我们需要来探究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为什么挑山工走得慢，却总能先到达顶峰？
1: 因为他这一回一直不停地在走，一直在走，而游客时停时不走。

0: 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对于我而言，我在教育的路上已经攀登了14年，才走到今天，走到了超级语文课的讲台上。对于我而言，课堂就是我的山路，学生就是我路上最美的风景。不求一路生花风光无限，只求自己每一步走得踏实问心无愧，这是我。那同学们，你呢？如果我们的心散了，我们的脚步就会放慢，甚至就会停下来，到达不了终点。而你知道吗？那些能够到达终点的人，一定是奔着目标步步向前的人。这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没有不费力气的登顶，每一步的坚持都是在靠近目标。明白了吗？这节课到这儿可以结束了，但是啊，往往一旦出现但是这个词，说明事情要发生转折了。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这是近20年泰山挑山工人数数据的概况，你来仔细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1: 干挑山工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当然，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个原因很复杂，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重点。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重点是什么？新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新挑山工？接下来，请同学们来思考，根据这节课你所学、所感、所想，用一个词来结束我们本节课。我先来，做用智慧挑山的人。来，继续。
1: 做用行动挑山的人。
0: 真棒。做用
2: 坚持挑山的人。
0: 真好。
3: 做用努力挑山的人。
4: 做用毅力挑山的人。
5: 做用勤奋挑山的人。
0: 还记得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句话。老师也希望从我今天在超级语文课最后一节课当中，大家能够在以后都做一名脚下有路的挑山人。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0: 好，请坐。
7: 感谢高强老师带来的人生一课。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本季新同学的人生一课，有请荣卫东老师带来他的分享。
8: 能给全国最优秀的老师们一道呢，这个上语文课是一种享受。我已经有将近20年呢没有上语文课了。我曾经是一个中学的一线的语文老师，我在中学呢曾经教过19年，所以呢今天呢超级语文课安排我呢做一个分享呢，我非常的高兴。我们呢手里呢大家都拿到一个东西哈，就是我欠春天一个邀约。首先呢，其实我回去这两天呢都在忙着做啊，用各种方式啊，用人工智能啊，一直在做这个视频。我们可以放一下。
9: 我欠春天一个邀约，我欠邀约一个回应。当朋友圈被春光占领，油菜花金黄的原野，五颜六色的花香，蜜蜂以及东倒西歪的风，这个隆冬我在大雪封门的堪萨斯一间小屋劳作。我欠南方一次远足，

0: 我牵一国新修的公路，一次刀锋；我牵每朵花，一个深情的凝视；我牵每个请求，一次出手相迎；我牵家人无数陪伴；我牵朋友千场欢聚；我牵精彩无数点赞；我牵问候一一回应；我牵宇宙千千浩叹；我牵生活千阙浩歌；我牵远方无数远足；我牵对每一首诗歌的倾心朗诵。当又一个春天来临，亲爱的，你知道吗？此刻最让我心痛的是，我已经错失过无数花开。今天又到繁花盛放的时刻，我与您再次错失在浩浩荡荡的春光之中。
1: 好，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这首诗的话，大家觉得用哪个字比较好？啊，大家都说是这个欠这个字。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啊有没有遇到过诗中呢提到的这么一些情形。
2: 我小学有个玩得很好的同学，他因为生病转学了，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第二天不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我欠他一个再见。
3: 我欠我的好朋友一块糖，因为那天他给了我一块，我说我明天再带给他一块，然后结果我忘了，然后之后他也没有提过这事，然后我就不了了之了。
2: 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同学，他去新加坡那边读书了，当时是新年，本来想给他一个问候，我觉得我欠他一声问候。
1: 好，我们生活中经常有这样大大小小的亏欠和遗憾。这首诗呢其实是我写的啊，我们读的那些课文呢不能面对面的，我想呢今天有个便利，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哈。我呢其实作为这个小诗的作者哈，我应该清楚他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呢文本一旦出来呢他就不属于自己了。我想呢我们今天学这首诗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啊，我们要看见这些亏欠，第二个呢理解其中的亏欠，我们呢来探讨一下在诗中的反复出现的这个欠字是抱怨呢还是遗憾，或者还有其他的意思。
2: 我觉得应该是遗憾，因为他从欠里面这里写出了他比较忧伤的一种感情。我觉得这个欠写出了作者对这世间万物的一种抱歉，因为他说我欠春天一个邀约，我欠邀约一个回应。
1: 我这里介绍一下哈，我2014年呢到美国去访学啊，就在堪萨斯大学。我本来呢可以去啊，在假期里啊去和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哈去周游美国哈啊到西部，可是呢我呢需要有一个书稿啊，那个交际营写作，我一直在家里呢去赶写那个书稿，那整整的半年我都窝在书房里来写书，所以感觉到错失有很多的遗憾。
4: 我认为就应该更多的是遗憾，就是我认为抱怨它应该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只能值得我去回味一个早上或者一个下午，但是遗憾的话我每每回忆起来就是都会为当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而感到惋惜，它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感受，并不是如抱怨般一闪而过的念头。
5: 就其实我觉得荣老师您刚才描述的因为写书而错过了精彩的旅行或者是美丽的风景，和刚才同学们谈到的这种错过还略有不同，就是您谈到的这种错过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纠结，就人不能同时选择两条道路，当你选择其中一条你必然就会错过另一条。那么我们之所以会觉得错过比失败更遗憾，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预设，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它，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拥有它会好，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能够拥有它。那我其实这里想问一个反向的问题，就是当您去写书，其实您也在享受了那种写书的快乐，或者说至少这个

0: 其实如果您去跟朋友一起去享受春天的风景，那也许您也会遗憾地想，我错过了写书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人生最大的悖论。
1: 是的，人生总是这样充满着悖论，说我们不可能事事人人都能够照顾到，所以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非常无奈的，是吧，一个矛盾和纠结。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竞争那么激烈，那么快的节奏，是吧，很难做到事事人人不亏欠。如果亏欠是一种常态是一种呢无奈的遗憾，你该怎么办？
2: 我认为如果对于这种亏欠，我们不应该一直执着的去看放着它不放。就像之前泰戈尔之前有一句话说，当你为了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就要再错过群星了。当你一直执着于一种亏欠的时候，你将会错过更多的机会，也会更加的后悔，更加的遗憾。
1: 这个同学引用泰戈尔的诗是不是非常精彩啊？大家应该给他鼓掌。好的啊，还有哪位？好的。
3: 在我们面对亏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你本来没有想过你会去做的这种事情。可能亏欠它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你没有亏欠，你可能也不会遇到一些让你的生命变得更精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亏欠常有，但是我们要在就是享受亏欠的时候去活出自己的一番精彩。
1: 这个同学回答的是不是很精彩啊？亏欠常有，但是我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好的，同学们，我觉得呢，这个亏欠呢，也许是生活的常态，希望我们呢，把握现在，学会珍惜，心怀感恩，及时行动，拥有一个呢，尽可能圆满的、美好的、幸福的人生。好的，谢谢大家。下面我们继续颁奖，有请开奖嘉宾。陪伴超级语文课一路成长的立波教授，
4: 好，我们接下来颁发我们的最佳购课奖。语文课堂啊，有趣是底色，有料呢是核心，而结构才是一堂好课的骨架。接下来我要公布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最佳购课奖的三位老师是：郑林花老师、陈燕老师、秦思老师。我们恭喜三位老师，有请三位老师上台。
5: 最佳购课奖，郑梨花，她的每一节课都是启发同行的典范。她一人站在课堂上，是一树梨花独自开，而她的教育影响，早已是千树万树梨花开。陈燕，她的课堂有声润无声，有形化无形。他将诗词教学与手语艺术深度融合，为学生构建了诗意而温暖的语文世界。秦思，他青春靓丽，课堂沉稳，以情润心，以思启智，匠心构课，自成风景。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购课奖获得者郑梨花老师、陈燕老师、秦思老师。
4: 我们请三位老师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6: 首先呢，我想感谢我最可爱的同学们，是你们让我拥有了极致的师生互动体验。其次呢，我想感谢在座的各位语文同仁，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能和这么优秀的大家同台切磋是我莫大的荣幸。那我也想感谢超级语文课这个节目组，在茫茫的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把我这个没有什么成绩、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的普通老师给挖了出来。我觉得我被看见了，所以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正反馈。可能大家平时看到我在讲台上看上去很自信的样子，但其实在我不长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常觉亏欠，也常有遗憾，但是我依然选择做一个脚下有路的挑山人。谢谢大家。
3: 中日长城复短程

0: 一山行尽一山青，立足特教多年，终于有勇气向着我们更广阔的语文教学领域去进发。希望我们无声世界里的诗意能被世间更广阔的听见与看见。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超级语文课和山东卫视，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体验。我非常想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对生活永远保持着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推使着我的人生在每一个领域不停地去探索。所以我的这一次体验之旅，我非常开心，大胆地去体验，不要在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你一定可以享受你精彩的人生。好，谢谢。
2: 好，祝贺三位老师。我们接下来要颁了一个奖。教育的终极目标啊，是真正触达学生的内心。在本季的舞台上啊，有这样几位老师，他们的课堂啊不仅非常的精彩，更收获了现场学生和屏幕前观众的一众喜爱，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的最佳人气奖的是陈佳玉老师、李航远老师、孙高远老师，有请三位老师。
3: 最佳人气奖，陈佳玉，他用阳光的笑容叩开学生的心扉，用独特的魅力凝聚课堂的人气。李航远，他的课堂不仅有深度，更有温度，不仅有锋芒，更有光芒。超高的人气也见证了学生对他的热爱。孙高远，他的专业备受认可，他用魅力与能力收获同学们最真诚的喜爱。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人气奖获得者陈佳玉老师、李航远老师、孙高远老师，
2: 请三位老师做个获奖感言。
4: 超级语文课给我非常不一般的人生体验，秒沧海之一粟。此刻我在这样一个大语文大课堂大学习之中，我感觉自己真的像一粟在这里遨游，在这里尽情地吸收语文对我的涵养。当然我以后会在我的教育生涯中继续用我的方式去教语文，当然我也会更加的热爱语文。谢谢大家。
5: 我觉得可能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像语文这个学科引发全民的关注、全民的参与、全民的热议。只有我们语文有这个魅力。我非常的感谢超级语文课给所有就是致力于去进行语文教学和热爱我们母语学习的老师与同学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那在这里呢，我深刻地感受到语文从不是少数人的学问，而是每一个人心底的诗意和底气。谢谢大家。
6: 我很喜欢六祖慧能曾说的一句话，他说一灯能除千年暗。那其实我觉得语文学科就是这样一盏灯，它可以照亮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此刻手中的这个奖杯，其实它也是一盏灯，但不是我点亮的，是在座各位同学们，你们对语文的、对母语的热爱点亮的，也是各位同行们，我们这么多年一起深耕在语文教学中的这份情谊点亮的。所以我希望这盏灯能够一直亮下去，能够在千千万万间教室里面一灯燃万灯，让我们的语文学科，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被这盏灯照亮。
2: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初中组的语文冠军，我们首先有请窦老师跟我一起来作为颁奖嘉宾。五季超级语文课了啊，有无数的老师上过湖心亭看雪，我认为我看到讲最好的一堂的湖心亭看雪就是我们杨聪老师带来的。我们要命题的阶段是看遍大好河山，杨聪老师用一辆杭州市的1314一生一世公交车带领我们啊走遍了杭州的角角落落。在学生心中种下一生一世的文学梦想的时候，有请初中组冠军获奖老师杨聪老师。
7: 祝贺杨聪老师，这是特意给您准备一个礼物，这是分体式的学伴机器人，它可以把1314路的沿线全

0: 全部都记录下来。
1: 我们再次恭喜洋葱老师斩获本季初冬组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洋葱老师带来他的人生一课。
2: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如果要为大家一生一世只上一节语文课，那必然是我今天带来的这堂课，它就是我最尊敬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我们这节课会用很长的时间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那就是阿长长不长。
3: 我觉得阿长不长，因为在课文里面描写的他是黄黄胖胖矮瘦瘦的那种，
2: 他是黄胖而矮，所以他的形体不长。
4: 我觉得阿长很长，因为他给鲁迅讲故事，给他讲长毛的故事，还给鲁迅买了心心念念的山海经。
2: 哦，他觉得阿长很长，他擅长讲故事，尤其是讲长毛的故事，而且还给他买了，别人不愿意给他买山海经。
5: 我也觉得阿长很长，阿长的长是伴随他童年快乐记忆的那种长，
2: 所以阿长特别长是吧。除了形体不长之外，其实阿长还有一个不长，就是跟阿长的名字长吗？阿长的名字也不长，这个不长是指他的名字里面根本没有这个长字，是因为上一个保姆叫阿长，大家叫惯了就叫阿长，所以他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是不是？随便给他叫了个名字就叫阿长，显得非常的冰冷而没有温度。这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长的名字的缘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体现了先生一个最伟大的发现，那就是我们往往会忽视像阿长这样的普通人的什么人格的尊严，我们会往往忽视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这是鲁迅先生一个深刻的洞察，就是告诉我们，同学们注意，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身边很多的普通人，我们要尊重他们，记住他们，从他们的名字开始。外卖小哥、的士司机、清洁工人，一个人的品行的高低取决于是你对身边普通人的态度，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你对高高在上的人的态度。除了这个之外，同学们看到还有哪些意味呢？阿长是个没文化的人，可是他却做了一件特别有文化的事情，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人，那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给他买山海经。这是为啥？
6: 写了没什么用。
2: 对，山海经没什么用，对考试没什么用，对他们这样的高知家庭没什么用。可是阿强觉得孩子喜欢我就给他买，有什么关系吗？
5: 关心孩子心理。
2: 所以阿强看起来没文化，实际上是阿强没有受到我们现实世界的功利的世俗的文化的熏染，阿强保持了呵护儿童的最纯正的教育观，而这个教育观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包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阿长的教育观已经超越了时空，跨越了时空，在今天也是值得歌颂的。诸位，这就是文字的魅力，语文每一个字都是无底洞，这个长字里面可以挖出这么多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上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语文的本质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字，文字是语文本质的基础，没有文字就不称其为语文。所以我希望在座上完这一课之后，大家对文字有个敏感，所以文字都是有魔力的，你们要热爱中国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注意，作者是对阿长写下了深情的文字，但是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人先生也写得特别的深情，我找人读一读，就是他的远房的叔祖。
7: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朱兰、茉莉之类。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朱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 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

0: 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志异和侍铁师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在他的书斋里见过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还有许多名目很深的书籍。
1: 现在杨老师一个问题就在于，这本呢主要写阿茶，他写远房叔祖主要是引出他为什么喜欢山海经，对不对？只是个引子，可以一句话带过就可以了。为什么先生非常深情地写下了远房叔祖，用这么长的文字来写他的远房叔祖？
2: 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鲁迅有一个闲笔，就是他的太太却正相反。这里其实有一个对比，或者说有两个世界，就是叔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花草，是一个闲散的，是一个比较诗意的世界，甚至有点童趣的、笨笨的。但是其实他的太太呢，他是干嘛？他是晒衣服。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很现实的、很生活、日常生活的世界。他跟鲁迅说到这个，比如说花镜啊什么，就是喜欢这种怪力乱神、神鬼的世界、花草的世界，它在现实中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这里其实鲁迅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和两个不同的世界。
1: 非常好，掌声送给李老师啊。同学们，就是我们已经从文字的世界进入了文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就是再现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精神的世界。鲁迅伟大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告诉你，我这篇文章不是一篇记叙文，我是一篇文学啊。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人学是什么？就研究人的学问，就是文学告诉我们何为良好生活。把我送给你们的这句话读一读。好，这位同学，这位男生。
3: 高速发展的科技将物质世界变得拥挤，精神世界在形形色色的竞争中变得坚硬，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然沉重。我们可不可以偶尔像先生的叔祖那样，养养花草，看看闲书？我们不能只奔着最终的那个意义而去，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放下意义，问一问有意思吗？光阴有时候也是也可以虚度的。
1: 对，注意我说的是有时候，文学告诉了我们，所以你必须热爱文学，就是语文的魔力所在，否则你就永远生活在那个现实的世界里，你会用竹竿打在那个枝栏上晒衣裤，犹如风琴煮鹤，大煞风景。文学让你变得不一样，语文让你变得不一样。好，该到最后说结尾的时候了，大家看到最后一句话，先生深情地写下了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然后黑暗的地母啊，愿写
4: 然后黑暗
1: 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的魂灵。阿长的魂灵是一个什么样的魂灵？
5: 善良的，
0: 朴实的那种。
1: 用一个词就是可以概括，阿长的魂灵是一种朴拙的魂灵，那种魂灵充满了朴拙之气，善良、天真、淳朴，是一种不矫揉造作、发自本心的淳朴与真诚。虽然我的妈妈告诉他睡觉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有个大字摆在那里，他仍然我行我素摆在那里。阿长就是这样，对，不需要改变，不需要改变他本来的样子。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已经被这个社会磨平了棱角，改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样子了，阿长永远是他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阿长。那么鲁迅先生深情写下这篇文章，其实在最后，同学们你翻到最后，他说阿长买的这个山海经有个什么特点，有个字其实很关键的，对，粗拙，圈起来一个拙字。这个拙的山海经和拙的阿长是如此的匹配，先生为什么对这个拙如此的感兴趣？这个拙的对朴拙的这样一种人格或者说文化人格，他如此的喜欢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他的先祖。他的先祖是谁？就是写《爱莲说》的那位周敦颐。19岁的时候，鲁迅先生

0: 写了一首诗，我们看最后两句怎么说：好像怜惜称静止，墨水残叶堕寒塘。他也认这个，他也追随周敦颐的精神。周敦颐有一篇非常棒的文章叫《拙赋》。周敦颐有个特点，都没发现他写文章怎么样？
1: 简短。
0: 对，写得很短。周敦颐真的惜墨如金。鲁迅写文章也是这样，我告诉你，鲁迅没有写长篇小说，鲁迅也是惜墨如金的，受了周敦颐的影响，我斗胆揣测也有影响。他们文章都写得很短，《拙赋》你看这么短。他就说别人说我很笨、很傻、很拙，周敦颐说：好啊，我傻，我拙，我很喜欢，我很讨厌，我是个巧人。如果我是个巧人的话，我感到很羞耻。拙有这么多的好处：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怡；巧者贼，拙者得；巧者凶，拙者吉。天下拙行政策，上安下顺，风清秘诀。所以，显然，鲁迅先生深受他的影响。他曾经翻译过一本书，里面有个明确的观点，就是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是依靠那些拼命实干的呆子，就是那拙人。而令人担忧的就是世界上聪明人太多，呆子太少。你们以后会学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先生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先生认为中国的脊梁是什么人？是巧人还是拙人？拙人，就那些不拙的人。先生的文章里面有一类人，就是巧人。这种人就圆滑世故，台前一套，背后一套，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你们以后学到鲁迅的故乡里面的杨二嫂，那个越细脚林的圆规，那个圆滑世故的圆规的杨二嫂，就是个巧人，先生是不喜欢的，把他比喻是个圆规。为什么是个圆规？你没想到，对，圆滑，画个圆，圆滑。先生不喜欢圆滑的东西，不喜欢圆滑。先生喜欢捕捉，在培养文学青年方面，他喜欢捉人。他喜欢谁？喜欢柔史。他觉得柔史有点迂，迂在哪里呢？迂在凡是损己利人的，他就选择上。鲁迅崇尚的艺术是什么样的艺术？石刻、魏碑、木刻，你们美术会学到，对吧？他觉得这些东西有一种返璞归真的魅力，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精神气度。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要写捕捉的原因。你今天还愿意做一个捕捉的人吗？这是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但是我本人，我希望大家每一个同学都能做一个捕捉的人，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有时候也要放过自己一马。光阴有时候也是可以用来虚度的。谢谢大家，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同学们好，我是苍明先生一波。由我来讲接下来的人生一课。我特别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今天超级语文课的课堂里，我们36个人坐在这里，是什么让我们遇见在一起的？啊，缘分是佛家的说法，有没有更科学的说法？
6: 对语文的热爱。
5: 对语文的热爱，是一个原因。我的答案是因为这三个字。哎，摆渡人，讲到他什么意思我先不说，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听到秦思老师讲故都的秋，哎呀真好。说到文人雅士，比如张岱去看湖心亭的雪，比如苏东坡半夜不睡觉把张怀民喊起来夜游承天寺，印象非常深刻。张怀民这个被硬叫起来这件事有没有问题？我们来读读试试看，一起来，咱们俩一起读一下，到前面来。 元丰六年10月12日。

0: 夜已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1: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0: 怀民亦未寝啊，相与步于中庭。
1: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0: 来来来，怀民啊，何月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者耳。你看这个怀民多好，看到最后的时候完全进入情境，知道最后和我共鸣。苏东坡为什么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呢？
2: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被贬了，他心情不好。张怀民被贬了，张怀民心情一定也不好，
0: 也不好，
2: 拉着张怀民去，
0: 俩不好的人在一起负负得正，是不是这样？其实啊，分析这篇问题要知道这个人，要知道他写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请问他写于什么时间？
3: 写于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晚。
0: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你知道他是九月份，他对苏东坡有一件重要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一生知己、亲密爱人王昭云在元丰六年的九月二十七日生了个男孩。苏东坡高兴的三天之后写了著名的喜儿诗。你告诉我，他十月份很伤心吗？才过了半个月啊，他又难过的睡不着觉了吗？那还是苏东坡吗？请问那天晚上是谁睡不着觉？是苏东坡睡不着觉吗？
4: 我觉得他应该是认为张怀民不开心，然后我是帮他疏解。
0: 这个同学说的很有意思，苏轼是自己睡不着觉去找张怀民吗？他是什么？他是担心怀民睡不着觉了，所以苏东坡他想去安慰正处在困境中的张怀民，对吧？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题目，这个时候正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我们往往称他叫什么？我们用李清照的一首词吧，争渡争渡，争渡者渡到彼岸去，解决现世的苦痛。但是渡过去有时候凭自己真的很难的，所以苏东坡这时候相当于什么？他是张怀民的什么？摆渡人，张怀民的接引者。苏东坡为什么那么善良，那么在自己快乐的时光里头已经挣脱出来黄州岁月，从此战变成东坡之后新党的一个人物被贬来了，他没有幸灾乐祸，却想着去安抚那一颗争渡的灵魂。你猜他为什么？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怀有一颗悲悯的心。
0: 悲悯的心，那为什么在元丰四年和三年的时候还试试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呢？
1: 感觉他在元丰五年已经看淡了这些。
0: 元丰四年还没看淡，元丰五年为什么就看淡了？
4: 我想到一句话叫做，我自己淋过雨之后我就想给别人撑伞。
0: 那他的伞哪来的？研究学问还要据实而论。在元丰五年六年间有两个人物非常神奇，他们在历史中就出现在这个五年六年间，前不见踪迹，后不见身影。一个叫张怀民，另一个大家知道吗？大家一定知道，这个人就在元丰五年的作品中，好多作品他都是现场目击证人。元丰五年三月四号黄州寒食帖怎么写的？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最痛苦的，如果你临过那个帖，最痛苦的哪一个字啊？破灶烧尸尾，空袍煮寒菜，对吧？然后最后第二首结尾叫言你枯途穷，思会吹不起，心死如灰。怎么到七号就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就一说一

0: 与任平生了。有学者研究有一个观点，小众的观点，说寒食节的时候他没酒喝，他罪官，买酒都受到限制了。然后三月份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不仅给他带来了好酒，还让他此后学会自己酿酒，彻底解决酒的问题。七月份前赤壁赋啊，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一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于是苏东坡高兴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就这个客一歌而和之。他吹出来的什么样的节奏呢？其声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个腔调和苏东坡要的不一样。苏东坡立刻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你怎么能推出这样的腔调来呢？”主体来了，一问一答。客说了：“你看，老苏啊，老苏，你看，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曹孟德之诗也，此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然后怎么样？不一世之雄也。结局呢？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遥游，抱明月而床中，志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什么？
1: 悲风。
0: 悲风。这么伤感，苏东坡当然要安慰他了，对不对？苏子怎么说的？苏子曰：“客以知福，谁与月乎？”你看赤壁上的水和月，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说长江一直在流，少了吗？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怎么样？是造物者无尽藏也，吾与子之所共事。说完，请问客是什么反应？渊博应该背得很熟。
2: 喜而笑，喜
0: 展颈。喜而笑，说明结果是什么？
2: 苏东坡把客给说服了。
0: 最后两个人是什么？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
1: 是既白。
0: 既白。你觉得苏东坡的劝解这个客好不好？水平高不高？
2: 高。
0: 好，这是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更古怪的地方了，就是到十月，然后他从雪堂到东宝亭，有两位客跟着他。那一天正好是十五的夜晚，月亮特别好，照着影子，他们仨一路走着还对诗，然后到赤壁上喝了酒，苏东坡又来劲了，叫美玉绝景，千长登之，是吧？袖子一捞就往上登了，登上那个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他到上面还放声长啸，长啸完了自己也害怕了，太高了，又回到船上啊，任意让船在江中飘荡。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只孤鹤，四顾茫然的时候，四顾寂寂，横江东来，势如巨轮，掠过他的戛然长鸣啊，掠渔舟西去。然后晚上做了个梦，有一个道人出现在他梦里，笑着问他：“
3: 赤壁之游，乐乎？”
0: 苏东坡怎么回答？问其姓名，反而不答。你是谁？那个人不答，他突然：“呜呼一息，我知道，我知道了，你就是飞过我船头的那只孤鹤呀。”后赤壁赋啊，我琢磨很多年，很有意思。里头有几个人物，大家算算啊。现在是四个人，哪四个人？
2: 加上鹤，再加上苏东坡和他的两位一起游玩的朋友，
0: 还有他老婆王润之，对不对？不能把那个伟大的女性忘记了。这里头是不是每个人都说过话？连那个鹤化为的道士都说了一句话：“赤壁之游，乐乎？”有没有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句话？
4: 感觉是那个鹤。
0: 哪个鹤？鹤不是化为道人说了一句话，而且过他船头还叫了一声，嘎，戛然长鸣，你听不见。还有谁？
4: 是他有两个友人，但是有一个自始至终都没有。
0: 有一个有

0: 人没说话，那么重要的一个课，对吧？居然从头到尾没说话。那个课大家知道是谁吗？神秘的赤壁附中课是谁呢？这个答案宋人就有答案，宋人详细考证过啊，前后赤壁附中的课都是一个人，后赤壁附中没有说话的那个课就是前赤壁附中那个崔洞霄被苏东坡开解的那个课，在学术界是个定论。杨世昌，字子京，西蜀五都山人，今四川绵竹人，北宋的道家、画家、古琴家、酿酒专家，绵竹五都山盐仙观观主，在中国绘画史上，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幅国宝级的绘画，杨世昌所画，是五代以来唯一的道士画作《空洞问道图》。但其实这个人啊，我告诉大家，不光是画家、古琴家、动琴音乐家，而且苏东坡前面苏阳道士帖说他什么医补阴阳，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不对？酿酒家，蜜酒歌，他带来给苏东坡的方子才有会酿酒，而且他会什么占卜、作卦、看相、布衣神相，又是盐仙观的观主。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应该是一个洞晓世事的一位
0: 世外高人，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世外高人，还记得在《前赤壁赋》里他都说的什么了吗？他说：“现长江之无穷，哀无声之虚，我好痛苦啊！志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不矛盾吗？这样一个世外高人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想要启发苏东坡思考，他其实自己早已经悟了，他要启发苏东坡思考，所以他才这样子来问苏东坡。而在后赤壁赋当中，苏东坡其实已经在他看来啊解脱了、悟道了，所以他不再说话。
0: 摆渡人的角色，是不是？但是实际上谁是谁的摆渡人，谁是谁的接引者？苏东坡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
3: 他在跟杨世昌对话中他就是个真渡者，他在跟张怀民对话中他更像一个摆渡人。
0: 这就是我最想跟同学们跟我们所有的教育同仁说的，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课堂的设计者，但我们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任务，叫什么？人生的接引者、摆渡者。而且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时候未必要最大的光芒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当苏东坡写下后赤壁赋的时候，他没有写可说的任何一句话，但他其实已经理解了杨世昌对他生命的意义。在那一刻，他彻底在杨世昌的陪伴下由苏子瞻变成了什么？苏东坡。所以啊，同学们，你们现在是什么？在这个表上你们现在是什么？你们是人生的真渡者，是不是？后面的老师是什么？是你们的接引者。但不要忘记了，从漫长的人生来看，我们就像苏东坡一样，我们时刻既是真渡者，我们时刻又是摆渡者。所以说到最后，我不揣冒昧，还是要把我写的那首七言绝句放出来。我是人间摆渡客，渡人渡己渡星河，浮沉莫问潮头浪，一照星风自在多。谢谢大家。下面继续颁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窦昕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出的是本季的最佳新人奖，有请窦昕老师为我们公布。
4: 语文教学，守正方能创新，深耕方能致远。而本季的舞台上有一群年轻的身影，他们带着对语文教育的热爱与初心站上这个舞台，

0: 用新鲜的思路，饱满的热情，展现了青年语文教师的风采。他们就是本季的新锐力量。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最佳新人奖的是陈宇君老师、胡艺昕老师、李莹老师，恭喜三位老师。
1: 好，有请三位老师
0: 上台领奖。
2: 最佳新人奖，陈宇君。课堂上他全情投入，课堂下他精益求精，芳华出战，匠心已具。胡艺昕，他以诗为灯，以心为炬，将远方带给少年，让诗意浸润课堂。丽银，他心向教学，深耕不辍，活泼向阳，课堂生光，以热忱赴讲台，以初心启心智。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宇君老师、胡艺昕老师、丽银老师。
1: 我们请三位新人奖获得者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3: 非常感谢我们山东卫视，我们超级语文课能够给我们刚刚站上讲台的这些新老师们如此大的一个机会。我们前行路上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呢，我们会更加的脚踏实地，看向远方。最后呢，我也想对自己以及我的所有的孩子们说，既识乾坤之大，又怜草木之青。谢谢。
4: 我希望的是，语文能够带给你们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探寻。下一次，当你看到那朵没有名字的花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想起一个新人语文老师，他叫胡艺昕。谢谢。
5: 大家好，最佳新人奖，这让我想到了，不管我们走了多远的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初心，也要记得永远向心而行。谢谢。
1: 好，祝贺三位老师。那么接下去就剩本季的最后一个奖项了。本季高中组的老师们带领学生在经典中汲取力量，在文本中思考人生，让语文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我们还是请窦老师来帮我们开奖。
0: 好，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高中组冠军的是赵渊博老师。
1: 有请赵渊博老师。恭喜恭喜渊博老师。
0: 恭喜渊博老师。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做摆渡人、摆渡争渡者。
6: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同学。
1: 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交给赵渊博老师，一起来聆听他的人生一刻，掌声有请。
7: 上课。
8: 起立。
7: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7: 好，请坐。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说了这样一个话，他说，渊博，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群组，其中一个群组我们想要加入进去。我说什么群组？他告诉我，群组的名字叫我们想要变成 AI。 怎么有这样的群组呢？他说，这样的小组加入进去之后，人们都在努力地把自己的情感情绪给摒弃掉，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什么情感没有什么情绪的人。我一边笑一边有点心酸，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们怎么开始惧怕情感，怎么开始害怕自己的情绪了？难道今天的他们真的想要让自己跟 AI 一样吗？所以我说，我今天要讲一篇在很多人看起来都很难的文章，百年孤独。我想知道今天的人还会不会感觉到孤独。我想从这篇文本让大家理解到我们如何在努力当中去克服这种孤独。我想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我才能和人建立最真实的连接。我知道大家看到百年孤独这个题目就已经惊呆了，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读百年孤独怎么读。首先，不要试着记住那些人名，什么布恩迪亚啊，什么奥雷里亚诺，太复杂了，不用记，没关系。接着，不必深思，不必怀疑，哎，怎么人可以直接飞起来？哎，怎么在袋子里头的骨头还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动？不必怀疑，也不必深思，只要我们在读完之后记住了有这样的事情，并且围着瑰丽的想象，震撼的久久不能忘怀，那这就是读这本书的意义了。所以带着不恐惧的状态心理，我们进入这个文本。 首先这里有一个小

0: 镇叫马孔多。接下来，一个叫做丽贝卡的女孩来到了这个镇上，她是被几个商人带过来的。她来到这个镇上之后，与这个镇上格格不入，与她即将寄居的布恩迪亚家族格格不入。而当她好不容易适应的时候，她却患上了一种病症。这个病症首先是失眠症，失眠症之后又蔓延到了整个马孔多小镇上，最后这个小镇上面的人都患有了失忆症。这是这个故事的梗概。我看到已经有孩子皱起了眉头了，失眠、失忆、马孔多，太复杂了。没关系，所有的人在读到这一篇的时候，最先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丽贝卡的小女孩会患上失眠症？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丽贝卡这个女孩。来，请一个孩子帮我读一下丽贝卡这个女孩是怎么样的。你来吧。
1: 她只有11岁，几位皮草商人带着她从马纳乌雷辛苦跋涉而来，不知她的父母是谁。她的所有行李只有一个小衣箱、一把会有彩色小花的小摇椅和一个帆布口袋，袋里装着她父母的骨殖，一刻不停地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她显得那么的奇怪，仿佛不能听懂别人的提问。她的皮肤呈现青绿色，肚子圆滚紧绷如鼓。她体弱多病，忍饥挨饿，然而食物端上来的时候，她却任凭盘子搁在腿上，尝也不尝。最让人感觉魔幻的是，她喜欢吃土，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指甲刮下的石灰墙皮。
0: 好，谢谢你。先告诉我，你用一个词概括一下丽贝卡，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古怪。
0: 哪些地方很古怪？
1: 就是首先是她样貌上的古怪、
0: 样貌
1: 她与一般人长得不太一样、其次是她性格上的古怪，就是她明明已经体弱多病、忍饥挨饿了、但是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她依然也不吃。
0: 很好，还有吗？
1: 然后就是他携带的一些行李里面并没有什么生活所需的必需品。
0: 发现了没有？无论是他带的东西，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外表，都有点古怪。这里尤为古怪的有一个点，他有个什么习惯？吃土，对吧？他喜欢吃土。孩子们，假如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了我们的镇上，来到了我们的家里，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对待他？来，
2: 欣赏他吃土。
0: 欣赏他吃土，真的吗？来，妹妹你呢？
3: 我觉得我可能会躲开
0: 啊，
3: 我怕他让我跟他一起吃土
4: 啊。我觉得是会就是离着远远的欣赏他。
0: 那你起码不会做一点什么事情针对他吧？
4: 不会的。
0: 很好，我看到的我们的同学都非常的包容。但是我们看一下马孔多小镇上的人，他被送到的布恩迪亚家族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家里对他严加监视，接下来在院子里撒牛胆汁，往墙壁上涂辣椒油。为什么这么做？牛胆汁很怎么？很苦，是不是？这种做法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吃土了。沃尔苏拉这个家族里面的女性，这个家族里面的妈妈，她把橘汁兑上大黄，大黄也是极苦，晾晒了一整夜，然后让她空腹喝下，也是希望用什么来改变她的习惯。哪种味道？难吃的东西，难吃的味道。甚而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有用没有，可是他觉得只要苦就能够让他的肝脏起变化，所以他这样做。可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小女孩丽贝卡，她不是那么轻易的就会折服的小孩。丽贝卡像头小牛犊一样的反抗他们。那面对反抗，你们猜猜沃尔苏拉会做什么？他们像扳倒一头小牛犊似的逼他喝药，在药物治疗之外加上了皮带的抽打。他只有11岁，他是寄居在这里，所以我们可怜的小小的丽贝卡，他选择的是好的，我改变。于是乌尔苏拉说，丽贝卡康复了。孩子们，丽贝卡康复了，丢掉恶习了。你感觉这个词我用的对不对？我用鞭子抽打，我给你喂难吃的药，最后你改变了你的过去，那我其实是在怎么你
5: 压迫
0: 啊？我听到一个压迫、改造、逼迫、控制、驯服，可能这些是丽贝卡真正感受到的。可是丽贝卡依旧变了，只不过丽贝卡丢掉的不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恶习，可能也丢掉了她所谓的本性，她的来源，她的根。

他原来站立的那片土壤。我们来看这段话，洛克的话，对大家来讲可能有一点难，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个人纵然横遭压抑，磨难不已，纵然沉疴在身，不久人世，纵然只存在于一种可能性或者潜能中，但重要的是，万万不能没有个体人格。人一旦没有个体人格，

0: 失眠症，坐在摇椅上一整夜一整夜把眼睛瞪大。过不了多久，他把这种失眠症传染到了马孔多的所有人身上，马孔多的人也都患上了失眠症，大家都不用睡觉了，一整夜一整夜把眼睛瞪着。孩子们，如果你不需要睡觉了，你患上了失眠症，什么样的感觉？来，
1: 相当于你的日活动时间翻了一倍。
0: 好，
1: 能干更多有意义的事。
0: 干更多有意义的事。如果你时间增多了，你会干什么？想了一下，
1: 这可是在电视上。
0: 是在电视上，你不敢讲。
1: 肯定要好好学习，认真写作业。
0: 他思考了一下，说我在电视上，我要讲，我要好好学习。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跟大家的想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最开始是不在意，没关系嘛，接下来很高兴，就像刚才大家一样，我延长了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娱乐的时间。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还我们都开始不睡觉，我们都开始遗忘。马孔多这个小镇上的人都开始遗忘了，而且遗忘的越来越多。最开始他们遗忘物品的名字，接下来他们遗忘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习惯，再然后他们开始遗忘他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事情，自己所爱的人、身边的家人都被他当做了是陌生人。于是奥雷里亚诺，也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儿子，他开始写，他开始记录，他给每一个物品贴上标签，在每一个物品所在的位置那里告诉自己这个物品叫什么，这个物品的用途是什么，以此来抵御遗忘。可是你觉得有用没有？为什么没用？他后来字也不认识了，当文字的记忆也丢失，那么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永恒的记忆就完全没有了。这个世界存在的依据我找不到了，这个世界我生活过的痕迹我找不到了。遗忘就带来了整个马孔多的混乱，他们深陷进了迷雾当中。孩子们，故事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了，后边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我们的课本就选择到了这个位置。孩子们，这是篇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他写了这些是不是停在这里就不想要再引发我们的思考了？恰恰相反，它虽然发生在拉丁美洲，可是难道不发生在我们身边吗？它虽然发生在60年前所写的这个作品里头，难道它不发生在我们身边吗？我们在感受到孤独的时候，往往会被动的融入，而在被动融入的过程里头，我们逐步逐步的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我渴望什么，我想要什么。当我们好不容易融入进去，发现我连自我都没有的时候，我就逐步的失意，失去那个属于我的来处，失去那片我所站立的土壤。接下来这种个体的失意演变成群体的失意，当整个群体失意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我们所记得的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了不起的东西，也许都会在此如风吹云散一般再也没有了。我选这篇是想跟大家讲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会因孤独而被动融入，我们看到了我们可能会群体性的失意，我们就得去想，怎么我们才能够面对孤独，怎么我们才能够去抵御失意。而马尔克斯有没有给我们相应的答案呢？马尔克斯给了我们一点点相应的答案。第一个，马尔克斯说，孤独的根源是没有爱的能力。当我们感觉到孤独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能被动的融入，我们应该选择主动的站出来，我主动去告诉对方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当我们主动的去伸出手去，主动的去表达自己，这种融入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被动融入了，可能就会找到真正意义上跟我们共鸣的那个伙伴，那个朋友了。而记忆呢，我们如何才可以抵抗失忆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呀，马孔多的人不是也记录了吗？最后不是忘记了文字就没办法再去记住了吗？孩子们，这是不是反过来在告诉我们，文字是我们记忆的一个底线？因为有人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才记得马孔多，因为有人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才知道马尔克斯所生活的拉丁美洲大陆，它是那样的令人伤痛，又那样的令人神往。那我想谈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什么来帮我们抵御孤独，什么来帮我们抵御失意？我觉得是文学。文学让我们主动去表达，文学让我们主动去

0: 跟人建立关联，文学让我们不断的记录，文学让我们留存记忆。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哪里呢？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告诉你，别害怕伸出手去，别害怕情感的流露，不要去做一个 AI， 别害怕去表达你的感情，别害怕对着天空与山峰大喊，即使没有回音，没关系，文学会是你永远的庇护。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各位老师，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那么此刻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终于要落下帷幕了，让我们用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有请本季超级语文课所有的参赛老师和课评员，请一同登上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舞台来。亲爱的同学们，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带着本季的感动与收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与期待，共同期待超级语文课下一季的精彩相遇。最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本季所有的参赛老师，送给每一位为语文教育付出心血的教育工作者，也送给每一个热爱语文的你。超级语文课，我们下季课堂再见。
2: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3: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腋窝有个长寿穴，跟着专家学拍打，养心护肺，预防肺结节。
4: 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十次，交替进行，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2: 看舌知体质，提前预防结节癌变。

0: 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嗯、而且舌边有齿痕、嗯、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1: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2: 全身多发结节是什么原因？简单五个动作打通肝经，预防结节体质。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名医来了，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权威专家，为您带来中医预防结节癌变妙招。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是我们《大医本草堂》的特别节目《名医来了》。今天我们将邀请济南医院肿瘤科专家团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是如何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防治方法。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肿瘤专家团们，欢迎你们。哇，那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张英主任，您在肿瘤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也是比如说像妇科方面啊，还有这个乳腺方面啊等等，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团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济南市中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建院历史，距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今天呢，咱们做这个肿瘤的结节的这个话题，我也带来了我们济南市中医院的我们的团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哈。
0: 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济南市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肿瘤科的郭晓培教授，带着我的团队跟大家一块解读一下结节这个话题。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中医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方法和知识。那首先要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张院长和张主任，来欢迎两位，有请。
2: 张英，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科副主任。张慧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全国中医临床特色骨干人才，济南市青年名中医。
0: 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肺结节的发病情况呢？
1: 这个肺结节呢，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生疏的字眼哈，很多人在40岁以后单位体检或者是个人去做这个体格检查，流程里边都有一项这个高分辨 CT 平扫，在咱们国家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在体检的过程中对于肺的这个肿瘤的筛查大家很重视。那这个检查里边呢，就会很多人就会看报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肺的小结节，
0: 对，哎，
1: 这是一个发病情况。那结节发病了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肺上有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病变，它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啊？它要怎么去筛查，要怎么去治疗。
0: 对，
1: 我们经常在门诊病人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来了，说你看大夫，我好像是个结节体

0: 质呀，你看我肺上长了这么多结节，就很紧张，所以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的一个提高呢，增加了患者一个重视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纠结。我们经常说小结节大纠结哈，很多的人都对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今天呢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结节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发病率这么高，我们究竟在生活上、在治疗上、在决策上、在判断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一个一个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对付各类结节，咱们中医有不少居家就能操作的好办法，接下来专家团就要跟大家详细讲清楚全身多处长结节到底是什么原因，疏通一条关键经络，六个小动作同时防护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六种易长结节体质，分别对应的食疗食补方子全是药食同源，厨房就有的食材，干货满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意义所在哈，也是希望把更权威的这个科学的养生知识科普给大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肺结节分为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那么究竟这三种结节当中哪一种的危险程度更高呢？那接下来呢想请教张主任赶紧帮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肺结节呢从密度上来分的话，一般呢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又进一步划分呢，又分为纯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这个部分实性结节，也就是叫混合磨玻璃结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磨玻璃结构和实性结构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两个性发病率来判断呢，磨玻璃结节它在形态学上的异常呢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它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磨玻璃结节当中又含有实性成分的这种混合型磨玻璃结节，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从良恶性的这个发病概率来判断的话，是混合磨玻璃结节，也就是部分实性结节，它要高于纯磨玻璃结节。然后呢，纯磨玻璃结节又高于实性结节。但是呢，这只是我们发病率的一个概率上来说的一个判断，并不是绝对的。肺结节的良恶性判断呢，还要结合结节的大小、形状、部位、伴随的症状、既往史以及实验室检查，我们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1: 所以说千万不要担心哈，一看自己是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不是好像这个危险程度是最高的，但其实我们也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它的形态等等。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结节来预防癌变呢？
0: 中药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哈，你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呀、蒲公英啊、菊花呀，这些呢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长期可以使用。因为肺结节它的得病的这个时间，它的发展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长期干预。那长期干预就要求你这个干预的药物呢是没有毒、没有副作用，可以适合长期用的。所以中医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面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哈，就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哈。虽然说都是肺结节，那这个患者和另外一个患者得的肺结节，他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就用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有的人是肺气虚的哈，那我们可能就以补气为主，有的人是阴虚的，我们可能养阴为主，有的人是热性的体质，我们就可能以清热为主，这样子。
4: 那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这些肺结节的生成呢？
3: 一个穴位的拍打的方法来帮助咱们预防结节的这个发生。
1: 那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3: 跟大家讲一个穴位拍打的一个小方法。这个穴位呢是在咱们腋窝的顶部，摸的话是在腋动脉搏动处，腋窝的顶部。做的时候呢可以选取站位，也可以是坐位。站位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呢是同宽的，一个手缓慢抬起放到咱们颠顶的百会穴，然后另一只手呢是四指并拢，掌心空置，掌心空置就是稍微鼓起来，然后呢用

0: 适中的力度稍微用力拍打我们的极泉穴。对，同样的方法呢，然后呢是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十次交替进行，可以连续做三遍啊，每天呢可以随时做。这个穴位它是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拍打的极泉穴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宽胸理气，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养心安神，疏通经络，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对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1: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分享，谢谢你。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哈，做完以后很舒服。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远离结节癌变，体质不同，调理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接下来咱们栏目专程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专访李洪照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多发结节的人身体都有哪些典型表现，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总反复，怎样疏通肝经，一套居家妙招同时预防多种结节。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中医体质自测，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平时该怎么忌口，按哪些穴位调理，适合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就能测。精彩节目马上播出。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3: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1: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3: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绪。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始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

0: 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淤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2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

0: 余部酸胀为度，每次按一分钟，每天两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淤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要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要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要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 刚才节目里3位肿瘤科主任已经跟咱们细致讲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全身多发结节对应的食疗方子和居家按揉穴位妙招。接下来咱们回到演播室，专门给大家对照6种典型舌象分辨体质，分别是气虚舌、阴虚舌、痰湿舌、热性舌、血瘀舌、气郁舌。您坐在电视机前，拿出小镜子对照自己的舌头，对照自查自己是什么体质，早调理早防结节。那么容易长结节的人身体还有哪些明显表现？想要调理一生结节的体质，阻断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专家团又会分享哪些好用的药食同源调理办法呢？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千万别走开。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郭主任和张院长，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调理方法哈。
1: 郭小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5级师承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5: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乳腺结节的6大体质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准备了一个很大的 KT 板哈，有这个6位小姐姐，你看她们都是面部表情都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她们都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2位嘉宾手上都有一些舌苔的图片哈，所以接下来考验考验我们的2位健康达人，看看能不能把对应的这个舌苔图贴到 正确的体制上来，有请。

0: 两位。那接下来有请郭主任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很遗憾啊，
0: 但是没关系哈，就是错了很正常。如果说两位嘉宾都会弄错的话，那说明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就有点混淆啊，
1: 判断错误，
0: 判断失误。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郭主任？
1: 首先这个鳕鱼痣是正确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鳕鱼痣，
2: 不容易，不容易。
1: 然后这个热性体质也是正确的啊，这个是对的啊。
3: 哦，那这个是痰湿。
1: 对，这个是痰湿。
4: 那这个嘞？
3: 气虚。
1: 这个是气虚。
0: 对，
1: 这个舌质呢比较淡，舌体也比较胖大，然后有齿痕，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
0: 是。
4: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气虚是？
0: 这个是阴虚。
1: 这个是阴虚。
0: 对。
1: 因为它没有舌苔，而且这个舌质有裂痕。
3: 这是气郁。
4: 只有这个。
1: 对，这是一个气郁痣。气郁它这个舌边尖是发红的，然后舌苔比较厚。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这个舌苔舌相的情况来看一看，看看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的身体。那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体质哈，就是气虚体质。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5: 气虚体质的人一般表现呢容易疲乏，就是有气无力的哈。再一个就是气短，老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种人呢容易感冒啊，动不动只要人旁边有人感冒他可能就感冒了，免疫力低一点。再一个就说话的声音比较低，特别小，不爱跟人交流，它是一种弱的一种状态嘛，所以他就不爱跟人说话。再一个就稍微活动，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胃气是主胃外的嘛，这个保护机体的，所以他稍微一动它他就出汗，
0: 容易虚汗。
5: 这就是气虚体质的。再加上刚才那个舌苔的表现，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0: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它的调理方法就是黄芪、西洋参和党参。
5: 对，对气虚的人呢，我们中医里边就有很多补气的药物，大家就可以用一点了。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经常有人会问，说是我能不能用黄芪不煮点水喝呀？是可以的。就这种体质的人可以用黄芪煮点水喝，包括党参也是可以用来煮点水喝的。这种补气的药物中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种气虚状态，然后改变他这种体质啊。有的病人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舌苔再伸出来一看，这个舌头就不胖了，而且就没有齿痕了。这时候呢也爱说话了，也不容易出汗了，说话的声音也会高亢一点了。
0: 对，
5: 这就说明你的体质状况发生了改变，就得到了一个纠正。
0: 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爱长结节的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就是阴虚体质，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郭主任？
1: 阴虚体质的病人呢一般是比较瘦弱，然后呢表现经常有这种潮热啊、盗汗呀、手足心觉得发热、口干咽燥，然后有的人呢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甚至有人失眠多梦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些症状。他的舌质就是比较像这种红色的舌头，有的甚至没有舌苔。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缓解办法。
1: 滋阴的药物比如说石斛、虫草，还有像枸杞这些呢都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嚼服，滋阴健脾养肝的药物都可以经常使用。
0: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小姐姐啊，她属于这个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的人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5: 痰湿体质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画的这个小姐姐一样，就胖胖的这种人，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肥人多痰所以这种人一般的他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主要表现就是身体比较沉重啊，老是感觉身体发沉，然后就是脸上的油脂分泌比较多一些，脸显得比较肿胀啊，嘴里边老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多啊这就是痰湿体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啊，
0: 苹果型的身材。
5: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看一下调理的方法。
5: 就针对痰湿体质的这种人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药物。你比如说吃小豆，其实咱们每次熬的那个稀饭里边放一些赤小豆啊，放一些这个薏米啊，薏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药物，是药食同源的哈。还有一个陈皮，这些都是

0: 祛湿的药，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这种健脾化湿的药物，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饮食的调整里边，也可以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痰湿体质。
1: 想问一下张院长，是不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往往都是比较偏胖一些的呢？
0: 偏胖一些，80%的人偏胖。
1: 我觉得解决好了这个痰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减重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帮助，是不是？
0: 对对，是。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我们身体出现小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如何通过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高发于我们的中老年人，中医有哪些温和调理控制结节发展的方法呢？首先呢，中医看待桥本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并非单纯着眼于甲状腺局部，而是认为啊，和人体的体质变化、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部分中老年人群啊，气血渐衰，脾胃功能渐弱，肝气容易郁结，再加上常年劳累，情绪呢比较焦虑，饮食不节等因素，就会导致体内的气机不畅，痰湿内生，淤血阻滞，最终啊气痰瘀三者淤结在颈部，然后就会形成结节。而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多属于中医因病虚劳的范畴，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兼加着一些气滞痰瘀啊，属于本虚标实的病症。在具体的中医调理方法上，我们首先推荐我们的中药内服调理，这是最核心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辨证施治。针对肝气郁结的患者呢，他平时容易啊心烦易怒、胸闷叹气，我们常用柴胡啊、郁金呀、香附啊等疏肝理气的中药。脾胃虚热、痰湿比较重的朋友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多身体偏胖，身体困重，食欲差，我们会用党参呀、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啊等健脾祛湿、化痰散结。这部分人群他的脾胃消化弱，中药方剂呢都会避开我们比较峻猛的寒凉的药材，全程以温和平缓为主。其次呢是中医外治调理，没有痛苦，没有任何副作用，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的一个辅助。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平时呢，我们可以按揉我们颈前部的天突穴、颈部两侧的浮突穴，还有我们手臂上的合谷穴，以及腿上的足三里穴。平时啊，每个穴位我们按揉3到5分钟，每天呢可以按揉1到2次，它能够起到疏肝理气、通经散结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艾灸调理，针对我们体质虚寒、怕冷、乏力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我们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啊、 中脘呀、关元穴啊等穴位。

0: 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补肾、温补阳气、改善体内虚寒的这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查出甲状腺有问题以后啊，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明确诊断，再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辨证调理，科学的调理加日常的养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0: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兄弟。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把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发，这是延安。
1: 最后的胜利，
2: 这是最后。

0: 问过大夫了，伤得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族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我。
2: 好。

0: 组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好什么？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机。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陆晨的刺杀了，到底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
1: 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0: 服毒洗胃啊！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 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齐了，绝不能让朱晨之死在路上。
2: 是。

0: 提前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吧。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我找你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2: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3: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2: 是吧？
4: 是啊。
2: 来来来，上来。
0: 电话。
5: 哎，你好，聂西。
6: 是我，李青。
0: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你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8: 能听见我说话吗？
5: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8: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8: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了，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5: 知道了，以后注意，
8: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5: 好的。
8: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5: 老师，
0: 嗯，
5: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青手里，但是李景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3: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焦东元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狄仁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焦东元的消息，就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
3: 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焦通元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0: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6: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穿口也多，不好说。
6: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
1: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
0: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
2: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
0: 我们这儿有一组电报，你们这儿有一组。
3: 二十一组，电报一组，干嘛多少钱？
0: 二十一组，我给你一百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两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4: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
5: 戴维安，来，上了，上了，就怕讲满摸一单。来，
2: 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3: 好。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局执行任务，配合一下，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2: 高血压，老毛病了。
7: 您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
6: 进，快点，轻点，轻点啊！
7: 来，好嘞，来。
6: 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
7: 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啊，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0: 恭喜你。死了吗？
1: 没有，
0: 救过来了。
1: 您呢？刚做完手术。

0: 起这个女共谍呀、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不得不佩服啊！
1: 吴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0: 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我去打盆水。

不是，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0: 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我想看看。有，
1: 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徐老师，我知道您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

0: 地图，基隆工委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
1: 哥，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胡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换一个吧。那要不然换李香兰，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 ，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
2: 可以的，
3: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免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

0: 线，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

0: 正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 VR 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 VR 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 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 VR 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1: 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 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 VR 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 VR 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2: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VR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VR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VR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 VR
1: 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 VR 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2: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VR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VR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VR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 VR 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周知书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都太太去的古坟墓，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密局在查窦广官，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开了。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
1: 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与飞檐手古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3: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看山，祝愿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0: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7: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
10: 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当然我知道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1: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在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我爱你，酒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治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门，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你跟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余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伟的老郑的叛变，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1: 太空伟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
1: 李队长，
2: 回来了。
3: 哦，
2: 你吃饭了吗？
3: 在部里吃过。
2: 嗯。雨欣，
3: 嗯，
2: 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
3: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
2: 能去吗？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
3: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
2: 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
3: 嗯，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吃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4: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
5: 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
4: 哎，
5: 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4: 哎，好的，您稍等。
5: 谢谢。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

0: 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
1: 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
0: 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一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 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希，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希，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 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啊，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只认了聂希是共谍。 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0: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江鹏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你们确认了，那吴次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次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建芳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1: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

0: 在汪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里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呗。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那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那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8: 你要我做什么？
9: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

0: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1: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0: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厘清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0: 听懂了吗？
1: 懂了。
0: 重复一遍。
1: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见证阿美他们离台，
0: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1: 这儿。

0: 都打过来了，移动啊，移进来啊，那皮肤转，移动皮肤转，那皮肤啊，
1: 刚才是准的呀，就这个短不
2: 是？哎，您看看，您看看，您看看，
3: 谢谢，谢谢，
2: 大爷，
3: 当心啊，
2: 这个是我们。
4: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5: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4: 加钱行吗？
5: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
0: 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振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青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继秋，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青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振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玉溪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
0: 哎呦，
1: 不要钱。
0: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1: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0: 哎呦。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在忙似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希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希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
1: 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
1: 哦，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建，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3: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4: 阿美，你知道的。
2: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
3: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3: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

0: 半儿，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一百。

0: 买名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0: 济南晴，16到29摄氏度；德州晴，12到29度；聊城多云，16到29度；泰安晴，14到26度；菏泽晴，17到30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济宁晴，12到27度；临沂多云转晴，14到26度；日照多云转晴，16到24度；青岛晴，17到23度；烟台多云，13到24度；威海多云，15到23度；潍坊多云转晴，13到27度；淄博晴，13到29度；滨州晴，12到28度；东营晴，15到27度；济南晴，16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天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3: 每次都这么一次。
1: 学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好，好，先生，带弟弟上车。
0: 走吧，
1: 先生。啊，先生，上车。

0: 放师傅夫人，小钟，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是。雨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不，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西的太太辞职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时间，聂西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
1: 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0: 我不知道。
1: 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防部宿舍把聂西给我控制起来。

0: 喂，吴公馆。
1: 喂，阿兜，我是聂希。吴次长在家吗？
0: 聂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嗯。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现成的鸟，喂饱以后，给放了。

0: 建成，证件姐给你。
1: 嗯，让学生给你拿着啊。
0: 有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
3: 叶希呢？
2: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先回去。
1: 学成，先在舰艇上车，慢点啊！
2: 有你这怎么？
1: 好了没？
2: 好，
1: 好了。
3: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喂，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总。

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等，继续等。

0: 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有人开门！往他哪儿了？快点儿！开门！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冯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方于轩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城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2: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是李队长身份。
1: 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0: 小娇，小娇，小娇，来，小娇，你慢点，慢点，别在撞上上面了啊！小娇，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离地滑只有十几海里，
0: 给我缩船。
2: 对了，哎，慢点啊！
3: 开船，开船，快开船！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4: 那你是想找死？
3: 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4: 你们谁会开船？赶紧的！
5: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4: 谢谢。

0: 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锁。

0: 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1: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怎么办呢？
3: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让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那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撤！这是最后的斗争。
2: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啊，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3: 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爷爷，
4: 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好，
3: 哈哈，好开心。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
5: 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倒是做不到。业主让你行吗？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

0: 看远看见一副眼睛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验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管。这是搜查令。我爸呢？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副司令，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2: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汉。
2: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0: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
1: 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
0: 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我刚才说过了，
1: 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4: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成之。
4: 听杜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吴次长，您觉得您太太？ 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了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

0: 进来，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
2: 难度很大。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明白。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牢。我还要查房呢，失联了。叶处长，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
1: 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
3: 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
1: 这要是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3: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
1: 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3: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 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嗯，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 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一店员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
1: 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0: 那天我在场，
1: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0: 你什么意思？
3: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

0: 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八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2: 说清楚点，
1: 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司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1: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未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司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0: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仅仅是一封遗书，
1: 它还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

0: 我们要试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1: 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4006683636，4006683636。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在看我，还在看我，
12: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3: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1: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3: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1: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3: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1: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3: 好。
11: 哈哈，好开心！
14: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5: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16: 情报送出去了吗？
17: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您的无畏前来，
16: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7: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18: 因为热爱，孙红雁16岁拜师学习鲁派内画技艺。
19: 别人可能哈这个当哈，画一会就跑了，他始终坐在那里去努力。
18: 从鲁中大地到彩云之南，他孜孜以求35年，让齐鲁传统工艺在红土地上落地生花。
20: 创造这个滇派内画，把我们中原文化、山东的鲁派内画，要传承到、弘扬到我们云南、我们这个红土地上。
1: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359-0352-5890-865。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1: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
2: 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小陈，快吃。
3: 姐姐也吃。
2: 听话，见谁先吃，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珊珊，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3: 吴次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
0: 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3: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0: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1: 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次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2: 建锋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京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0: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皇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天皇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2: 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3: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0: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
3: 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2: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了。
0: 是，
2: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

0: 孩子团圆。
1: 是是，必须早日结案。
0: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室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公敌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你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是，我知道了。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
1: 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总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着你。
1: 等着你。
0: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侯村长，
1: 侯村长，工程师说你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玉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天学长他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1: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雪秋，知吗？
2: 知。
0: 知，此生有你。

不过他。好，既如此便如此。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取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给。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随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那偷的案干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1: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是那个无数人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撤，回去。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想。

并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唐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

0: 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
1: 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2: 兄弟，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让红军的战士死，当延安的门神，那是延安。
1: 红军最后的胜利，
2: 这是在。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4: 无神那间。
3: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谁？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唯独无人心中有人品，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0: 高秀敏同志，帮了我吧。
1: 也许我得你。

0: 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晨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带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你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年岁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夫人，可能吗？ 可能没有下次了。不，雨荨。夫人，你刚刚骂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求你们，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我不允许，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1: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0: 气了。
1: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
0: 正王和被俘6万人。
1: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0: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

0: 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1: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

0: 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凤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凤化西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吴师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无事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我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海啸前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0: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

味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这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起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因为热爱，孙红艳16岁拜师学习鲁派内画技艺。
1: 别人可能哈这个当哈，画一会就跑了，他始终坐在那里去努力。
0: 从鲁中大地到彩云之南，他孜孜以求35年，让齐鲁传统工艺在红土地上落地生花。
2: 创造这个编排内画，把我们中原文化、山东的鲁派内画，要传承到、弘扬到我们云南、我们这个红土地上。
3: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大溃败！
1: 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0: 鬼子有多少人？
2: 100多人。
0: 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宝！
2: 坚持住，坚持住！
0: 通道，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3: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点见过小鬼子。
4: 是。

0: 小王，
1: 哎，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哎，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多休息。
1: 好，谢谢。

0: 忍着点，快！兄弟，忍着点，想着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1: 抓一下。好的。
2: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那你呢？
0: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1: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0: 别什么人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人性。
0: 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傻丫头，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1: 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3: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紫红，紫红，紫红，
3: 小心，快过来！
4: 来，给你，
3: 忍着点啊，帮我去。

1: 报告，101集团军调到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2: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阵亡17人，伤亡67人。
2: 坐，
1: 你先下去。是。
2: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誓与南京共存亡。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1: 请老师下令，
2: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魏院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 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3: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3: 我保证干掉李。

0: 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先知汉号，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龙苗毁了。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1: 这是命令。
0: 是。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去老三组织兄弟们待命。
1: 是，
0: 又有任务了。哎，把我资料给曹副总。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1: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2: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2: 不能。
0: 为什么？
2: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2: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今天工作的不错，谢谢你。来，好好养着。
3: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4: 小红姐，
5: 疯子，有事儿
4: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天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 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四王，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地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1: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1: 是。
0: 子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1: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会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朱德，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站住！
1: 长官，
0: 你是干什么的？
1: 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0: 搜一下。
2: 哎，手机去。
3: 没什么，
0: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1: 哎，是长官，
0: 走。
1: 哎，
0: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1: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0: 走吧。
1: 是。

0: 先生，你是谁？你，啊，你是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您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2: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
0: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4: 是。是。
5: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5: 坐，快请坐。坐，坐呀。
6: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0: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6: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0: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6: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7: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6: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6: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

南希，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0: 怎么回来了？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
1: 都是疯子的主意。
2: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3: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
1: 思思，哎，帮我拿一下。好的，任务完成了。
2: 对，
1: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吗？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2: 郑林。
3: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4: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5: 好。

0: 来，喝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会的。

0: 哥真，下界干，
1: 稍息，
0: 请陈长官叙话。
2: 各位兄弟。

0: 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1: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
2: 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是，继续训练。免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
3: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4: ，VR 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 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 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 微压 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
7: 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
8: 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衣服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
5: 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0: 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0: 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

0: 不好意思，这口多功能 V 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无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
2: 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风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6: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7: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不能停，不能停！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市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们，
1: 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这气魄。这是谁人？
2: Yes! Yes! Yes! Yes! Yes!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3: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飘到哪算哪。

0: 是我。
1: 什么？你又手伸失手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
0: 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1: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0万。
1: 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2: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撤。
2: 是。

临阵退缩者。

0: 咱们出城！
1: 对，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进来了，
0: 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根本就

以不守，重点枪决。

0: 老子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独家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药药五团。
0: 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冯长，跳到麻烦了。

0: 只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

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

0: 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长官，喝水。报告长官，雨花台战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 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0: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
1: 撤！撤完蛋！在我看来，替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上！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说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2: 是，
1: 我马上安排。司令，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2: 但是，老百姓
1: 执行命令。
3: 是。
1: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部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儿，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
2: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
0: 冯导，
3: 到。
2: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0: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3: 明白。
0: 走。
4: 给我走！

0: 大家不要过来！最后，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快上车！
0: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1: 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1: 哎，大家慢点，小心！
2: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3: 请中国阁下放心，
2: 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4: 也预祝中国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2: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5: 报告。
2: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也坚守着，正在等待指示。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3: 嗨。

0: 大家隐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住！站住！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都解决了，快上车，
1: 快。
0: 行啊，这小子还挺聪明。
2: 必须的，
0: 走。

0: か。
1: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我也很有骨气，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
0: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頭は殴らない。
1: 头，
2: 出来，通知清风他们，十分钟之后全部撤离。
1: 好。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

0: 准备刺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于负隅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巨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1: 嘿，属下明白。

0: 是咱们死了，小娘既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

0: 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

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

0: 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边，快走！
1: Ski， Ski， Ike， Ike，
0: 姐， Ike， 你快起来，快走，他们来了，我们一起走。
2: 待て待て待て。どうだ。逃げられないぞ。女だ。放開我！

0: 出てけ。
1: はい。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一会儿飞腾走，柱子抢了，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凡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对我也好，你们比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0: 那不过就跑，
1: 给你一枪，
0: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1: 抢了柱子，走！

0: 谢谢你。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无能。
1: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国
0: 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嗯，我相信你。 我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再
1: 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4: 哪部分呢？赶路啊！什么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4: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5: 吓唬谁呢你？啊啊啊！
4: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6: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6: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7: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8: 这位是27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2: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6: 到底是什么人？
2: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8: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有红颜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丑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6: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2: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

0: 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 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室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0: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1: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
0: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大，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3: 是。
4: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0: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5: 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0: 冯大，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6: 我跟你们快走。
7: 我也是。
0: 快走吧。
1: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天放，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3: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3: 好嘞。
1: 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
1: 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2: 到，
1: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
2: 是。
0: 来。
3: 啊，在我后面呀、啊！
4: 在我后面、啊。
5: 在你后面呢、啊。
6: 阿姨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担心你啊，担心的睡不着啊。对，我赶紧去告诉她一声。
1: 哎，好。来，孩子们。
7: 哎呦！
8: 太太，太太，太太，少爷回来了！太太，少爷回来了！
9: 天放回来了，
8: 是他
9: 回来了。
8: 是
9: 他
6: 天放，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6: 你呀、啊，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1: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6: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1: 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6: 看看，
10: 天哥，
1: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0: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1: 那就好。
6: 这个，
1: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6: 你就是孟小姐啊？
9: 来来来，晚上好。我看看，
6: 好，好，怎么样，燕芳没有欺负你吧？
11: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6: 好，
1: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9: 阿姨好。
6: 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9: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1: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9: 你是日本人？
6: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的慰安妇，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好了，说来话长。

0: 你的床好了，谁让你给我铺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
0: 走开！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2: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2: 给我放开！
0: 景琴，
2: 哎呀，
0: 翠红，快，
2: 景琴，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景琴啊，我是要你好好照顾紫英的。
3: 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一拦着也没有用啊！
4: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3: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还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居然正当喊你淹死！
0: 紫英，你说什么呢？
3: 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0: 翠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翠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锋，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2: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1: 大阿姨，我出去一趟。
2: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行，妈，我们走了。
1: 去忙，赶紧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0: 对不起，我帮你捡。不用，谢谢。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下了右转。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 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 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 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 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3: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 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 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

0: 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0: 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因为热爱，孙红艳16岁拜师学习鲁派内化技艺。
3: 别人可能哈这个当哈，画一会就跑了，他始终坐在那里去努力。
2: 从鲁中大地到彩云之南，他孜孜以求35年，让齐鲁传统工艺在红土地上落地生花。
4: 创造这个滇派内化，把我们中原文化、山东的鲁派内化，要传承到、弘扬到我们云南、我们这个红土地上。
0: 感谢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7: 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1: 哎，思佳立冬，你们闻没闻到一股酸味没有？好像醋似的。
2: 是，好像有这个味道。哎呀，
0: 是我是我，今天啊，我带来了这个米醋哦，对，而且我里面兑点水，因为我最近吃的有点多，感觉胃不是很舒服。之前陈老师呢就跟我说过，要是胃胀的时候呢，就可以喝一点这个米醋兑水，这样可以帮助消化，而且呢还可以缓解积食啊、腹胀啊等等。
1: 这还记得哈？
0: 陈老师说过的话，我肯定能记得住哈。不过陈老师啊，米醋能够帮助消化、缓解积食，到底有什么样的原理呢？
1: 这个呢，你想，那吃撑了的、积食的，往往是肠胃懒得动，消化不动了。那么米醋当中呢，还有大量的益生元。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你有了益生元，那么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它就有饭吃了。就能更好地为肠道干活，也就变相地促进了肠道的蠕动了。
0: 这个米醋还真的是个好东西，不仅美味，重点是还能够帮助我消食。哎，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哦，你还记得不，思佳？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陈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哦，
0: 我想起来了，这个说起来啊就特别好笑。
1: 什么事还从我这儿知道的呢？
0: 陈老师啊，就是上一次我这个白衣服上面有一些这个污渍，当时我特别着急，因为那个衣服是新买的，而且挺贵的。这个蹭上这个污渍之后呢，我是又泡又搓，我这样手都搓红了，它愣是洗不掉。当时我就心里面想着呀，要是真洗不出来扔了，我可真的太难受了，我太心疼了呀。
2: 当时思佳急的呢直跺脚，因为自己是特别喜欢那件衣服哈。
0: 对，后来还是东哥说这个陈老师有方法，于是呢我就给陈老师发信息，陈老师给我回了一条，叫做厨房自有妙招。哎呀，我就纳闷了，我心想这个厨房里啊，除了有这个调料之外，还能有什么妙招呢？
2: 对呀，我也纳闷。结果您忘了，陈老师，您说用米醋加上洗衣液一块来泡。
0: 对，当时我就拿着那个米醋，我心里面直犯嘀咕，我说就这个酸溜溜的玩意儿能帮我把这个衣服上的这个污渍洗掉吗？但我后来一想呀，陈老师说能行，那肯定能行。于是啊，我就是这个死马当活马医，我泡了一会儿，泡完拿出来一看，哎，果然这个污渍啊真的浅了一些。然后呢我再稍微一搓，结果真的是干干净净。所以陈老师啊，您这个妙招可真的太厉害了，简直就是我的救星啊。
1: 举手之劳而已啊。其实呢，以后衣服上沾了一些难洗的污渍啊，你也随时可以找我。
2: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个米醋哈，它除了能吃之外，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污渍。
1: 对，其实这都是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啊，所以我们哎多记一点。那么聊到这个米醋，真的是个好东西。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地方啊需要米醋的帮助。
0: 是我发现，尤其是美食，无论是炒菜还是拌菜，我们都可以放一点这个米醋，这个味道一下子就上来了。
1: 思佳说的没错，比如说这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儿。哎呀，
2: 这个我爱吃，
1: 你爱吃？
0: 下饭啊。
2: 对，尤其是配大米饭。我上学那会儿哈，基本上就得是三碗打底儿啊。哇，不过陈老师，您虽然只是描述哈，但是我感觉怎么闻到味儿了呢？
1: 不望梅止渴吗？太馋了。
2: 一说这个菜，马上这酸味就起来了。
1: 其实我没说完啊，那米醋还能做成什么呢？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哦，比如说醋拌黄瓜木耳。炎炎夏日啊，咱们做成一道清爽的凉拌菜。

0: 那是最解腻的。
1: 是，
0: 米醋的酸香搭配黄瓜的脆爽，木耳的弹润，开胃又健康，这是餐桌上的清爽担当。还有呢，就是米醋能做成那种

0: 好的改善作用。哦，啊，另外说实话呀，这个醋酸度再高一点的，嗯，哎，这个真菌呢也好用。哦，啊，对那个烂脚丫
1: 去脚臭，
0: 也不错。对，所以说你看是不是便宜，嗯，又用处多的厨房好物件呢？嗯，
2: 而且我还知道一点啊。就是我们那个烧水壶里头，时间长了它不积那个水垢吗？
1: 哦，白色的那个。
2: 哎，对，这个时候你倒点米醋，加上水啊，给它煮一煮，然后静置一会儿，那个水垢啊，它自己就脱落了，哎，特别省事儿。
0: 哎，这都比你用的钢丝刷硬刷要好多了。
2: 对对对对对，
0: 也保护了这个不锈钢那个内容胆嘛。
1: 对。
0: 哎呀，这就是什么呢？充分利用米醋的酸性来软化那水垢。嗯，啊，那水垢是碱吗？嗯，再比那专门要买那个除垢剂又方便又安全还省钱。嗯，所以日常居家呀，咱们用上这些小妙招，能解决不少麻烦。嗯，其实呢，说到底呀，这个米醋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日常好东西。嗯，这里藏着好多生活化的智慧，只要用对了地方。那么给咱们的生活添不少的便利。
1: 是的，原来米醋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小用处。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真的是小看它了，光知道可以调味儿，没想到呢还能帮助我们消食去滋泡脚，甚至是去除这个污垢。那既然米醋的好处这么多，我就要为我们的米醋吟诗一首啦。米醋香，本领强，调味除垢都在行。嚯，
2: 那你这是在模仿苏轼啊？
1: 哎，我可没有啊，我只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就模仿苏轼了呢？
0: 提到苏轼，那他对米醋那是顶级宠爱。嗯，他真的呀，他专门为醋写下了好一首诗啊。嗯，而且是流传千古的诗句。
1: 哎呀，
2: 要不还得说是陈老师啊，您博学多才。这个苏轼啊，他确实写了很多关于这个醋的诗。哦，最出圈的醋诗呢，是为醋制石鱼这道菜所做的。哦，说牙姜子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他写这诗呢，相传是这个公元1079年，他是途经镇江，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招待他，他不爱吃吗？嗯，然后吃完之后啊，特别高兴，然后说鱼味之至不绝于舌，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呢抬到胜过这个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了。嗯，然后他在他的另外的一首呢叫《赋鱼行》当中也写了"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是把这个米醋拌鱼皮呢写成是让人靠墙扶着吃的那种美味。哇，足见呢醋香勾人。嗯，然后他还在那个《诗吊铭》里头啊写一阵油盐酱醋香，就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一个核心的香气。嗯，要不然思佳你重新再来一首，跟苏轼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
1: 不，我这做不了哈。苏轼可是大文豪，我哪能够跟这个苏轼比呀。嗯，
0: 其实刚才说了，苏轼过镇江，
2: 镇江的醋嘛，香醋吧，
1: 镇江香醋啊。
0: 那么提到这个米醋啊，咱们还得提一提米醋的另一大家。嗯，山西。
1: 对啊，
0: 是吧，
2: 吃醋的地方，
1: 山西老陈醋，
0: 中国四大醋。嗯，镇江香醋，山西老陈醋。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山西玩，嗯，我看到他们做醋的经过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是夏季，当地人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做准备。米醋呢，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说实话比较的繁杂。嗯，当时有个村民跟我说呀，说制作米醋的时候一定要选当年新碾那个上好小米，就山西小米啊，小米要新鲜，品质高，那么制作出来的米醋才香。而且在当地呢，一个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啊，
2: 头醋不酸，到底儿薄。嗯，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是最酸。嗯，开头没做好，你后续啊再怎么下功夫，再怎么酿啊，都难出好味儿。哦，所以说头道醋是非常关键的，每一个步骤都马虎得。嗯。那么话说回来呀，这个上等小米在锅里焖成那个稠粥，嗯，啊，晾凉以后呢，当地村民呢按比例呀，加入他们当地

0: 所说那个叫什么梅骨糠，还有高粱壳，而且把捣碎那个曲啊适量的加入，搅拌均匀之后呢，倒入缸内，之后啊加入了盖帘，给它上面还有缸那个身上啊，它裹上那个棉衣棉被，相当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层大棉袄。
1: 我懂了，这是怕缸冷，
0: 是吧？你看，山西的冬天很冷，
1: 我去过
0: 啊，尤其那个村里边
1: 特别冷，
0: 你给套上棉衣棉被呀，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了。那这个还没完，什么呢？大家伙啊，就每天要打开缸，用手在里面要翻搅一次，而且翻搅颇为讲究，手啊。必须清洗干净，
1: 那得
0: 绝不能将什么油荤呐、烟灰一类的杂质带进里边。一般来说是什么？家里温度高，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可以酿好，否则呀，就得推后十天甚至半个月啊才能酿成。
2: 这酿醋哈、我反正是没见过，看起来是个细致活。
0: 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了吧？我记得当时有个制醋的村民呢。90多岁了大家呢管他叫什么？叫郭老汉。
1: 郭老汉，
0: 他呢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呢，米醋的过程啊，恰似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净去杂，就像是做人呢、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等待。不急于求成。
1: 这位老先生说的太好了，看来这个高手果然出自民间，不仅是醋做得好，而且呢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今天啊，我也是受益匪浅了。对了，陈老师啊，那今天咱们说到这个米醋，咱们还剩下一些米醋，要不就
0: 干啥？
2: 是不是又到点了？觉得
1: 对，
2: 想吃陈老师做的菜了。
1: 嗯，
2: 就是每次哈、真的是忘不了这个环节
1: 啊。对呀、东哥，就陈老师的这个厨艺，谁不想尝尝呢？难道你不想吃吗？
2: 我呀，想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儿吃啥呀，陈老师？
0: 那俩人意思呢，我都明白了，是吧？就是又想让我做菜。
1: 对，
0: 真行，你俩好，放心啊，少不了的。我呢，正好有什么大白菜。你有米醋，
1: 我有米醋。
0: 那今天咱们做一道开胃无负担的醋溜白菜。制作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啊，白菜、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干辣椒。首先呢，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用刀拍松散之后啊，斜切给片成片状，放在一旁备用。之后呢，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调成料汁儿，

接下来呢，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啊，煸炒香味之后呢，转大火，下入白菜，啊，慢慢的翻炒。将这白菜的水分呢，啊，煸出去之后啊，再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我们烹入少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那么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伙快来试试吧。哎，四家立冬，味道怎么样？

0: 呵啊，
1: 两个字儿、啊、完美，三个字儿、啊、太完美，四个字就是、嗯、再来一碗。哎呀，
0: 这个醋溜白菜啊，确实真是一绝呀、啊。白菜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嗯，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激发啊，
1: 对，
0: 酸香开胃，
1: 是，哎，
0: 太好了。
2: 你要想要这道醋溜白菜完美呀、啊，也是需要记住几个小窍门哦。首先一定是什么呢？嗯，大火快炒。火小了，炒太久这白菜会出水儿，哦，变软不脆，完全没有口感。还有啊，米醋啊、嗯、一定不能放太早了，哦，是出锅前再放米醋，
1: 最后加米醋，
2: 对，这样这个酸味儿啊，嗯，米酸味儿才香，它不挥发也不发闷。嗯，那么这道醋溜白菜呢，不仅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啊，从营养上来说是这个，
1: 然后更大、嗯、
2: 对，嗯、哦，尤其啊，对那些肠胃不好、不爱吃饭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咱们首先说白菜。
1: 白菜。
2: 哎呀，百菜之王啊，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嗯、维生素 K、叶酸等等，所以说有助于增强抵抗力，能够抗氧化。哎，那么这两个食材，白菜和米醋，嗯，其实两个都有共同的成分是什么呢？
1: 什么成分？
2: 益生元。
1: 益生元、嗯、之前我听您说过这个益生菌、嗯、这个益生元，
2: 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吗？哦，
1: 对对对、嗯、
2: 所以说为什么说白菜米醋呢，它对肠胃有帮助，能促动胃肠动力，健脾开胃，其实啊也是因为它里边有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哦，啊，益生元，你想想，相当于给肠道内的益生菌吃了顿饱饭、嗯、益生菌得到了能量，就在身体当中为我们工作。嗯，所以身边那些很多朋友不爱吃饭呢，啊，什么肠胃胀气的，嗯，上厕所啊困难的，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讲它肠胃当中的益生菌都处于一种消极怠工的状态。哦，就像是我们这种庄稼是吧，你要说好生照料，施肥浇水，嗯，一样不落，那么你这个庄稼一般来讲长得肯定好。但是你要想不闻不管啊，那你的庄稼肯定长得不好。所以说呢，想要说肠胃动起来，嗯，我们要喂饱身体里边的益生菌。那么今天有了这道醋溜白菜，你肠胃不好的朋友，你就可以放心的吃起来。这叫脆嫩白菜盘中鲜，轻挑醋溜味清年，天得益生元相伴，润肠养身益肠年。哎，
1: 说的太好了。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啊陈老师说的这些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和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好，我们先来看微友叫老了照样酷、哦、嗯，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陈老师您好啊，跟着您呢真的是学到太多的东西了啊，受益了很多。说我家里边我孙子啊，原来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吃那个外卖呀、汉堡啊、奶茶呀、炸鸡什么的。自从呢我跟您学了营养菜之后，我天天变着花样的给他做，您猜怎么着？嗯，现在啊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哎呀，跟我呢还特别亲。
2: 那是、嗯、谁照顾跟谁亲、嗯、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呢在家里做不仅仅是卫生，其实啊营养还全。
0: 对，他后边还说呢，他说今天跟陈老师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身体的情况，今年65了，年轻的时候呢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这个肠胃啊开始不好了，说这个肚子哈、啊、总是咕噜咕噜的叫，就是吃完饭呢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皮肤也差，吃过益生菌可是呢没有什么起色。他说可能是我呢不会选啊，想问问您、嗯、您说我到底适合吃这个益生菌吗？
2: 哎，那您目前呢确实需要是赶快补充一些益生菌，因为你啊已经得有了肠鸣了，嗯，有了腹泻，这些个问题往往都是什么呢，肠道益生菌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刻意的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可以帮助你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维持内环境，促进肠道健康， 同时啊，这个益生

0: 菌菌呢可以帮助人提高免疫力，而且啊内肠道干净了皮肤也好。
1: 是，但益生菌啊它好是好，市面上呢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大家挑的时候难免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购买的呢？
0: 这个你要想什么呢？首先是添加了多少活性益生菌，多少活性，那么看这个含量要选什么样的活性高的，数量多的哦，因为益生菌到身体里啊它是要一路闯关啊，它要经过什么胃酸啊胆汁的侵蚀，如果说你的活菌少，说实话还没到肠道呢就已经死光光了，等于说白吃了。
1: 对，
0: 你只有说活菌的数量多，抱团儿，它才能活着到达肠道，或者它有包埋技术，对吧？可以讲呢，活菌越多，那么战斗力越强，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就像是古代啊，你怎么看一个朝代是不是有实力呀？你说最简单看这个朝代的人马啊，对不对？都是兵。
1: 对啊，
0: 益生菌也一样，最好咱们就选那种活性多的益生菌，一盒呢，就是活菌能达到20000亿的。但是咱们说啊，好东西它并不常遇见。啊，这是第一选择的，那么其次再看什么呢？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专利的吃着安全，放心
1: 是啊。
0: 好，我听你说到这儿，
2: 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哈。我们也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要跟陈老师分享美食，也可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好，老李爱看戏，他是发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好，我们来听一下。
3: 陈老师，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哎，这些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啊，我都睡不着觉。但是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之后，我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我都吃不下饭了。哎呀，
0: 这个跳槽是太有意思了啊！
2: 对。
0: 哎呀，你这个微信名啊，我建议你改一下，你别就是老李爱看戏，应该叫什么老李爱做菜呀。
1: 他后边还有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陈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瘦，就是吃什么感觉都不吸收，跳广场舞的那个我的那个舞伴哈。说我瘦得像麻杆儿，瘦得没有男人味儿。哎呀，我听着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呢？
0: 这位朋友来说啊，咱们先说一说营养菜的问题，是吧？你看，我给你一道这个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你看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养脾胃，好消化。让肠道环境更干净更健康。山药来讲呢，它富含粘液多糖啊，就是粘液蛋白呀，这个是肠道好菌超爱的营养餐，就黏黏糊糊那个东西。另外多吃了呢，健脾养胃，让你的吸收会变好。南瓜呢是这个富含果胶膳食纤维啊，温和养肠胃，能通便护胃黏膜的。所以呢，这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我建议你是每天早上喝一碗，对你目前来讲是很有帮助。另外呢，这三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啊，这个营养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小米本身富含 B 族维生素，对吧？能够很好的促进碳水化合物和脂类的代谢。南瓜呢是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而且呢和山药是协同提升抗氧化能力。因为山药能厚肠胃嘛，对吧？所以呢，不仅你喝完了肠胃舒服，整个人的气色也会好起来。不过老李，说实话，光喝粥是不够的，营养还得是均衡的。你平时啊喝粥的时候，一定记得啊，优质蛋白的摄入就是鸡蛋不可少，全蛋、水煮蛋啊，另外是什么？再来点肉，一般选择什么瘦肉啊、牛肉啊，这样充分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那么这样对你的身体就更好了。好了，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先回答到这里。
2: 那我们要感谢老李对我们节目的喜爱，我们也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好，起床困难户啊，他说：“陈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吧很忙啊，没有时间去养生，虽然。”

0: 说人比较年轻啊，但是一身的毛病，比方说呢便秘，小肚子呢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没有什么食欲，这种情况您说我应该多吃一些什么东西呀，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还有您说我这情况啊，我想吃点那个益生菌，行不行，可不可以？
1: 三个问题啊。
0: 对，
1: 好，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您的工作性质是吧，你肯定是熬夜的人，对吧，金融的嘛，看定美盘的，所以呢首先给你一道饮品，苹果胡萝卜汁儿，苹果一个，胡萝卜半根儿，一起榨汁儿喝就行了。那么这个汁儿的目的是什么呢？苹果胡萝卜汁儿啊，温和通便，也能起到开胃助消化，保护肠道黏膜，而且呢它口感很好，甜丝丝的好喝，
2: 甜甜的，
1: 促进食欲，开胃，它也不寒凉。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啊，您说自己是白领，坐那久坐不动的，要运动，动不了是不对的，是吧？至少咱们动一动3分钟啊，左右摇晃啊，是吧？撑胳膊拉腿的，哪怕站站桩，打打太极。说实话，每坐这个一小时，你必须要站起来动一动，撑胳膊拽腿的，伸腰转脖子，总而言之，你不用上健身房买卡，当然了，这个动不要大汗淋漓但是得出毛毛雨的汗，毛毛汗，就是咱们常说啊，动一动气血通嘛。其实来讲，你在扭身体的同时，抻肩拉骨，你的肠胃也在动，
0: 都活泛起来。
1: 那么第三个是目前呢，你问我这个益生菌的事儿，你太适合用了，而且你得加量用，别人一袋你两袋，别人两袋你四袋，你记住了，益生菌能改变肠道内的菌群，改善肠道蠕动，对这个肠道异常的什么便秘啊、腹泻的有很大帮助。这样，我们排便顺畅了，小肚子自然就小了。
2: 对。
1: 另外这个益生菌呢，也能帮你改善口臭的问题，所以口香糖压不住的，益生菌可以帮你解决。比如说盖住那种什么肠胃的脏腐蚀区，是吧？减少那种臭味的气体，让你的身体变得通透干净。还有呢，就是益生菌促进这个消化排得顺畅，胃口也就好了。你要问我说什么样的益生菌好，那还是我的观点，好的益生菌首先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它的活的量要大，越高越好。那么这种益生菌活性数量高，活性数量高，它的动能与能力呢也就越高，就不会被胃酸呐、胆汁给消灭掉为我们的健康是一直持续的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还有一点就是你除了数量看什么，有没有添加专利菌？
2: 对，
1: 什么是专利菌呢？就通过验证的、做过试验的，而且呢由国家认证的正规菌菌株的这样专利菌，就是它安全，它有保障。所以呢，我们在找益生菌的时候，要看看第三点是什么呢？是否添加了益生元？益生元是益生菌的粮食，它再吃那个。那你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可以让这个活性的程度更高，让这个菌活着，它能定植，它吃饱了吗？它活得久，慢慢在肠道能够定植起来，能增殖，这样才能保证益生菌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三个条件的益生菌，是比较适合您的。那好了，时间关系，咱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说到这儿。
2: 特别感谢陈老师刚才这么详细的解答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最后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

0: 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1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4: 在宁波、
1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6: 你选什么？
1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8: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9: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

0: 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这个主题整个画面的构图是把大象从西双版纳到昆明的整个的历程给它表现出来，把我们云南的好的环境给它展现出来。创作的来源于2020年的时候，大象来我们昆明啊。
2: 2021年3月，15只云南野生象组团出游，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媒体们纷纷将镜头对准这群野生亚洲象的奇妙旅行。
1: 可以看一下这个大象的这个眼睛。
2: 一直以云南题材进行内画艺术创作的孙红艳，用了数月时间，首次用编排内画的表现形式，将这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定格。
1: 我觉得应该是回归本源，所有的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走进云南的大山，走进云南的自然的生活环境里面，包括人文情况。
2: 200多年前，内画由鼻烟壶演变而来，因尺寸的局限以及反向作画，都给这种中国特有的传统工艺增加了难度。而孙红艳就在这方寸之间不断挖掘着世界的广阔与精彩，并且寻找到了前行的方向与动力。
1: 就是内化记忆，到今天我一直在减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他的那种人啊，就是我会找着很多的点，只要跟他有关联的，我都想去了解，付给他一些更多的艺术或文化的一些内涵的东西。
2: 孙红艳的内画创作题材主要来自于云南的壮美山河与风土人情。20多年来，她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无论是花鸟鱼虫、山水风物，还是民族风情，孙红艳都收藏于心中。
1: 我们会住在那里，跟少数民族有个交流，一个接龙，这样子更好的来体现支撑我们去总结吸纳云南民族多元文化的这样包容的一个文化元素。

0: 然后注入到内画里面。这个作品是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啊，大概是在120只鹤，创作到大概的时间是在4个月至6个月左右，冬天还冷，所以一个冷色调的整体感觉。冬天这些候鸟才能到大宝山这边来，每件作品它都是来源于自然。我们去体验鹤群相互依偎、相互依靠，它也是给人们一种启发。在这幅作品里面，其实它表达很多的我个人的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内心的那种追求美、追求和谐、追求自然、追求幸福生活心里的一种爱，是一种理念或者一种目标生活的一种追求。
1: 上世纪70年代，孙红艳出生在被誉为桃刘之乡的山东博山，这里千年不息的炉火烧制出无数精美绝伦的陶瓷与琉璃艺术珍品。
0: 我跟我的老师张广庆，他是山东非遗传承人，我是16岁就跟他学内画了。我学内画是非常巧合，因为当时4大神笔这个是很有名的，我老师就其中一位，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看到老师他们在画那个内画鳖壶，觉得很神奇，觉得啊这么小的一个口怎么会在里面去反向画。我记得最清的是什么108将，还有一些人物的这种刻画，特别是人物故事，这个从小我就喜欢。
1: 兴趣使然，孙红艳不顾家人反对，每天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内画技艺，寒来暑往中，这一学就是6年。
0: 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我的手和脚耳朵全是冻疮，冻了疮都是烂掉的那种。每次去内画工作室，我是去的最早的，每天晚上都是1、2点、12点才回去，每天坚持这样的。
2: 同样学一件东西，别人可能画一回就跑了，他始终坐在那里去努力，他就有一个哈，就是一个哈持之以恒的这个决心。
0: 那段时光反而成就了，让我觉得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坚守。我努力了，我做了，我还坦然地面对我的人生，我也对我自己一个交代。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一点我一直很坚信，到现在也是。我选择的路我从来不后悔。
1: 为了梦想而坚持，就有了无穷的动力。因为被电影《乌朵青花》中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独有的风情所吸引，1996年，孙红艳只身来到云南。初来乍到，孙红艳经常流连在昆明老街与滇池边，不停挥动着手中的画笔，而一个大胆而强烈的念头也在那时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0: 来了以后说是要创造这个滇畔内画，把我们中原文化山东的这个鲁畔内画传承到弘扬到我们云南我们这个红土地上。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做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也是我的人生的价值。
1: 没有人想到，当年那个在昆明街边以卖画为生的山东女孩，在多年以后会成为开宗立派的滇派内画艺术大师，成为云南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初到云南时的艰难，如今谈起依然清晰如昨。
0: 毕竟你在山东身边有父母在，他的心首先是有依靠的，在这个心是飘着的，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要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当时的时候没有住的地方，打个木板，拎个砖头，然后就可以一个让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那时候的日子，一碗米线7角钱，那时候还要分2次吃，饿肚子的那种日子，还是让我觉得这个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让我更加坚定的要努力，在这边红土地上能把自己的这个事业能扎根

0: 一个新生事物从出现到获得大众认可，必然会经历一段阵痛期。但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所有的努力都会变得有意义。2010年，云南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鼻咽喉内化专家研讨会，会上内化艺术在云南的发展得到专家的认可与赞赏，云南的内化艺术开始得以广泛传播。2012年，编排内化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孙红艳被授予编排内化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至此，编排内化成了继京派、鲁派、冀派、粤派后的第五个内化派系。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绘画工具上，孙红艳对传统内化画笔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以独具韧性的云南野生金竹为笔杆，特制画笔取代传统画笔，获得很好的效果。
1: 这个竹子是野生的，是在那个西双版纳和那个宝山一带的这个山上我们去采的，韧性非常好，非常强，并且竹子的皮很厚。像这个竹子是我们3年、5年、10年都可以用，所以它不会容易断。它除了韧性好以外，绘画的过程中它非常的轻便，用起来更好用一点。因为内画都知道是个弧形反向作画，那反向作画它必须有个弯的这样一个结构的东西啊，然后我们才能在里面去反向去作画。
0: 对于作画来说，画笔和颜料是必需品，工具顺手了，下一步就是对颜料的革新。孙红艳充分利用了身处云南的便利条件，为滇派内画赋予了大自然的鲜活色彩。
1: 现在我们要去花市采集一些花的根茎和叶子回来发酵，把颜色给它提炼出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种效果。滇派内画它一定是结合云南本土的一些资源，那鲜花云南这个是最有条件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就是我们滇派内画的一个亮点。就是百合的不同颜色，然后这个根茎这一块，然后这一块都可以用，不同颜色，这个叶子也可以用。你看，白色跟这个又成这个颜色，紫色的是吧？同样一件作品，就是用国画颜料和用我们调制的颜料，我们用盐酸或者是硫酸等等这样的一些化学东西来腐蚀它，就让它掉色。然后试验下来，我们这个几乎不掉色。
0: 一根纤细修长的竹枝画笔，沾着带有花香的彩色颜料，在孙红艳手中轻盈地舞动，一勾一画中，一幅妙趣横生、色彩明亮的画面跃然于水晶瓶内壁之上。
1: 香格里拉的啊，这个它秋天的景色，实际上就是藏族人民在这个劳作时候的那种一个场景，然后又体现我们云南的本土风情，比如说云南的红土高原。用色的时候，可能是植物颜料用的偏多一点，因为这个颜料它那个第一是不会掉色，第二个是它颜色更鲜艳一点。像这个作品，如果是算笔触的话，我可以用百来计算的。那这个颜料是运用的是至少要用了50种颜料。表现云的这些技法，做工具的时候，可能我们用的动物的羽毛最细的那块，像绒毛一样啊，它这个上色的这个附着力更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本土的资源，就是这个动植物的羽毛。
0: 在孙红艳眼中，再简单的工具也有生命，是可以与之进行情感交流的。只有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去发现和使用它们，才能创作出富有灵魂的传世之作。

0: 为了让内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孙红艳跑遍了云南16个州市和知名古镇。
1: 我去香格里拉创作了一个香格里拉之秋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就有藏族农民在劳作的那种状态，因为当时我在体验生活，我也跟他一起劳作，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喝酥油茶，跟他们一起来做聊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状态我始终很难走出来，就是你已经融入到那个景色里面那种状态里面。
0: 培养人才是非遗传承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让内化这一传统艺术得到更广泛的认知与接纳，2020年孙红艳进入高校任教，竭尽所能传授技艺。在他看来，有了年轻人的加入，内化这门中国传统艺术才能有更广阔的未来。
2: 他所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你想后继有来，还得扩大你的传承，扩大传承就得进入教育。
1: 对，你们两个可以感受一下。
0: 从齐鲁大地到彩云之南，从那个倔强的学习鲁派内化的小姑娘，到滇派内化创始人，35年的孜孜以求，是热爱和坚持换来的梦想成真。

0: 先看看打工机能符合咱那个旋转机这个要求吧。
1: 抓机、宰杀、冷链运输，不足48小时，这只大公鸡从田间地头飞上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平阴县孝直镇创建小农夫智慧平台，让100余种山村好物叩开城市社区大门。
0: 啊，就在前面不远。
1: 哪个村有什么好货？谁家养了几只鸡？孝直小农夫智慧平台的选品经理韩静武门儿清。
0: 这是从哪里买的鸡啊，亲子？
1: 但这个对乡土如此熟络的年轻人，5年前还在济南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0: 当时我在外边有自己的事业，做了这么多年了，对市场也比较了解，因为毕竟老家嘛，就是孝直镇的，也很想为家里做点贡献。
1: 平阴县孝直镇是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小米、地瓜、石磨面粉、玫瑰饼，好东西不少，却卖不出好价钱。
2: 为了打响这个孝直的这种农副产品的品牌效应，当时就谋划成立了孝直小农夫这个品牌。
1: 品牌有了，怎么把山货送进城？孝直镇打造了孝直小农夫智慧平台，镇里统筹运营，一头连着田间地头，各村农户在平台上晒出自家农产品，一头连着城市社区居民线上下单，平台实时汇总订单送货，村集体和农户按收益比例分成。平台搭好后，镇里成立青年创业联盟，让年轻人跟着机制模式走。韩静武成了第一批加盟的年轻人。第一关选品，3个多月，36个村，他挨个走，逐个看。
0: 跟孝直小农夫选品有一个铁律，必须要走到、看到、摸到、尝到，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信心给我们的客户解释，我们心里有底儿。
1: 几十个品种精心挑选装车，韩静武信心满满开进济南，开拓销售渠道。然而，货还没卸，当头就被淋了一盆冷水。
0: 当时我们找到了第一个社区，人家物业经理就说：“你来可以，但那得需要交费用，是1600块钱一箱。农产品它利润本来就很低，你把1600给他，这个都挣不出来。”当时找了3、4家吧，都是同样的结果。
1: 满腔热情被现实浇了个透心凉。
0: 正好有村民打电话问卖的怎么样，社区居民喜欢不喜欢，能听得出来，对我们这个社期望值还挺高的。
1: 就在韩静武到处碰壁时，乡镇出面与城市社区党组织签订共建协议，和平路社区是第一批与孝直

0: 镇开展共建的。
1: 乡镇这边是邀请我们社区书记啊去孝直镇去进行了参观。我们去了之后啊，发现服务内容啊，到咱们的服务的这个模式啊，都是非常正规的。每一个产品我觉得都是从地头上出来的，很新鲜的。
0: 请社区来产地考察，进社区搞展销，一来二去，孝直小农夫和城市居民越走越近，门敲开了，货的品质能不能跟上？孝直村的煎饼原本只供给村里的老年食堂，三十多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就指着这一口老味道。
2: 那个老年人也是口碑相传，然后说，哎呀，孝直村做的这个煎饼啊，就是以前老味道，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大家这边都陆陆续续的过来问，你卖不？
0: 正好赶上孝直小农夫平台选品，村两委一合计，干脆借着平台办起了煎饼工坊。销路稳了，用工也跟着上来了。工坊里五个工人都是曾经的贫困户和残疾人家属。一个月下来，刨去工资和水电，剩下的钱全贴给了村里的老年食堂。五年间，孝直小农夫走进了400多个社区，总销售额600多万元，带动15个村集体增收300多万元。
3: 通过这个孝直小农夫，就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这个陆续的回来，参与到我们在整个平台的这种建设或者发展上去，真正的扛起我们镇上乡村振兴的这个大梁。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就业、教育领域“十五五”规划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林武、曹淑敏出席。
0: 工业大省有。

0: 力专栏今天来看海若大模型，用模型造模型的超级工厂。
1: 全国首条沿海绿电高速建成投产，胶东绿电将惠及全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推动山东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审议了山东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指出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健全就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审议了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15-55规划，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积极应对未来人口变化，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
2: 省委书记林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出席。本届飞天奖共有48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评选出16个优秀电视剧奖以及4个单项奖。本届星光奖共有8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评选出6大类共14个电视节目奖项。这次获奖的作品主题鲜明，题材多样，类型多元，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较强影响力，集中展示了我国电视剧和电视文艺创作的最新成果。电视剧飞天奖和电视文艺星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电视剧和电视文艺领域的政府奖，以树立价值坐标、彰显品质标杆、凝聚行业力量、引领精品创作为使命。40多年来，评选和推荐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飞天奖、星光奖每2年评选一次。本次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系首次在山东举办。有关省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飞天星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今天在烟台召开。座谈会聚焦新时代视听精品创作，聚力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全国视听行业交流互鉴平台，进一步强化精品创作导向，凝聚起以优质视听作品讲好时代故事、传播主流价值的行业共识。在本届飞天奖评选中，山东摄制出品的电视剧《声万物》、《我们的河山》以及联合摄制出品的《南来北往》荣获优秀电视剧奖，《声万物》导演刘嘉诚荣获优秀导演奖。
3: 《声万物》本身就是写我们齐鲁大地的人间烟火，汲取这个土地当中所独特的精神的养分，儒家文化所凝练出来的那种宽厚诚信，那种做人的准则，这份荣誉应该属于这片土地。
4: 把山东根据地人民8年抗战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表现得比较充分，要让观众能够看到为什么我们说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是中流砥柱。
2: 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荣获

0: 金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山东籍演员王仁君摘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
1: 通过《国宝时刻》这个纪录片，把山东的黑陶糕饼杯，把山东的亚丑月，还有鲁国大玉璧推向了全国大屏小屏这个同时呈现，觉得还是很自豪的
2: 。我觉得烟台呢，好像就是我的福地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来烟台。

0: 欧馆的萧韶乐团，是我们这个演出第一次放弃了我们的交响乐团啊，选用了我们传承千年的这种礼乐来欢迎全国各地来的创作者呢。
1: 这也是对本身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宣传，我也希望全国的观众都能看到我们舞剧《大染坊》，我们想表达的精神，这种鲁殇精神、民族大义传递下去了。
2: 全国地下水管理保护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23个省市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济南白泉生态保护项目和溧阳湖渗透带补源工程，学习交流地下水保护治理经验。山东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地下水利用量占用水总量比重由39%下降至29%，86.9万个取水口实现动态监管全覆盖，治理利用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3: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驱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力量，但大模型的生产周期长、成本高、标准不统一。浪潮集团以海若大模型为底座，创新打造了模型生产的标准化工序，为各行业提供高效、实惠、安全的大模型服务。
4: 最近，位于邹城市的天和科技公司正加紧训练他们的第二代喷浆机器人，年底这台设备就要去申办上市资质，眼下已经有不少客户在盯进度。
5: 每年我国的井工煤矿要新掘进巷道约1.2万公里，这个长度呢就相当于地球的直径，而每一米巷道都要进行相应的喷浆作业，也就是在巷道的内壁来喷一层混凝土作为支护，以保障整个巷道的坚固和安全。但这项工作却常常令井下的工人苦不堪言。
4: 混凝土里掺含大量石子，传统的人工喷浆作业时，石子极易回弹到工人身上，还会扬起大量粉尘，安全隐患突出。以前天和科技也曾研发上市了一种自动喷浆机器人。
6: 第一代喷浆机器人呢，实际已经具备了自主扫描、自动规划、自主作业，但是呢，它的工艺参数还是由工程师来设置。现在我们想要的是让它能够自动算出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停留多长时间，应该补喷多少喷浆量。
4: 机器人不只会听话，还要会思考，这就需要大模型来武装它的头脑了。但造模型不是企业的专长，而为此招聘组建一个专业团队又成本太高。在工信部门组织的一次人工智能加行动上，企业结识了浪潮的海若大模型团队。
7: 我们正在把具身智能模型的这个研发呢，从过去的偏项目制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步呢变成了一套标准的工程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目前呢，我们也已经沉淀了8道标准化的工序流程，22套专业化的工具，能够缩短研发的周期，降低成本，并提高模型交付质量。
4: 流程标准化意味着可以像造汽车一样来造看不见的大模型。浪潮打造的行业大模型海若能提供懂行业、可执行、更安全的产业 AI 能力。依托于此，浪潮落成了一个实体化的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流水线拆解成了9大车间，用海若大模型来量产新模型。
8: 那经过我们这样的这个标准化编排以后呢，所有的这个从数据这个进来以后，到我们的数据车间，然后到我们的模型车间，然后去生产、去制造，然后最后出来评测。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多智能体在一起协作，大大缩减了这个人为参与、人为干预的那种方式。
4: 在第一道数据车间里，工程师把采集到的喷浆机器人工作参数都喂给了海若，但这个精明的生产者很快识别到这些数据并不是合格的原料。
9: 这个真实世界这个数据比较大的两个缺点吧，一个是这个质量低，再一个是数量少的情况。我们是结合一些大院大所包括高校的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些专业数据，再一个是通过生成工具仿真出来一些数据去进行这个量上的一个扩充。
4: 高质量和安全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生成出来的大模型已经很有经验，但它还要经历严格的安全考试。眼下它正在仿真环境里接受岗前培训。
10: 根据实测，喷浆的回弹率呢从20%到30%，目前降到了15%左右。光材料呀就省了非常大的一块，我们整个喷层厚度也能控制在设计值的正负10以内，90%以上的区域都能达标。
4: 按照模型训练的进度，这个能自己拿主意的二代喷浆机器人明年就能下矿作业了。不止矿业装备，当前浪潮云这套高效率的模型生产和训练体系已经累计产出了300多个大模型，服务石化、钢铁、政务等各行各业。

0: 浪潮人工智能工厂的这套用模型制造模型的生产模式，破解了 AI 开发的手工作坊困局，把工业流水线思路引入我们 AI 产业，从而打通了大模型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1: 大模型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工具。作为工具的生产者，浪潮跳出了单打独斗手工搓模型的行业路径，把大模型从少数企业才能撬动的高端资源，转化为千行百业随手可用、落地见效的普惠产品。这种链主企业以技术底座托举全行业升级的担当，正是让山东乃至全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从政策蓝图变成真实生产力的关键之点。
2: 今天，总投资13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投入运行，胶东绿电将惠及全省。
3: 1000千伏鲁烟一线梯动11开关由热泵转运行。好的，收到。
4: 经过2个72小时试运行，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作为电力输送的高速公路，特高压线路具有运输距离长、损耗低的优势特征。然而，在此前，这样的线路仅分布在山东中西部。
5: 在过去，山东电力装机80%以上是煤电，而煤炭资源又主要在鲁西南地区，因此全省呈现西电东送的格局。
4: 烟威特高压工程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等5市、19区县、胶东半岛，形成全新高压环网。与西部环网不同，这一线路输送的电力以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为主。预计到15/5末，胶东外送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
6: 胶东地区原有的500千伏和220千伏的电网构架，无法满足目前这么大的电力输送量。烟威1000千伏特压工程，打通了胶东清洁能源外送的大动脉，胶东地区的清洁能源将由这条线路直达全省。
4: 这条新线路将与山东原有的特高压网架贯通，构成8字形双环结构，实现双向灵活调配，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提升山东电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7: 由东到西，不只是电力传输方向的改变，更折射了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当前核电、风电正从补充能源迈向主力电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双碳目标达成做出能源大省贡献。
8: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15/5规划。
4: 面对15/5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山东科学编制了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15/5规划，明确重点推进4个体系建设，涵盖政策制度、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社会参与体系等。
9: 聚焦救助、养老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低收入人口认定、农村养老等政策制度，推动专项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让政策找人更及时、更精准。
4: 规划提出，推动救助服务从单一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升级，创新探索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力争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中心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到80%。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依法推进粮食全链条提质增效，全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情况。
4: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142.1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今年夏粮连续4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3增，累计收购新小麦2125万吨，约占全国收购总量1/5。秋粮丰收在望，全省已落实收购仓容1000万吨，筹措收购资金276亿元，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10: 建立与现代化市场相适应的粮食经纪人的队伍，对有效解决拖欠农民售粮款、压机压价、打白条等坑农害农的行为起到积极的约束作用。
4: 目前，全省粮油加工转化企业1489家，粮食加工转化率180%以上，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以上。15/5期间，山东将以龙头企业牵引上下游产业协同共赢，在现有13个百亿级产业强线基础上，培育一批2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0: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29年躬耕教育一线，他把尊重与爱写进校园日常，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细节却直抵人心。
1: 2021年，宋国安带着振兴莒县教育的经验，到日照实验高中任党委书记、校长，并担任日照市教科院院长。他的教育版图更大了，践行教育初心的方式却愈发具体而精细。
2: 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我认为我们教育更需要尊重。
1: 无论冬夏，宋国安都会站在晨光和暮色中的校门口，微笑着迎接和目送学生们。日复一日的行走与遇见，让师生感受到被尊重，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行走的校长。
3: 他领着我们形成一个传统，那就是早上迎接学生，然后晚上呢在门口送学生，这样久而久之，孩子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这种发自心里的由衷的一种信赖。
4: 宋校长会出现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笑嘻嘻地与我们打招呼，会鼓励我们，关心我们。
1: 宋国安在行走中和学生交流，倾听想法，记录诉求，解决问题。晚自习教室灯光昏暗，一周内为学校更换 LED 护眼灯，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大，增加篮球架、乒乓球台，开启阳光大课间。睡眠不足，效率低下，他力排众议，推迟早读时间。
5: 面对众多的质疑声，宋校长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不能以牺牲学生的健康换取成绩，学生只有吃好睡好才能够学好。他把早上学生到校的时间推迟到6:30，让学生多睡了半个小时。
1: 为了缓解学生压力和焦虑，他推动开通书记校长信箱，坚持每周给毕业班学生写一封信，落款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宋国安。高考前夜，他坐在宿舍楼台阶上，陪伴着最后一个孩子入睡。高考结束，他守在校门口，与每名考生握手告别。
6: 高考结束那天，宋书记就站在学校门口，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挨个打招呼。他就和我们说，这一路上孩子们，你们辛苦了，为你们点赞，祝你们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1: 对待学生耐心呵护，对待教师体恤辛劳，宋国安深知教师既是育人者，也是为人父母渴望幸福的普通人。他把多站在老师角度想问题刻在心上，用真心倾听需求，用行动传递温暖。
7: 当校长就是要对老师好，就是对老师们好一点，再好一点，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一定要经常走到老师们中间去，走到老师的课堂里去。
1: 为了方便教师，他在校内增设洗车点、充电桩，点滴关怀凝聚了人心，也激发了教师们的潜能。
8: 宋校长每次和我们谈及教学，总是微笑着双手合十，对我们大家说，拜托了，你们辛苦了，你们尽管好好教学，其他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这份尊重和惦记，让我们觉得付出再多、再辛苦、再累，也值得。
1: 多年积劳成疾，他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便是在最后一次手术前，宋国安挂心的还是学生。
3: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他说，兄弟，我命休矣，孩子们交给你了，是对学校，非常的眷恋，放心不下。
1: 在2025年的一场秋雨中，这位行走的校长停下了脚步，生命定格在52岁。如今校门口的晨迎晚送传统被同事们接了下来，信箱二维码还贴在墙上，他推迟半小时的早读仍在执行，他换上的护眼灯还在亮着。一个人把校长走成了行者，把管理走成了遇见，这份温柔的尊重仍在延续。
9: 由燃料电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办的2026氢能科技与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暨成果报告会昨天在潍坊举行。活动现场重点推介发布了近100项覆盖氢能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标志性成果。燃料电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还与上海交通大学前沿能源学院、国能氢创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10: 国产中心应该是说视野更开阔，应用领域更开阔，通过氢能把它作为一种降碳的一个手段，才能促进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发展。我们是有信心而且有决心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9: 燃料电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内燃料电池领

0: 域唯一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为牵头建设单位，联合行业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骨干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组建。
1: 下面来看一组简短消息。
0: 2026树商兴农庆丰收暨99网购节电商促消费活动今天在青岛启动，发布山东省优秀兴农主播、电商企业、直播基地等，各大电商平台推出促消费专项政策。活动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开设29个村书记产地直播间，线上启动16市99超级宠粉日，推动农产品消费扩容提质。成山集团建厂50周年庆典暨轮胎产业供应链大会昨天在荣成举行，600多名国内外行业伙伴和各界嘉宾参加。活动设置荣誉表彰、文艺演出、音乐水幕光影无人机秀等环节，现场发布普山成林10大核心技术成果，覆盖超耐磨、低噪声等多个技术方向。10月9号至10号，山东水稻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东营垦利举办，与会人员实地观摩盛稻2620、鲁盐稻13号等优质耐盐碱品种，围绕盐碱地水稻食味品质协同提升等研讨交流。山东首个精稻分子育种中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垦利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同步揭牌。第18届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16号至20号举办，设置近2000个展位，涵盖技艺展示、成品展销、 AI 智能直播等，集中展示葫芦种植、加工、文创销售全产业链。目前聊城市东昌府区葫芦种植面积超3万亩，相关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75%。2026冠县苏梨区域公用品牌推介活动暨黄河苏梨采摘节今天启动，山东冠优农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乌克兰国家农科院分别签署农业科技合作协议，冠县乡村振兴发展集团与浪潮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着力构建效地协作、国际联动、产销对接的高端平台。2026年中国五连垂钓达人赛昨天挥杆开赛，吸引全国11个省市30支参赛队伍参加。比赛项目为5.4米至8.1米首杆钓混合鱼重量积分赛，最终来自四川和湖北的垂钓队分获冠亚军。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昨天在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行，以主舞台加沉浸式演出点位的形式呈现精品村歌、胶州秧歌等节目，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同步开市，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化，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德丽斯来啦！
2: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1: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燕青丹，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7: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

0: 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 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2: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5: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6: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8: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

0: 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狼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

0: 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

0: 是我国首款四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空城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

0: 伦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16到29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0到29度。聊城多云，15到28度；泰安晴，14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17到28度。

0: 枣庄晴，15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武陵源江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5到28度。日照晴，17到25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晴，13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4到23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8度。淄博多云转晴，13到30度。滨州晴，13到29度。东营晴，14到26度。济南晴，16到29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在看我，还在看我。
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2: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2: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2: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2: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0: 我真是想不通了，打仗的打的仗，死了这么多人，你还睡得着觉？你怎么就睡着了呢？
1: 我没睡，是他叫我睡的。
0: 他怎么让你睡了？他打着仗，拼命的拼不过来，还有功夫叫你睡觉啊？我是知道你是个傻子。 谁知道你他妈还是个骗子！
1: 妈，我不是骗子。

0: 着了，睡着之后就带我回家。我看他喘着气儿，声音还特别小，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受伤了呀？他说没有，他怕被白狗子发现。我也怕他被白狗子发现，所以我就听他的话，我就把眼睛闭着，我就睡着了。
1: 傻蛋儿啊，傻蛋儿，他是怕你害怕，才让你睡着的。你怎么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呀？你没看见，那是多长的血印呢？他是怕你被人家发现，才往前又多走了几步啊！
2: 都赖我，我都不要死了，
0: 我对不起他。
1: 十一斤啊，十一斤。你得长长脑子，开开眼吧。你这个样子，就是十个人、一百个人也保护不了你啊！你必须得学会自己保命，多炸弹、多子弹、匍匐前进、拼刺刀、打枪，你都得会。你听见没听见？
0: 叔，你放心，我一定都学会。

0: 叔啊，我得给他们擦擦身子，让他们干干净净的上楼。
1: 等等，十一姐，你哭啥呀？你是怎么就想着要和烈士们洗洗身子的？
0: 我大哥死的时候，二哥、三哥、四哥、五哥还有我，给大哥擦的身子。四哥、五哥死的时候，二哥、三哥还有我，给他们擦的身子。
1: 那你二和三哥呢？
0: 我上轿的时候死了。找了他们少找了好几天，根本就找不着。
1: 哭不哭啊，十一姐？你知道，我兄弟也没找着尸首。好了，不说这些了，来，给他们擦擦身子。哎。

0: 叔，我不会打枪。哎，先把枪脱下来，我来教你。看，这是枪栓。叔，
1: 不行，团长以前教过我，我根本就学不会，我太笨了。
0: 是已经，不是你学不会。按说，我不该逼你，你的手受伤了。 可是，你不逼你是不行了。你记住了，你非得学会打枪不可。
1: 为啥呀？
0: 先不说咱们要回去找部队，到处都是白狗子，有枪就比没枪好。再说了，现在是啥时候？乱世。还有这儿，这是哪儿啊？战场。

0: 你不杀他，他就杀你。那些黑了心的玩意儿，是不让咱们活呀。只有把打枪学会了，他要杀你，你就杀他，你才能活下去。团长不是说了吗？要你好好往下走，去见毛主席。
1: 咱们要一直这么杀下去啊？
0: 等胜利了，就不用杀了。到那个时候。 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好好的活。现在就不能好好活吗？不能啊！你看，要是不打仗，这是多好的庄稼地啊！可现在这是战场，一村的人都跑没了，谁还守庄稼？只有把那些想杀我们的人打垮了、赶跑了，这儿。 才能重新变成庄稼地，到那个时候，咱们才能好好的活。我以前也不明白，我活了半辈子，也没活成自己，一心就活在兄弟上。他走了，叫我咋活呀？我兄弟要我替他活下去，我想不通，天天想报仇，想死。 早点死了，好去那边去见我爹、见我娘、去见我兄弟，一家人又凑到一块儿了。可是啊，你再看看咱们红军，没有一个人只顾自己，一天之内。 有人为了救你死了，有人为了救我死了，看起来都是为了别人，可他们就活成了他们自己了。哎，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明白我兄弟是对的，他死了是为了别人活，我死了是为谁活呢？
2: 除了给兄弟报仇，我也得为个啥？可是到底是为啥呢？那你就为了我呗。
3: 为了你？凭什么？那你要是不为我，干啥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找我呀？你又不知道照片丢了。不是，你不傻。哎，你小子别自作多情啊！我来找你，因为我也是红军，我在完成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来，把枪打起来。
4: 好好学，
5: 看你学不学得会，学不会我踢你屁股。
4: 输，我一定好好学。
5: 上台。也不难啊。你小子还抖起来了啊！啊，快跑，快跑，快点！
6: 咱不是刚从贵州来吗？怎么又要回贵州去？
7: 我倒是想回贵州，王家烈的兵最好打，再打他个痛快。
6: 咱不是回松区吗？哼，我说你们俩懂得啥呀？那你呢？
8: 我不懂，可我也不会瞎说呀。
6: 裴老，政委，
8: 好，
6: 好，
8: 好，
6: 哎，同志们，都坐下。哎。 别说你们了，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理解。哎，你说啊，咱们这辛辛苦苦的打到云南，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我就问师长，师长也不知道，师长啊，再问军长，军长就给毛主席打了电话，毛主席啊，就专门派人把军长找去了，还是毛主席厉害。 一句话，就都说清楚了。咱们啊，不要光想着打，还要想逃。今天逃啊，就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回来。哪里好撕开敌人，咱们就往哪里钻。毛主席还说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追着咱们打，咱们还要硬碰硬，那就是猪脑子嘛。
9: 你们说是不是？啊，
10: 是是是。
11: 报。贺老汉和郑十一都不见了，
9: 啊？
0: 部队推迟20分钟集合。是，
1: 往前走。到。你立刻带人去找，一定要找着他们。是。叔，你怎么往前看啊？
0: 我不知道啊。
1: 那车上一罐一罐的那个，那是啥呀？那是罐头。罐头？啊，啥是罐头啊？
0: 就是肉，那铁皮盒里装的都是肉。啊，是不是就是咱老家的那种腌腊肉，把那个肉放在坛子里的那个？
1: 行，腌腊肉。
0: 哎，叔，啊，这腌腊肉好吃吗？
1: 想吃肉了，我都忘了肉是什么味儿了。来，翻罐头，翻罐头。行，在这待着啊。
0: 哎，叔，
1: 别搞你，
0: 别介，我得跟你一块儿去，我得保护你。
1: 不行，你待着这儿啊。
0: 不行，叔，我怕你死了，我得跟你一块儿。
2: 外面除了罐头都不会，还学什么打枪啊？
0: 嗯，走。
2: 科技放好了吗？科技放好了吗？
3: 没有。
2: 走。哎，把老婆东西带上。

0: 有事没？啊！放开了！走！这位，怎么没找到？
1: 哎，哪来的这些枪？
0: 在贺老汗的贝加里找着了。这个贺老汗，名单还真不少。
1: 政委，我知道贺老汗去哪儿了。哦，去哪儿呢？贺老汗昨天问过我，他说咱们后面是什么情况，像是要往回走，还说自己锅丢了，要回去找一找。我说锅丢了有什么好找的？但敌人打上来，我跟他抢一个敌人的锅。
0: 他不是把锅丢了，他是把朕11斤给丢了。11斤？
2: 不多待等5分钟，要是5分钟他们还不回来，我们就准时出发。是。吃罐头了。哎呀，
3: 这怎么倒戈呀，叔？
2: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3: 哎呀，闻着就香！怎么样，香吧？哎，好吃好吃，比咱家鸭腊肉好吃多了。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兄弟，
1: 快去看看，是不是贺老汉他们回来了？
2: 是。

0: 怎么了？不吃了？
1: 不吃啊。
0: 不吃也好，再吃啊，胀死了。
1: 但是，我还没吃饱。
2: 那，你怎么不吃呢？
1: 我得留着送人。
0: 送给谁啊？
1: 毛主席。
0: 哦，你为啥要把罐头送给毛主席呢？
1: 我看你说的。那过节走亲戚串门不得带点礼物啊？那我见毛主席不能空着手去呀，那多不好啊，是吧？
0: 你小子不傻啊，连这个都知道。
1: 我当然不傻了，就王先多老说我傻，团长说了我不傻，我可聪明了。

0: 你敢动我，我就打死你！烫！
1: 枪给他们下了。把他们绑起来。怎么绑啊？绑哪儿？拿啥绑啊？
0: 用手反着绑，把裤腰带冲下来绑。
1: 那我裤腰带抽拢裤子就掉了呀。
0: 你不知道用他们呢。
2: 别动！手反过去，蹲下。我是川军、中央军，还是王教练的部队？
0: 我们是中央军的，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我们跟赤匪交上的火，我兄弟
0: 是赤匪，红军。
2: 他妈才是匪呢，在哪儿交的火？三十里以外。哼，
0: 瞎扯淡！红军是往前走的，咋还倒回来了？不说实话，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别！
0: 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你怎么绑的你？
3: 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绑啊！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眼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5: 快点，跟上！快！
4: 我们在这儿！
5: 哎，
4: 我们在这儿！
5: 哎，十一进！哎，政委！
6: 这儿呢！
5: 十一进回来了！哎，十一进，叫他们跑。 跑死他们！哎，哎，快过来！
7: 市长命令。 报告师长，我们三三六团坚决完成任务。是。所有三三六团的同志们，师长刚刚下了命令，我们团要先停下来，等着红一军团和其他部队先通过，然后我们再跟上。也就是说，我们要留在队伍的最后，阻击追上来的敌人。 给大部队最充分的时间，再次渡过赤水河。上级命令我们要组织起三道防线，也就是说，我们要打三场仗。第一场仗就在这里打。我已经答复师长，我们三三六团的全体官兵坚决完成任务。现在，我命令先把路让给后面的部队。

0: 停下来摘果子吃啊。
1: 这哪有果子呀？
0: 石进，还有你贺老憨，下次部队整修，你们俩要给同志们洗100刀被俘。
2: 是。政委，我想求你点事儿。
0: 我还没罚你，你倒先求起我来了。什么事儿？说。
2: 我想教石一金学隐蔽、学卧倒，还要学打枪、拼刺刀。
0: 为什么？
2: 政委，你看，就是他这个样子，你就有10个人、100个人围着他，他也走不到革命胜利。他得学会自己拿枪。
0: 行，就这样。
2: 没偷懒，待会儿我给你好吃的啊。

0: 前面有敌人打上来了，打上来就打上来吧。爷，我顶住了。要不要撤？撤！撤！撤！大将，撤大部队里去！够！我们留下来，就是要给大部队创造奇迹兵的时间，就是来送死的。打死了的，用自己的魂追染部队，活着的就在主座炮灰。
1: 是。
2: 开饭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没跟着老大打仗吗？啊，
0: 我不管。您再想想，告诉我。哎，
2: 何老汉，不管是镇十一军，还是其他的同志，昨天还不是红军，今天就是红军了。这最难的，就是如何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1: 哦，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3: 那边去。
2: 第一步。
4: 哎，叔，啥第一步啊？
1: 我琢磨透了再告诉你。

0: 你是杨栓牛？
1: 是。
0: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全团最厉害的。哎，这是郑十一斤，你也认识。我知道啊，你拼刺刀最厉害了。等仗打完了，能不能教教他？
2: 这孩子太笨了，不过呢，我也没比他聪明多少。
1: 如果我能活着的话，一定教他。
0: 哎呦，十一斤，你要记住这个勤奋啊，这是你师父大比武第一。
3: 哎呦，你看你这是什么福气啊，这完全是毛主席在保佑你啊。
4: 师父，第一，第一什么？来，
0: 行吧，
5: 一个傻子有啥好教的？
0: 他也不是太傻，就那么一点点。哎，他连跟头都会翻了。十一斤，翻个跟头。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5: 手挖着前走啊！你得听话，老子啊，别介抱。以前呢是杀猪的，哪头猪不听话，老子第一个先杀了。人家
4: 啊，师傅，
5: 快滚！马上又要打起来，晚了，小心被炸弹炸死。
0: 第二，
4: 他都有第一了，就别要第二了。
0: 师傅害怕多吗？
4: 不是，我。
5: 快跑！走！
6: 同志们，我们胜利了，但是这是一场惨胜。我们的一营几乎都被打光了，但是赢了就比输好。我们的第二道防线是在四川境内的古蔺县。依我估计，如果我们的行军速度快，就可以抢出两天的休整时间。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打扫战场，务必要把牺牲的同志都掩埋好。另外，把杨栓牛同志的遗物收拾好，都带上。背包里的东西一样都不能丢。那包里边有他在遵义城给他80岁的老母亲买的鞋。
0: 杨栓牛牺牲了，
4: 我第一师父。
7: 啊，对，好，低点儿，低点儿，撅着个屁股干什么呀？
8: 小子，你屁股翘那么高干什么呀？啊，哎，谁让你起来的？趴下去。
4: 不是，只能跳过去。
7: 你怎么听的话你？啊，我让你站起来吗？这匍匐就是匍匐，得趴着。
4: 我说着只能跳过去。
7: 你看我，啊啊，你看，
8: 这才是匍匐吧？看见没？哎，
4: 我说只能跳过去了。那什么？
7: 走。
8: 等等，跟我学啊。

0: 去，来了。
1: 叔，这咋来了这么多人啊？
2: 这是团长立下的规矩，战士们打仗的时候就打仗，不打仗的时候都来搭把手
1: 啊。
2: 看起来啊，咱们团就我们俩不是战士。
1: 哎，叔，你放心，等我休息之后就替你当战士去。
2: 哎呦，
3: 就你傻小子，还想当战士啊？哎呦，
2: 冯班长来了，
4: 老汉
2: 啊。
4: 我可是给你面子，就半天时间，
2: 哎，
4: 马上呢我还带人去摸敌情，只能带他投投弹，投不投得好也得看他了。
2: 哎呦，谢谢王班长给我面子。哎，王班长，你看你能不能跟十一金说说你这个第一步是咋迈出来的？
4: 啥第一步？
2: 不是走路的第一步，是当战士的第一步。你看啊，你以前杀猪，现在是战士，你这个第一步是咋走出来的呀？
4: 啥第一步不第一步的？我就知道我杀猪第一步是先找血管。谁先走？

0: 哎，你穿它干啥呀？
1: 这是送给毛主席的，我自己带着，我放心。
0: 这傻小子，你怕我给你吃了不成？
2: 哎，好好练啊！
3: 知道了。

1: 你们这几个今天还能站到这儿，都是他娘的命大。为啥呢？因为你们全是孬种，那投弹投的比猪还慢。
2: 他们投的人有，
1: 用你说话的份儿啊！笑什么呀？笑什么呀？开始。 拿好了，朝我扔啊！来，朝我扔，再扔！ 你是不是爷们儿啊？再来！哎，别把盖掀开了。啊！别别，看着我啊！看着前方那个点，是准你全身劲、吃奶的劲。来啊，看着我啊！停！来。 快点！师叔吃奶的劲，一、二、三，走！你会不会扔啊？啊，你会不会扔？姐，
3: 昨天我还要离校吗？
1: 哼，红军长长脸，来，再扔！啊！你要是个红军，你给我扔好！

你这个跑起来！十八星。

0: 二十个呀！还有呀！班长，班长，这什么东西啊？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罐头，罐头，哎，肯定是白狗子路过这的时候藏起来的。来来来，吃它。好。 好吃吧？好吃，好吃。
1: 再来点呗，
2: 跟他一样。
3: 还能来？
4: 就是。他人呢？

0: 陪我啊！
1: 行了，吃都吃了，我拿什么陪你？有本事找白狗子要去。

0: 毛主席这人呐，不抽烟，就爱喝点酒，这酒量啊，真是海量。这菜呢，也不讲究，一根黄瓜可以就半斤酒。哎，这酒量够大吧？啊，要说只有我兄弟陪得住。
1: 那毛主席不会生我气啊？
0: 不会不会的，快快快，王班长快回城啊，想见你们，说说有话要跟石一金说。
2: 这咋就不行了呢？
0: 摸敌情的时候遇到伏击了。
2: 快快快，走走走走。

0: 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4: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1: 注意看。
4: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样是吧？别，让下，让下。哎呦，这是师姐，赶快叫王班长，这是你师父。
1: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个傻小子了呢。不过我就是撑到死，也得给你见一面。谁让我把你关头吃了呢？什么是我的第一步？何老汉，你这个问题啊，可真难死我了。晚上我出发的时候，我就在想，现在快死了，我还在想，总算想出一点儿。实话给你们说吧，在苏区的时候，我就没转过弯来，就没觉得当红军和杀猪有啥两样。从苏区出来以后，就全变了。那时候我就是班长，带着一个班的娃娃兵，该训练的时候没有好好训练，光顾着玩了，路上还偷吃人家的瓜。过湘江的时候，一个半，没一个进的，就剩下我一个人，只够我。

0: 我觉得，当我参加红军那一天，就算迈出我的第一步，可又一想，还不算。那时候，我还是个杀猪郎。到了娃娃们的死，就全变了。一睡觉就做噩梦，那个都是脸上嫩得挤出水的娃娃。 实际上，个个兵也漂亮。那时候我就发了誓，我要对自己狠，还要对我带的兵狠，不狠就给人家爹妈带不回去，不狠对我救的死人，人都死了，对我还怎么往前走？快得很。那时候起。 我觉得我算是真正当了红军，石一江，我不知道跟你说清楚了没有？你听明白了没有？三小，你没听明白也没法子了，怪我没文化，怪你自己太傻。
1: 师傅，我都听明白了，你别死！我逃出去，白狗子他爹给你抢罐头吃。
0: 只要你给我讲，我到了那边，照样打白狗子，照样抢他们的罐头，照样要他们的命。

0: 我说你这人，你叫刘宝啊？对不住，对不住啊！对不住有用吗？到嘴的肉都没了。想吃肉了？你不想吃啊？肉没有，但是有点猪油渣，想吃不？真的假的？绝对真的。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你说。
0: 十一斤，十一斤。看吧。这就是郑十一斤同志想给你拜个师傅，学拼刺刀。这孩子傻是傻点，但是肯吃苦，我们也不指望他一天两天就学会。但是这学点总比不学好，是吧？人家都说我傻呢。哎，你真有猪油渣？哟，就一小半碗。哎，我不是占公家便宜啊，我是自己攒的牙缝，给伤员补身子用的。
2: 好，就这么定了，我去。哎，
3: 师傅，
2: 还有吗？
0: 这真没用了。来吧，哎，这就是拼刺刀。
2: 对呀。哎，你来。啊。

0: 哎呦，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擦，我帮你擦。
1: 你为什么帮我擦？哎
0: 呦，看你说的。哎，说起来，咱们应该是老乡吧？哎，你是陈家营还是夏家铺子的？
1: 夏家铺子。哎，
0: 你看我记得不错吧？我有个舅舅在夏家铺子开酱铺，我兄弟小时候啊，我常领着他去。
1: 说吧，有什么事儿找我？
0: 哎呦，你看，这老乡就是痛快人。为什么说老乡最亲呢？我知道你瞧不上十一斤，不过呢，我还是想请你卖我个面子，教教他打枪。谁让你打枪打得最好的呢？哎，就咱们这个勤奋，我不找你，找谁呢？啊，
1: 何老汉，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2: 师傅，这就是咱的训练呀。
3: 对，这就是训练。
2: 我有点累了，咱歇会儿吧。
3: 不行，你怂了吧？
2: 我没怂，只是咱俩比比啊。
3: 你跟我比？
2: 哎，比就比。
3: 来，比。
2: 来，
3: 来，赶紧快，
2: 赶紧快啊，咱们。
0: 一开始我也是想不通，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小子傻是傻点，但心好。上回偷你的枪使不对，他这是啊，脑子转不过弯，他对谁好啊？那就是一根肠子直来直去的好。还有那回把我捡了一张照片，命都差点丢了。不说别的，这养只猫养条狗，日子长了都有感情，这何况还是个活生生的大小子。哎，我一看到他就老想起我兄弟小时候，跟他一样的。你别看我的名字叫老憨，我兄弟小时候啊，那才叫一个憨呢。不瞒你说，我是想通了一件事，我得像我兄弟一样，得为个啥？你看，你们个个都要打仗，我呢，除了烧个菜、做个饭，还能为啥呢？我就为了这个傻小子吧。咱要是不能让他活下去，咱没脸了。
1: 说心里话，我也希望他能活下去。
0: 对呀，他靠啥活下去？就得会打仗，起码得会自己保命吧。
1: 你真是痴心妄想。
0: 咋就是痴心妄想呢？
1: 这叫训练。两傻蛋。
0: 对呀，这不是练拼刺刀吗？怎么倒着走啊？
1: 你在红军里打听打听，有一个算一个，哪个是练出来的，都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拼出来的，还练打枪呢。你知道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打过几发训练弹？五发，有的人甚至只打过三发两发，最后一次扣红的时候一发子弹都没打。何老汉，说句心里话，枪打得准有什么用？你有阵地，人家也有阵地，你有多少时间，人家同样有多少时间。打枪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你把子弹打出去，打到谁就是谁，乱刀剁饺子馅。这下子你明白了吗？要想枪打得准，靠的是这儿，还有这儿。
3: 我说你小子还行。嗯，
2: 师傅，我不是跟你学刺刀吗？怎么咱俩练上这个了？
3: 就倒着走啊。我走了。
0: 哎，这咋连刺刀都没拿起来过呢？
3: 就倒着走。
0: 一个比一个傻。
3: 哎，又有啥事儿？
0: 我想问问，你的第一步是咋走出来的？就是你当战士的第一步，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是红军战士了？
3: 就是倒着走。

这是谁的部队？孙渡的部队。孙渡还有这么大的出息啊？这么着，我得宰你。

0: 10个小时以后，我再带人突围。
1: 不，政委，你带人突围，我留下。
2: 少废话，快走！把贺老汉和石一金都带上。
0: 政委，
2: 快滚！
3: 是。
0: 贺老汉，
2: 政委命令迅速跟着部队转移。
0: 我们知道了。
2: 石一金，你赶快跑！我拿着东西，马上就来。
0: 哎，师长，说你快点！
2: 哎，好。

0: 还我，你快走！走！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快。
0: 你别犯傻了，你快走吧！你不要管我。
1: 死了呀！说，你死了谁照顾我呀？
0: 我死了有人会管你的，你快走吧！你想？
1: 我不认别人，我就认你。
0: 你想的别犯浑了。
1: 快走，别浑了。
0: 咱们就一起死吧，
1: 任先生。

0: 三营长，让大家休整一下，神殿火烤一烤吧。
1: 政委，
2: 三营长牺牲了。
1: 哎哎，政委，政委，政委。

0: 你先回去吧，玉英。我真该把你送走啊！怪你自己，你要是早回来一步，正好赶上大部队，我就把你送走了。
1: 周伟。 我不走，我要跟我二叔在一起，跟你们在一起，我一直都在这儿。
0: 我知道。

0: 一直都在这，两个哥哥都是这个团的兵。刘宝还托我给你们俩带句话。
1: 吴师傅咋了？他牺牲了。
0: 就是趴在地上倒着走，这光练拼刺刀没有用，要先让膀子有力气，就得在地上倒着走。他还说。 刺刀拼得越好，就越觉得自己像红军。拼刺刀是他干革命当红军的第一步，这拼刺刀的第一步，就是在地上倒着走。这家伙一年到头都说不出一句话。 这四刀临头了，四两四料，到拉出，说了这么一大堆。石一惊，你小子行啊！啊，他四刀临头都没忘记你啊！
2: 众位，谁身上还有药膏？
0: 没救了。 钱多，你赶紧带几个人出去摸摸敌情，看咱们还能在哪条路能出去。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咱们现在除了我，连排长都牺牲光了，你给我记住了。
3: 如果我牺牲了，你就代替我，领着剩下的人突围，向中平山靠近，去跟二营会合。
0: 政委，
3: 少废话，快去摸地形，啊！剩下来的人，我命令，赶紧休息。
0: 啊！去休息吧，韩老汉，睡吧。石一静，听话，快去睡吧。

不管了，咱们赶紧转移。政委，赶紧找政委去，走。

0: 不想拖累我们，
1: 别打架！啊，我也开枪！打
0: 今天起，我也要走我的第一步了。
1: 啥第一步啊？
0: 没法子，躲不过，我得带你上战场。
1: 那我的第一步是不是这两个师傅，刘宝和王班长那样？
0: 先走着看，得走远一点，才知道到底哪一步算第一步。

0: 打不赢就撤，千万不能死拼，争取早一点到中平山与二营会合，听见没有？
1: 山头那边，要是好打，咱们就围着他们打；要是不好打，咱们就在山头汇合。听见没有？
2: 是。
1: 你听我说，待会儿打起仗来，你千万不要动，就在我身边。我开枪你就开枪，我跑你不要跑。哎，你千万记住，我跑你不要跑。哎，等我跑过去了。
2: 你得顺着这个绳子跑过来，记住没？
3: 记住了。你跑的时候我不跑，我跑过去时候你再跑，对吧？哼，
2: 你还是挺聪明的。
1: 哎，
2: 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老
1: 花，干什么呢？
2: 我算是想明白了。他呀，是练啥啥不成，就是没准心儿，投弹投不准，拼刺刀也拼不准。你说他缺力气吗？他不缺呀，他就是不准，我得把他给弄准了。

0: 顺着布条走，跟紧老二叔。看见没？只要沿着绳子跑，就能躲开敌人的子弹。来，我教你打白狗子。
1: 石一金，你打死一个了！啊！
0: 快走吧，快走！啊！
1: 不是，刚刚是你打死的还是我打死的？
0: 打死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1: 真的？
0: 真的，行了，打死一个可以了。
1: 不是，我还想再打呢。
0: 以后再打吧。哎，你看着那山头没？你去，我马上就来。
1: 干嘛呀？
0: 哎呀，听话，快去。

0: 哎，这酒啊，不如茅台。嗨，那可不，茅台不光好喝，还能治伤。上回过吃水喝之前，军团长专门派人去茅台镇买的酒给我们仨伤口。哎，怪啊，这擦了两天，伤口就好了。
1: 哎，那你就亏了，这发给我的酒啊，一滴也没剩下，全喝了。
0: 我还不算惨，三连的老赵头上生了虱子。 分给他的酒，全都洗头了。哎呀，最爱喝酒的老赵，结果还一滴都没喝着，真想再打回去，
2: 好好喝一回。哎，这你放心，说不定现在大部队已经到了赤水河，把茅台镇都给打下来了。
0: 哎，那也比全喝光啊，也得给咱们留点啊。
3: 开饭喽！哎，
2: 长饭点。
3: 吃饭喽！哎，
2: 哎，慢点。
3: 啊，什么意思？

0: 这最大的一块，该给十一斤。为啥给我呀？
1: 因为，你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你不是一直想走自己的第一步吗？这不是我的第一步啊！
0: 为啥不是啊？你上了战场，打死了白狗子，这都不算第一步，啥还能算呢？啊，
1: 叔，这是你的第一步。
0: 没有你，我走不出第一步。那也是你的第一步。快系上，系上，系上，系上啊！
1: 哎，王天柱，你这是
0: 保护他，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来，快过来，这边都有啊。哎，叔。嗯。
2: 你再给我想一个呗。想听啥呀？嗯，要是再讲讲毛主席。好，那我就给你讲讲毛主席打枪的事儿。
3: 说呗。毛主席打枪？
4: 说说呗。
2: 我怎么听说毛主席从来不打枪呢？
4: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不知道我叔以前是干啥的？
0: 不知道吧？那是给毛主席给中央首长做饭的。这毛主席最喜欢吃我叔做的梅干菜了。哦，谁说毛主席不打枪？啊，这毛主席打枪啊，那可是没人可以比的。这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我记得有一回在瑞金的时候吧，我们兄弟俩陪毛主席下乡，我看见了一只老鹰。 主席随手就是一枪，我兄弟啊也来了一枪。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了？
0: 啊？
3: 怎么了？
0: 两颗子弹同时命中，一颗打在老鹰的左眼，而一颗打在老鹰的右眼。啪啪！
3: 白狗子追上了，快上山去！
0: 走走。

0: 咱们还剩多少人？不到40了。今晚上先在这儿休息，明天一早出发，哪怕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完成政委的命令。跑，也得跑到钟平山去。
1: 报告，是个空孙子，
0: 能找到药吗？
1: 大家只能忍着点了。

0: 你身上还有银元吗？
1: 还有一点，
0: 看能不能找点药来。
1: 这恐怕很难，
0: 你还是去看看，顺便找点吃的给带上。

0: 叔，你这干啥的？
1: 我没干啥。我把照片收好了。
0: 啊，那你陪我去练练去。
1: 好。
0: 哎，
1: 走吧。哎，试衣间。啊。坐下，坐下。试衣间，我想把它送给你。
0: 那可不行，这是你的宝贝。
1: 正因为是我的宝贝，我把它送给你。
0: 那可不行，叔，你咱俩天天在一块儿，我要想看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看呀。
1: 你不傻呀，是一姐，我可能会死，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请你帮我一个忙，记住他，等革命胜利了，你要告诉别人，我有这么好一个兄弟。啊！我要死了，我怕没人记住他。这照片放在你这儿，你能记住他？
0: 那你为啥会死啊？
1: 是人都会死的。
0: 不行，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会保护你的。我杀死过白狗的，你是看见的，我以后还要继续杀。
1: 好，来，照片放好。哎呀，听话，来，别弄丢了啊。要弄丢了，小心我要你的狗命。还有，在打仗的时候，能躲就躲，能逃就逃，不要胡乱开枪。
0: 为啥呀？那你都走出你自己的第一步了，我还要走我的第一步呢。
1: 你的第一步是活命，我的第一步是让你活命。
0: 不行，我的第一步是当战士，像我两个师傅刘本和王班长一样。
1: 你干嘛非要像他们？
0: 他们厉害呀，我不厉害。
1: 你咋不厉害了？你咋不厉害了？你能活到现在，那就是厉害。
0: 那是你厉害。
2: 老恩叔啊，那你再跟我们大伙儿说说毛主席的故事吧。
3: 啊，对啊，
4: 对对对对，
5: 这个故事，
3: 对对对，
6: 还想听毛主席的事儿啊？
7: 想
8: 想
9: 想
10: 想，
6: 想听哪一段呢？
11: 胡大壮，
6: 胡大强，
12: 我想听
6: 胡大强。好了好了，我给你们讲一段新的。
2: 新的
6: 讲一段毛主席听梆子的事儿。
2: 梆子，
6: 毛主席啊，别的啥也不爱听，就爱听梆子，最爱听两出戏。
13: 哪两出？
14: 哪两出？
13: 哪两出啊？
6: 罗成带剑战秦琼。
15: 是
6: 我兄弟贺坚，那梆子为啥唱那么好呢？那是跟毛主席学的。
16: 哎，老安叔啊，咋毛主席在那，你兄弟就在那？你不会是吹牛的吧？
6: 不信是不是啊？我给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兄弟贺坚那是中央纵队上干队的警卫参谋，天天都在毛主席跟前。
2: 哎，可是毛主席是湖南人，他怎么喜欢

0: 同学，神子把停到，算你该收拾锅里底呗。兄弟把民警下。
1: 还好，民团。
2: 好，
1: 哎，
0: 啊，
1: 你先到屋里去躲一会儿。
3: 我不去。
1: 你怎么不听话呢你？这几个民团用不上你，等打大仗的时候你再上啊。
0: 你没骗我吧？
1: 哎，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你？老韩说的对，时间，你先躲一躲。
3: 就几个民团，我三下两下解决了。
0: 走，
1: 快去！
3: 走，走，趴下，趴下。
1: 红军神子们，不要违抗了！你们投降吧，要是不投降，就把你们一条一条的留下来。
2: 一会儿就留下他的户口问路，你们在这儿挺住，我带几个人朝他们后路去。
1: 好。

0: 三，红军三次，不，红军一，欢迎你到我们的队排来。
1: 这儿离钟平上还有多远？
0: 哎呦，80里路，
1: 只有80里路。
0: 哎呀，
1: 你要知道欺骗我们是什么结果。
0: 我说的全是实话，实话，我就是打钟平山过来的，本来我们过得好好的，红军一来，我们打不过就跑这儿来了。
1: 行吧，把他带下去。
0: 哎，红军，我说实话，饶命！饶命啊！饶命！红军，饶命！
1: 老阿叔，咱们赶紧把石金叫回来，只有八十里路了，咱们趁着天黑赶紧出发。刚才响了枪响，要是国民党正规军追来，咱们就不好

0: 鞋，
1: 鞋，哎。

0: 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2: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0: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2: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0: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2: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0: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2: 好。
0: 哈哈，好开心。
3: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6: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让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发，这是延安。
1: 红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
2: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杨志芳是唱出来的，不是捧出来的。没有真情实感，你的唱你的做没有效果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第一是要喜欢，这是个关键。我每前进一步啊，都是自己拼命的挣的。我这人就是拼出来的。

0: 是认认真真对待艺术，恭恭敬敬是对待观众，演员就是为观众活着的。
1: 一家人呐，
0: 我敬畏京剧，我不能糟蹋京剧。我做了一辈子京剧人，我很快乐，有苦有累，可是我无怨无悔。
2: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

0: 杨老师，
1: 你好
0: 啊。
1: 你好，
0: 今天很开心来采访您。
1: 我也很开心。
0: 您是松滋人对吧？
1: 要说我的出生地是宜昌地区枝江。哦，我十岁到松滋，十二岁参加松滋京剧团，四十二岁调到省京。小时候怎么说，很苦。我们家八姊妹，养不活。我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是老七。父亲去世我才几岁，我妈就把我送人，送了个远方亲戚。送去的时候才七岁，才七岁，我妈一个小脚走那么远把我，我现在想起来，把我送去，后来就这么突然一下就看不见了，就把我丢那儿了，知道吧？我说看着那个来的那个方向啊，就流眼泪啊，因为人太小了，知道吧？心里想，但是我不知道跟谁说。我那个妈很厉害，她很厉害，晓得我不敢说，她经常打我。后来我在那儿，我是很苦，所以我有时候我不堪回首啊这些，但是我懂事，我很懂事。有一次我那个三哥去了，叫杨志信，一看见我回来就说，我们就是没饭吃也要把他接回来，你没看他那个样子。我当时这个屁股后头有腿上长疮，他也不给我看，流脓流血。
0: 当时一点都没有埋怨妈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妈很可怜，我非常同情她。还有没工作，就是每天在门口一个小板凳一个篮子卖橘子啊，卖柿子啊，你看那赚多少钱呢？后来我大哥回来看，看我妈太困难了，他说算了，我把志芳带到我那儿去读书。我的大哥对我蛮好，那经常那个镇上放电影，开始就看那个《天仙配》啊，大哥把我顶在头上看的，哎呦，看的是爱死了。什么梅兰芳的《洛神》呢，梅葆玖、梅兰芳的《白蛇传》都是剧照，然后看那个，哎呀，这个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后来他们那个剧团就成立了，晓得吧？松滋京剧团，1957年6月1号，我记得太清楚了。我跟我哥说，我说我不读书了。他调到京剧团当辅导员。哦，我说我不读书了，我跟你去那儿。刚开始去就是跑龙套啊，跑龙套，跑宫女。因为我那里来了一个外来的一些人，唱青衣的，唱老生的。我记得有一个是团长，后来的这个小孩条件好啊，将来一定是个角儿。当时他就跟我要我拜个师，还有1957年就拜磕头了，叫刘慧兰。哦，刘老师教我第一出戏就是金玉奴，一对一坐着就这样教的。
0: 老师唱一句，
1: 对啊，
0: 跟着学一句，
1: 哎，这把词写下来，又不会简谱，但是我就是记忆力好。我们于团长说，明天演《投军别摇》会不会？我说我没演过这个戏，那今天就说，明天头天说，第二天演，我上台一个字儿不错。我这个人可能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一个是记忆力好，再一个呢，我不怕苦。我跟我儿子讲，你妈一辈子就是在戏里头活着。我说我除了睡觉没想，一天到晚在想戏。我这个人的出名蛮早，

0: 我14岁，湖北日报就来采访我。那是为个什么事儿？我们那个时候老是在乡里演，那个山上喽做这个五保户，说两个老，生产队长说想看呢下不来，我说我去给他们唱，而去我看那个样子，我跟他唱完了，我把我身上都给他了，我很心疼他们。所以经过这个事以后，松滋县委啊就觉得我这个小孩怎么这么好，就蛮培养我啊。
1: 您在松滋啊，可能松滋县基本上都跑遍了吧？
0: 那真是挨着个儿演。
1: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您是穿着草鞋去演。
0: 我跟你讲了，在农村里演都是土台草台，你在上边演，在底下那个孩子在底下那用棍儿戳。我们那是有是气灯，你懂吧？没有电灯，那气灯啊，你是一边挂一个，那特别招蚊子，那是最难受的，弄了你唱不了啊。什么条件我都不讲，我只要有观众我就演，我是认认真真对待艺术。我认认真真，我恭恭敬敬是对待观众，哪怕你们人少，这观众坐了个小板凳，下雨，那个戴着个斗笠在底下，我照样在台上，我认，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大城市，我也是这么唱，那底下坐了个农民，我也是这么唱。
1: 14岁的时候，您就俞正峰唱了一炮而红。
0: 我这个人呢，就不断在别人的鼓励声中，没吃没喝，没条件没钱，什么都没有，就是观众喜欢我。16岁就参加，荆州地区主要演员交流演出，当时旦角就是我，我反正比赛我就没拿过2等奖，从来都是1等奖。81年的时候，那时候省里头准备举办说中青年戏曲演员比赛，我就想参赛，我就是拿的谢瑶环男装的一场和女装的一场，就拿了个1等奖。我杨志芳能够出头的话，就是到武汉来，一下捅破了天，就那一下子，观众把我抬起来，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他们有的观众就说，现在唱谢瑶环的很多，就是你那个公堂高脖子谁都唱不过你，这个气势我们觉得过瘾。

0: 后来在省里头一再指示要跟杨志芳写戏，他说他现在正当年，条件又好，又在省里刚得了一等奖。后来搞了个岳飞夫人。
1: 啊，岳飞夫人好像那个编剧叫
0: 一个万毅，一个叫邓稷泉。
1: 当时他为您量身定做的这个剧本是吧？
0: 对对，我们就是取材于岳飞遇害以后，朝廷把岳雷、银萍给他女儿，岳雷是他儿子，和李淑珍是他的夫人，发配，写他的发配途中的一些事儿。
1: 当时排这个戏的时候啊，就是有没有觉得这个戏很难演啊？
0: 很难，真的是很难，有动的，有跑的，有唱的，有念的。你看得很简单，实际上很难很难。那演员不下功夫是不行的。他那个原唱啊，他是，这不练你是绝对不行的。哎，那就是看着就像这是在飘，你又没看见他动什么，哎，就这样一直，我这个鞋走不了啊。
1: 哪个地方起劲啊？
0: 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身子动了，对，
1: 脚尖要翘起来，
0: 哎，脚尖要翘起来，也看不见你身子像水上飘一样，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没分开的。你练的时候绑着那个两斤的那个沙袋，绑在这个
1: 上面，
0: 自己练，到台上的话你就轻松了。这样子要越走越快，慢慢试一圈儿，在舞台跑完了，这第二圈又快一点，又放一点，到第三圈这老头在后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快大步，快特别快一圈，这是把人物全部的心情推上去了。到这个时候，手脚水袖眼神全部要配合。艺术是一种感觉，有些是与生俱来，有些完全是悟。我很会举一反三，不是说别人写好了你拿来你怎么弄我怎么唱，不是这样的。我的戏我都是参与创作。你像创这个唱腔方面，我们李老师李连璧，他在创这个岳飞夫人唱腔的时候，我就跟他提了很多建议。你像那个风云突变，朝廷金牌连将，招富会进险害重量，可坦踏难阵搏战，未曾伤亡。
2: 念放三世

0: 那个大楼，哇，就好像那个人头掉下来了。第三场
1: 的判规，
0: 第三场他要那乔华去跟刘镐报信，就你只能报喜不报忧，
1: 那对，
0: 哎，只能说好的。这一段呢，这个版式是连璧他做的，
1: 他做。
0: 最后这个腔有我的想法，这个地方我是要让我们说简单，就是要加法，要对，
1: 要对，
0: 要对，他这个观众有时候他想鼓掌，他好像缺一点，他鼓不起来，就这么个意思，要对。金碧这就是简单的，我就加了这个。

0: 这个赶过老这毽子要响。嗯先是在武汉演，我们跟那武汉演非常好。在武汉演出完了以后，我心里就对自己有信心了。哎，省厅呢极力推，在省厅在这之前呢，就是红湖车队去了。到北京演出，实际上我们是忐忑不安。你说一个县剧团，这么大个剧种，北京都是高手，心里头忐忑不安。嗯，一唱，我一出场以后，第一句一唱，就是给了我一个碰头彩。哎呀，当时你不知道这个演员的心态呀、啊。当时像揣了个小兔子，你一唱，观众一鼓掌，啊，这是给你一种安心，给我一种鼓励。
1: 咱们再来谈谈您的另一个代表剧目，叫《即将》。
0: 这个《即将》要说呢，是我原来我听说过老一辈艺术家有这个戏，但是。从40年代以后就没人唱这个戏了。原来黄先生黄慧秋演的，这么些年，从北京到上海没人演过。当时也有一些演员，他知道这个戏，他为什么不唱呢？这个戏不好唱，
1: 冷戏，
0: 就是一个人，又没什么情节故事，那就是演员的唱功。我想唱了，我就想把这个戏的把它挖掘出来，对，保存下去。
1: 您在那个《即将》里面不是有纪灵吗？纪灵中间有一大段反二黄是吧？他有的说您中间有一部分是用了梅派的唱，有一部分是用了程派的唱，是不是这样啊？
0: 我对我自己唱，我从来人家说你什么派，我梅派，我就自个我喜欢怎么唱怎么唱，根据自己的嗓子。要不然你老是这四派，那将来没有发展了。
1: 您就把那反二黄哼两句，我们听一听。

0: 管。
1: 依然好啊，依然好，依然好，依然好，依然好。
2: 你得记过门，还得
1: 记唱腔，
2: 哎，记唱腔不说，你还要想到他这个弧形，他这是有几弓。哎，有时候那个不行，那咚那哒哩噔哒噔哒哒噔噔那个，你还得知道加我点为什么？你不知道加我点你拿不着。逛兜逛兜空旷啊，
3: 哒，
2: 又不能快，又不能慢，那就快了就不是孙尚香了。哎，你慢了压不着那个锣鼓点儿。哎。
3: 逛兜逛兜空旷啊，钻一身的儿哪里儿
2: 喊，你过门我都知道，
3: 喊黄鼠在眼睛不能乱动，
1: 嗯，
3: 在

隆隆隆隆两边都响，就这一下你就能表现孙尚香他难受的心情。那梅花奖刚开始

刚开始就是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自己我就想，我说我什么时候我要抱个盘子回来，我要向最高的看齐。我是87年得的咱们省里头第一个。后来团里到香港去演出，就在湖北演啊，上海演都很红啊。后来到香港打炮，我就演的这一出。所以我觉得我参赛非常不完美，但是现场还是很好，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好。

逛浪去的也得走，逛浪去的也得逛浪去的也得逛浪去的也得逛浪去的也得逛浪去的也得逛浪去的也得打个啦个儿，当当当当当，红车狂了车。

0: 我曾经以前我没说，我说我不收徒弟，但是谁问我学我都教，我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1: 咋个那个
0: 哎，不错，就是关键那狗子子，最后看出了一种恨。关键那狗子子，那个子头往来，出去一点，逛都逛，然后马上要换一副脸，哎，逛都逛，卖鱼呀。是不是？我好羡慕他们现在这年龄啊！要我现在能唱戏的话，我肯定比年轻的时候要想得周到，要发挥得好。

0: 着，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嗓子是咱的饭碗，
1: 可不能让
0: 肝痒影响了唱功。
2: 这几日排戏嗓音微噪，是该好好润乎了。
0: 莫慌，嗓子润乎有妙招，传承百年良药西瓜霜，清嗓护喉解肝痒，
2: 唱念作打是筋骨，清音酿躺声自飘，
0: 代代相传梨园梦，中华戏曲万年长，认准中华老字号，信赖三金西瓜霜，时辰不早，

希望这些京剧事业越来越好，接班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这个京剧是个大剧种，我们要带动全国的这些小剧种，我们更应该有责任有义务。作为我自己来讲，我是个老京剧人，我也有责任有义务尽我自己这点力做一点传承的工作。

我做了一辈子京剧人，我很快乐，有苦有累，可是我

0: 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鲁锦非锦，名字里有锦，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类植物有区别。锦类植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鲁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鲁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律天下。清代蒲州的鲁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碗鲁镐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鲁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甚至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

0: 惊现，闯入，发现，掏赠，然后致敬。
1: 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经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炉巾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2: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拿一个方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方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掏子，你掏错一根，这个花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花。这两样是最重要的。
1: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0: 炉鼎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说像枣花纹啦、河斗纹啦、溪纹啦、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炉鼎，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知道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致敬这里了。
1: 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这片炉景，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日用即到的文化符号。
2: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展现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去研究。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4: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线儿长，布儿宽，炉鼎织出好河山。
2: 我接触炉鼎快50年了，我13、14岁都跟着我母亲学了。我母亲她织着布的时候，我就会上去跟她去织，慢慢一直在织，一直到现在。
1: 童年的记忆与古老的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2: 我觉得非是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炉鼎是吧，叫真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1: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炉鼎记忆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3: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锦，一方面呢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炉锦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炉鼎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炉鼎的

0: 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织机深深从未停歇，梭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炉锦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布，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炉锦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贝壳，大海的馈赠，每一道弧度像是海浪的曲线，每一条纹理如同时间的年轮，记录着浪花的呼吸，承载着时光的永恒。

1992年时候吧，听到北德工艺片厂到我们老家去做工，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北雕，我们稀里糊涂就业了，一干就干到那么30多年了。

0: 贝壳聚财，远古为壁，或流通于世，或贮藏山谷。如今伴随时代的发展，贝雕艺术这个旧式王谢堂前燕，而今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更多人欣赏收藏的艺术珍品。
1: 贝雕制作呢，有一个完整的流程。首先呢是设计图纸，再就选料，根据这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纹理、不同的形状去选料、切料。切好以后呢，再去切割、打磨、精雕、细雕，有成型、着色、上釉、组装。
0: 繁复的制作工艺中，几个步骤尤为重要。贝雕制作之时，首重选料。如何在琳琅满目的贝材世界中觅得一枚肌理细腻、色彩温润的上佳原料，是后续作品制作的重要基石。
2: 这个呢，就是厉害了，这个是进口的，这叫黄泉州母贝。
0: 同为贝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王斌，在选料上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
2: 你现在看到了很多产品，我们青岛的真正的原材料用的是并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从南方进来的一些材料，因为热带海洋它水温高，它的贝壳的颜色就会五彩斑斓。但是现在有一些贝壳真就是绝迹了，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之前的一些库存来做。现在网络也发达嘛，这是从国外进口贝壳来，然后来做我们一些产品。咱们尽量取天然色嘛，那就取这种黄色多的，就是这种黄珍珠贝壳。
0: 精心挑选出的材料，历经初步打磨后，便要依据图纸进入分布解剖环节。这一步犹如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匠人的双手穿梭于贝壳与高速旋转的刀刃之间，尽管很小心，还是会留下深浅不一的伤口。这里的每一刀都关乎作品成败，极致考验着匠人的技艺、耐心与胆识。切割之后，

0: 不得打磨抛光，更需以柔克刚，反复摩挲间，贝壳绽放出如脂如玉的光辉。对初学乍练的学徒而言，每一道伤口都意味着技艺的精进与风险的较量。
1: 一开始我是不切的，不敢，一切是真不敢切，因为那个东西转速非常快，手上切出血状的、血刃的，真的太轻松，这太简单了。只是先磨，磨还好说点，但是磨也是，你像要是磨小东西，指甲经常是一不小心就蹭掉了。手受伤没有指甲盖，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0: 一道道新旧交错的伤口，一件件泛着微光的背雕作品，都默默记录着每位背雕工匠从生疏到熟练的蜕变。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他们从未退却，因为前辈给予的指引和对背雕事业的热爱，始终如灯塔般照亮前路，激励他们跨越每一次挑战，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2: 我跟着我师傅干了20多年，不管是从生活当中还是从这个工作当中，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所以说没说起我师傅了，可能有些怎么说啊。我的师傅在培养我的过程中从来不用夸的方式，师傅后来也好说，不是你干的不好，我只是不怕你骄傲。他培养我的时候他就说，学背雕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独立完成作品。我在徒弟，我就是用量去达到他的熟练度，没有量的积累吧，就没有质的提升。
3: 你要画，你画你就要把这些纹理都画起来。
1: 我可以把这些知识讲给我的徒弟，讲给我后来新来的同事。我们厂里有不少很有经验的老师傅，我认为他们更是热爱，真的就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为啥能退了休都这么大年了还在这做？他们都希望公司使劲接订单，越接订单他们越忙。其实忙是忙收入吗？忙不是，他们就希望这个厂好，他们希望这个厂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他们也希望不要把这项技术、这项背雕技艺丢到他们手里。他们都说过不愿意，都不愿意。也就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他们会知无不言，把所有的倾囊相授。
0: 他们以一生为契，将传承融入朝暮，任凭岁月流转，始终守护着背雕技艺的根脉。
2: 想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行业做好。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下背雕，去发扬一下背雕，去加入到我们这一行来，为我们背雕啊增光添瓦。
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于创新的这块发展，怎么能要用新的技术啊，能把背雕这个事业让它继续走下去。
0: 这份坚守凝练为一份匠心，萃聚成一把心火，让背雕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更为灵动的光彩。

0: 醒，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九月初一。
1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就业、教育领域“十五五”规划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0: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林武、曹淑敏出席。
9: 工业大省有魔力专栏，今天来看海若大模型，用模型造模型的超级工厂。
10: 全国首条沿海绿电高速建成投产，胶东绿电将惠及全省。
9: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推动山东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审议了山东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指出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产业发展需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健全就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审议了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积极应对未来人口变化，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昨晚，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
11: 省委书记林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出席。本届飞天奖共有48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评选出16个优秀电视剧奖以及4个单项奖。本届星光奖共有85部作品获得提名，最终评选出6大类共14个电视节目奖项。这次获奖的作品主题鲜明，题材多样，类型多元，具有广泛代表性和较强影响力，集中展示了我国电视剧和电视文艺创作的最新成果。电视剧飞天奖和电视文艺星光奖是由国家广

0: 国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电视剧和电视文艺领域的政府奖，以树立价值坐标、彰显品质标杆、凝聚行业力量、引领精品创作为使命。四十多年来，评选和推荐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飞天奖、星光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本次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系首次在山东举办。有关省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飞天星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今天在烟台召开。座谈会聚焦新时代视听精品创作，聚力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全国视听行业交流互鉴平台，进一步强化精品创作导向，凝聚起以优质视听作品讲好时代故事、传播主流价值的行业共识。在本届飞天奖评选中，山东设置出品的电视剧《声万物》、《我们的河山》以及联合设置出品的《南来北往》荣获优秀电视剧奖，《声万物》导演刘嘉诚荣获优秀导演奖。
1: 《声万物》本身就是写我们齐鲁大地的人间烟火，汲取这个土地当中所独特的精神的养分，儒家文化所凝练出来的那种宽厚诚信，那种做人的准则，这份荣誉应该属于这片土地。
2: 把山东根据地人民八年抗战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表现得比较充分，要让观众能够看到为什么我们说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是中流砥柱。
0: 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山东籍演员王仁君摘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
3: 通过《国宝时刻》这个纪录片，把山东的黑陶高饼杯、把山东的亚丑月还有鲁国大玉璧推向了全国大屏小屏这个同时呈现，觉得还是很自豪的。
4: 我觉得烟台呢好像就是我的故地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来烟台。我特别真诚的向全国的朋友推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身临其境来到烟台。
0: 本次颁奖典礼融入浓郁山东文化元素，舞剧大染坊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海洋民俗交相辉映，古老编钟走出博物馆，在这场光影盛典上奏响时代之声。
5: 我们的开场用了那个孔子博物馆的萧韶乐团，是我们这个演出第一次放弃了我们的交响乐团选用了我们传承千年的这种礼乐来欢迎全国各地来的创作者呢。
6: 这也是对本身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宣传，我也希望全国的观众都能看到我们舞剧大染坊，我们想表达的精神，这种鲁殇精神、民族大义传递下去了。
0: 全国地下水管理保护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来自23个省市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现场观摩了济南白泉生态保护项目和溧阳湖渗透带补源工程，学习交流地下水保护治理经验。山东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地下水利用量占用水总量比重由39%下降至29%。86.9万个取水口实现动态监管全覆盖，治理利用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7: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驱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力量，但大模型的生产周期长、成本高、标准不统一。浪潮集团以海若大模型为底座，创新打造了模型生产的标准化工序，为各行业提供高效、实惠、安全的大模型服务。
8: 最近，位于邹城市的天和科技公司正加紧训练他们的第二代喷浆机器人，年底这台设备就要去申办上市资质，眼下已经有不少客户在盯进度。
9: 每年我国的井工煤矿要新掘进巷道约1.2万公里，这个长度呢就相当于地球的直径，而每一米巷道都要进行相应的喷浆作业，也就是在巷道的内壁来喷一层混凝土作为支护，以保障整个巷道的坚固和安全。但这项工作却常常令井下的工人苦不堪言。
8: 混凝土里掺含大量石子，传统的人工喷浆作业时，石子极易回弹到工人身上，还会扬起大量粉尘，安全隐患突出。以前天和科技也曾研发上市了一种自动喷浆机器人。
10: 第一代喷浆机器人呢，实际已经具备了自主扫描、自动

0: 规划、自主作业，但是呢，它的工艺参数还是由工程师来设置。现在我们想要的是让它能够自动算出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停留多长时间，应该补喷多少喷浆量。
1: 机器人不只会听话，还要会思考，这就需要大模型来武装它的头脑了。但造模型不是企业的专长，而为此招聘组建一个专业团队又成本太高。在工信部门组织的一次人工智能加行动上，企业结识了浪潮的海若大模型团队。
2: 我们正在把具身智能模型的这个研发呢，从过去的偏项目制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步呢变成了一套标准的工程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目前呢，我们也已经沉淀了8道标准化的工序流程，22套专业化的工具，能够缩短研发的周期，降低成本，并提高模型交付质量。
1: 流程标准化意味着可以像造汽车一样来造看不见的大模型。浪潮打造的行业大模型海若能提供懂行业、可执行、更安全的产业 AI 能力。依托于此，浪潮落成了一个实体化的人工智能模型工厂，把流水线拆解成了9大车间，用海若大模型来量产新模型。
3: 那经过我们这样的这个标准化编排以后呢，所有的这个从数据这个进来以后，到我们的数据车间，然后到我们的模型车间，然后去生产、去制造，然后最后出来评测。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多智能体在一起协作，大大缩减了这个人为参与、人为干预的那种方式。
1: 在第一道数据车间里，工程师把采集到的喷浆机器人工作参数都喂给了海若，但这个精明的生产者很快识别到这些数据并不是合格的原料。
4: 这个真实世界这个数据比较大的两个缺点吧，一个是这个质量低，再一个是数量少的情况。我们是结合一些大院大所包括高校的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些专业数据，再一个是通过生成工具仿真出来一些数据去进行这个量上的一个扩充。
1: 高质量和安全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生成出来的大模型已经很有经验，但它还要经历严格的安全考试。眼下它正在仿真环境里接受岗前培训。
5: 根据实测，喷浆的回弹率呢，从20%到30%，目前降到了15%左右。光材料呀，就省了非常大的一块。我们整个喷层厚度也能控制在设计值的正-10以内，90%以上的区域都能达标。
1: 按照模型训练的进度，这个能自己拿主意的2代喷浆机器人明年就能下矿作业了。不止矿业装备，当前浪潮云这套高效率的模型生产和训练体系已经累计产出了300多个大模型，服务石化、钢铁、政务等各行各业。
6: 浪潮人工智能工厂的这套用模型制造模型的生产模式，破解了 AI 开发的手工作坊困局，把工业流水线思路引入我们 AI 产业，从而打通了大模型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1: 大模型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工具。作为工具的生产者，浪潮跳出了单打独斗手工搓模型的行业路径，把大模型从少数企业才能撬动的高端资源，转化为千行百业随手可用、落地见效的普惠产品。这种链主企业以技术底座托举全行业升级的担当，正是让山东乃至全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从政策蓝图变成真实生产力的关键之点。
7: 今天，总投资13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投入运行，胶东绿电将惠及全省。
8: 1000千伏鲁烟一线梯动11开关由热备用转运行。好的，收到。
9: 经过2个72小时试运行，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作为电力输送的高速公路，特高压线路具有运输距离长、损耗低的优势特征。然而，在此前，这样的线路仅分布在山东中西部。
10: 在过去，山东电力装机80%以上是煤电，而煤炭资源又主要在鲁西南地区，因此全省呈现西电东送的格局。
9: 烟威特高压工程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等5市19区县、胶东半岛，形成全新高压环网。与西部环网不同，这一线路输送的电力以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为主。预计到15/5末，胶东外送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
11: 胶东地区原有的500千伏和220千伏的电网构架，无法满足目前这么大的电力输送量。烟威1000千伏特压工程打通了胶东清洁能源外送的大动脉，胶东地区的清洁能源将由这条线路直达全省。
9: 这条新线路将与山东原有的特高压网架贯通，构成八字形双环结构，实现双向灵活调配，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提升山东电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12: 由东到西，不只是电力传输方向的改变，更折射了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当前核电、风电正从补充能源迈向主力电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双碳目标达成做出能源大省贡献。
1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9: 面对“十五五”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山东科学编制了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重点推进四个体系建设，涵盖政策制度、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社会参与体系等。
14: 聚焦救助、养老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低收入人口认定、农村养老等政策制度，推动专项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让政策找人更及时、更精准。
9: 规划提出，推动救助服务从单一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升级，创新探索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力争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中心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到80%。
7: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依法推进粮食全链条提质增效，全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情况。
9: 首牢粮食安全底线，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142.1亿斤，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今年夏粮连续四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累计收购新小麦2125万吨，约占全国收购总量1/5。秋粮丰收在望，全省已落实收购仓容1000万吨，筹措收购资金276亿元，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15: 建立与现代化市场相适应的粮食经纪人的队伍，对有效解决拖欠农民售粮款、压机压价、打白条等坑农害农的行为起到积极的约束作用。
9: 目前全省粮油加工转化企业1489家，粮食加工转化率180%以上，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以上。十五五期间，山东将以龙头企业牵引上下游产业协同共赢，在现有13个百亿级产业强线基础上，培育一批2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13: 齐鲁时代楷模宋国安29年躬耕教育一线，他把尊重与爱写进校园日常，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细节却直抵人心。
1: 2021年，宋国安带着振兴莒县教育的经验，到日照实验高中任党委书记、校长，并担任日照市教科院院长。他的教育版图更大了，践行教育初心的方式却愈发具体而精细。
16: 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同你一起生活和劳动的人，我认为我们教育更需要尊重。
1: 无论冬夏，宋国安都会站在晨光和暮色中的校门口，微笑着迎接和目送学生们。日复一日的行走与遇见，让师生感受到被尊重，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行走的校长。
17: 他领着我们形成一个传统，那就是早上迎接学生，然后晚上呢在门口送学生。这样久而久之，孩子和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这种发自心里的由衷的一种信赖。
18: 宋校长会出现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笑嘻嘻地与我们打招呼，会鼓励我们，关心我们。
1: 宋国安在行走中和学生交流，倾听想法，记录诉求，解决问题。晚自习教室灯光昏暗，一周内为学校更换 LED 护眼灯，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大，增加篮球架、乒乓球台，开启阳光大课间。睡眠不足效率低下，他力排众议推迟早读时间。
19: 面对众多的质疑声，宋校长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不能以牺牲学生的健康换取成绩，学生只有吃好睡好才能够学好。他把早上学生到校的时间推迟到6:30，让学生多睡了半个小时。
1: 为了缓解学生压力和焦虑，他推动开通书记校长信箱，坚持每周给毕业班学生写一封信，落款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宋国安。 高考前夜，他坐在宿舍楼台阶上陪伴着最后一个孩子入睡。高考结束，他守在校门口与

0: 每名考生握手告别。
1: 高考结束那天，宋书记就站在学校门口，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挨个打招呼，然后他就和我们说，哎，这一路上孩子们你们辛苦了，为你们点赞，祝你们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0: 对待学生耐心呵护，对待教师体恤辛劳，宋国安深知教师既是育人者，也是为人父母渴望幸福的普通人。他把多站在老师角度想问题刻在心上，用真心倾听需求，用行动传递温暖。
2: 当校长就是要对老师好，就是对老师们好一点，再好一点，距离近一些，再近一些，一定要经常走到老师们中间去，走到老师的课堂里去。
0: 为了方便教师，他在校内增设洗车点、充电桩，点滴关怀凝聚了人心，也激发了教师们的潜能。
3: 宋校长每次和我们谈及教学，总是微笑着双手合十，对我们大家说，拜托了，你们辛苦了，你们尽管好好教学，其他的问题交给我来解决。这份尊重和惦记，让我们觉得付出再多、再辛苦、再累，也值得。
0: 多年积劳成疾，他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便是在最后一次手术前，宋国安挂心的还是学生。
4: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他说，兄弟，我命休矣，孩子们交给你了，是对学校，非常的眷恋，放心不下。
0: 在2025年的一场秋雨中，这位行走的校长停下了脚步，生命定格在52岁。如今校门口的晨迎晚送传统被同事们接了下来，信箱二维码还贴在墙上，他推迟半小时的早读仍在执行，他换上的护眼灯还在亮着。一个人把校长走成了行者，把管理走成了遇见，这份温柔的尊重仍在延续。
5: 由燃料电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办的2026氢能科技与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暨成果报告会昨天在潍坊举行。活动现场重点推介发布了近100项覆盖氢能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标志性成果。燃料电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还与上海交通大学前沿能源学院、国能氢创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6: 国产中心应该是说视野更开阔，应用领域更开阔，通过氢能把它作为一种降碳的一个手段，才能促进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发展。我们是有信心而且有决心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5: 燃料电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内燃料电池领域唯一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为牵头建设单位，联合行业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骨干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组建。
7: 下面来看一组简短消息。
5: 2026树商兴农庆丰收暨99网购节电商促消费活动今天在青岛启动，发布山东省优秀兴农主播、电商企业、直播基地等，各大电商平台推出促消费专项政策。活动现场设置5大主题展区，开设29个村书记产地直播间，线上启动16市99超级宠粉日，推动农产品消费扩容提质。成山集团建厂50周年庆典暨轮胎产业供应链大会昨天在荣成举行，600多名国内外行业伙伴和各界嘉宾参加。活动设置荣誉表彰、文艺演出、音乐水幕光影无人机秀等环节，现场发布普林成山10大核心技术成果，覆盖超耐磨、低噪声等多个技术方向。10月9号至10号，山东水稻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东营垦利举办，与会人员实地观摩圣稻2620、鲁盐稻13号等优质耐盐碱品种，围绕盐碱地水稻食味品质协同提升等研讨交流。山东首个精稻分子育种中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垦利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同步揭牌。第18届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16号至20号举办，设置近2000个展位，涵盖技艺展示、成品展销、AI 智能直播等，集中展示葫芦种植、加工、文创销售全产业链。目前，聊城市东昌府区葫芦种植面积超3万亩，相关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75%。2026冠县苏梨区域公用品牌推介活动暨黄河苏梨采摘节今天启动，山东 东冠优农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乌克兰国家农科院分别签署农业科技合作协议，冠县乡村振兴发展集团与浪潮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着力构建校地协作、国际联动、产销对接的高端平台。2026年中国五联垂钓达人赛昨天挥杆开赛，吸引全国11个省市30支参赛队伍参加。比赛项目为5.4米至8.1米手竿钓混合鱼重量积分赛，最终来自四川和湖北的垂钓队分获冠亚军。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昨天在胶州市洋河镇凤凰村举行，以主舞台加沉浸式演出点位的形式呈现精品村歌、胶州秧歌等节目，以村歌文化为纽带，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上河有约、胶州有礼市集同步开市，展示多国特色商品和本地手造好物。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阿胶出东阿，顾名阿胶。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普济堂健康药房，以匠心好胶传递中式滋补的魅力。

0: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1: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2: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3: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
0: 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
3: 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1: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3: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4: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1: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
5: 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位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
2: 王老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收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3: 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
0: 兄弟兄弟，你不能真给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3: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
3: 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

0: 美国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苏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它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2: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
1: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呐，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哎，主席，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和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6: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6: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们与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6: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战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7: 我啊，就整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8: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啊。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9: 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

0: 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1: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

0: 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之臣，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1: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司仪同志，
2: 谢谢周副主席。嗯。
3: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4: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5: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4: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5: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6: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4: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7: 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8: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0: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9: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0: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0: 我认为巴德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
11: 守着一座孤城
10: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1: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0: 老师，
1: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2: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1: 光庭，景福，
2: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1: 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4: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5: 报告。
4: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九。
1: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0: 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七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七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3: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
2: 周副主席。

0: 请老总。好，好消息。啊，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吴王耀武头疼的了。
1: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2: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我不饿。报告，总统。
1: 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哈哈。
2: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 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3: 高级同志，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
4: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呐。
3: 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何城就攻何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 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哼，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站！
5: 校长。
6: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7: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8天，
6: 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7: 校长，说句公道话。 这8天的战事。

0: 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0: 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 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2: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
0: 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3: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行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
4: 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5: 莫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
6: 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嗯，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嗯，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7: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
5: 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嗯。
8: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吧。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
9: 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0: 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1: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0: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 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哥，准备吃饭，
4: 走，一块儿。
5: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儿才好。
6: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5: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

0: 还有你，别动，放下我！别别别，别！别走！别走！别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小三门，回队！小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1: 是，连长。
0: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2: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0: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节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2: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0: 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嘛。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有功，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2: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3: 据我们现在。

0: 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1: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0: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2: 俊儒，
0: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2: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0: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2: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0: 那再走走看吧。

0: 什么部队？是共军主力吗？
1: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2: 两个纵队？是。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0: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
4: 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3: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呀、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
3: 用的。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十盒。
0: 你瘦了？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哇，这苏立人这把枪就是皮实。
1: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油？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啊。 我尝一个。

0: 连长，你先看着，报告连长。好，连长叫了。
1: 乡屯
0: 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1: 是，连长，
0: 讲，
1: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有辆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0: 地雷炮弹，不时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2: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的。
0: 去吧。

0: 但愿你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老子大家都听过。
2: 杜广生，
1: 干什么呢？疯了！
2: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1: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3: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1: 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2: 消消气，消消气。
4: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二十二师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5: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4: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攻势，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二十二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5: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6: 是。
5: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7: 是。
5: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7: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8: 啥？他写上？
9: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8: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9: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8: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9: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8: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9: 对。
10: 上来了，
8: 这样
2: 这都是蒋匪军啊！
6: 准备战斗！

你放开！

0: 说，
1: 没事。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狗，动，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站住，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0: 少爷，
1: 飞少爷。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0: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0: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3: 我怀疑啊。
2: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3: 是。
4: 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3: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4: 是。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0: 我理解。

0: 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1: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0: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1: 可是要拼不过呢？
0: 不可能拼不过。
1: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0: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1: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0: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9: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8: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五 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4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挺繁华，挺热闹的，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6: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局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光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7: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2: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8: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

0: 利，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1: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貌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儿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0: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2: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4: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3: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3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5: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的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3: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艺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6: 我们长沙演艺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

0: 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的园艺新空间项目111个，六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园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1: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2: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1: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3: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4: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3: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5: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6: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
3: 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7: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 而游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游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游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游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游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游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游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游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游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了游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8: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融合产品商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1: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2: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代际实验场、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 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

0: 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1: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2: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虹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1: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0: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2: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 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场。

0: 小集市。
1: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2: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糅合了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0: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县域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3: 文旅消费存在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4: 中国国民品牌。

0: 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1: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2: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湖。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

0: 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又串黑串银的领口，我一个党员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演，
2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理加分。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卓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3: 化用 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闻名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5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5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3: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 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了，那北边的瀑布

0: 河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
1: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博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淑任家庭，恭喜。左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桂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淑任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书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哲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3: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1: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3: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1: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1: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得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3: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就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3: 对，
1: 今天你们从哲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2: 开心。
1: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5: 笑对诗词风吟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5: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1: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2: 哦，对的，
5: 来，
2: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5: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1: 接圣旨。要故意吗？
5: 不要
1: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苏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三尔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立夏亭，这到我们济南了。

0: 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1: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0: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

0: 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1: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2: 对，
0: 好，
2: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1: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3: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4: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1: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3: 还在练。就
1: 来，
3: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事，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2: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2: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志给你们的呼声。
3: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丁丁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

0: 舒润，
1: 选择折桂亮阵营。
2: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3: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2: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4: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柏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5: 太常寺少卿盛长柏，
6: 臣在。
5: 藩王出涉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6: 臣领旨。
4: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7: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2: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8: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亮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1: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2: 左锦标阵营。
1: 对，
8: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可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2: 来吧，家树，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1: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 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桥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2: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8: 选左锦标吧。
2: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1: 还是 B 吧。
2: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7: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2: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1: 选给何中天家。
2: 选择苏少宇。
0: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你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少宇他们的家庭。
2: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9: 我决定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2: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7: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2: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1: 给哲圭令家庭吧。
2: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书家庭，请作答。
10: 这个题我选 C
3: 石灰，
10: 因为 C 是石灰，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2: 所以你的答案是
10: C。
2: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瑞，杨书长。
11: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10: 家庭。
2: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2: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博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7: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

0: 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1: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逐歌令》。
1: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4: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静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4: 自由儿梦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示例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
3: 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

0: 韩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样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加数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云。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2: 答对。
1: 答对。
2: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1: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请答。
0: 答题权我想给何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1: 为什么？
2: 他们没有拿过一青一主，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0: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1: 苏少云家庭第9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云家庭请作答。
3: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2: 算了，谁吧谁吧，还是改这个。
1: 所以
3: 那我们选第三个。
2: C 吧C 吧 C
1: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4: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5: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6: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他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他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9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1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1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请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0: C。
1: 探春远嫁。 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中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4: 当时挺懵的。
7: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了，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6: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1: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风起，
1: 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加油！
3: 何须倦碧山红色，四世花生第一流。
2: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4: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2: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席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席诗词好不好？
4: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殿阵营的萧庆典，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4: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5: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
4: 好，
2: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0: 冰封，万里雪飘，
1: 望长城内外，惟郁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2: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郁郁天宫，势比高。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0: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2: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1: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3: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4: 屈王矣，
5: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6: 感谢你们。那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7: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明士，老明士羡慕小明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了，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望长城内外，惟郁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地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呀！谢谢任冰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6: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0: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林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林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林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

0: 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林青。
1: 感谢王仁君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仁君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0: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的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的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舟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0: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宇。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舟靠了这个岸。
1: 对。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浸人家。似庆传

0: 清响，周仪两岸花。
1: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个一首诗？
0: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1: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波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波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2: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的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的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它是最后见到了心灵。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1: 感谢立波老师。
3: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芳、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大禹治水，
5: 过。
4: 7个字，
6: 过。
1: 过。
4: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5: 过
4: 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5: 羊肉泡馍。
4: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5: 过。
4: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诗仙。
5: 下白楼。
4: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5: 云生山道路陈仓。
4: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5: 武汉界。
4: 啊，过。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5: 哦，我知道，知道。
4: 过。
5: 胡姬十八拍，胡姬十八拍。
1: 已经过了。
4: 罢除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5: 不过过。
4: 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

0: 下一句。
1: 好方平接力。
0: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啊，
2: 有子。
0: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1: 太多强不是强。
0: 四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什么？
0: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过过过，
0: 好过。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1: 太湖，太湖。
0: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四个字成语。
1: 含着学步。
0: 不是。
1: 东施效颦。
0: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1: 张继歌。
0: 是，那这个怎么说？
1: 过。
0: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1: 宣纸，宣纸。
0: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1: 山水会馆。
2: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1: 还能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吸王涛包
2: 什么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
1: 离离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1: 黄庭坚，另外一个两个字的，
3: 跟他最好的
1: 张磊奇观，
3: 刺杀刘邦，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 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
1: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轴，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1: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1: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1: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1: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1: 霓裳羽衣曲，
3: 包含
1: 打笔韬光，
3: 白娘子水漫
1: 金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1: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1: 那个聂小倩，
3: 燕子石楚，水果，
1: 南曲北尺，
3: 微加海内归故乡，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3: 水浒，
1: 施耐庵，
3: 过去，慈都，
1: 景德镇，
3: 过，那个比什么纸砚？黄山的，黄山的，
1: 徽墨，
3: 杜丽娘，
1: 牡丹亭，
3: 阅微草堂笔记，
1: 纪晓岚，
3: 大肉圆，
1: 狮子侯，
3: 治国营车，
1: 潘
3: 一个，就是美男，
1: 鲍比潘，
3: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有人是吧？答错啊，
3: 那个，魏无忌。
1: 信陵君，
3: 不识好人心，
1: 狗咬吕洞宾，
3: 过，我劝天公重抖擞，
1: 不拘一格降人才，
3: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1: 煎饼果子，
3: 和人不起故园情，
1: 此夜曲中闻折柳，
3: 明世祖，
1: 元世祖，对不起，姑爷，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0: 对。
2: 为什么过？
0: 太慌了。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0: 没错。
2: 丁家，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4: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4: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3: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我？
4: 对呀，
3: 对呀，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

0: 老师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1: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2: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家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3: 是吧？
2: 对吧？
4: 只答对了一科，可以了，我觉得。
2: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琳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4: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5: 你觉得他会出得这么简单吗？
4: 我觉得
2: 那他
4: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6: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2: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1: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他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嗯，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谢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
2: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丁丁，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7: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联动下渝州，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2: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4: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 我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名。

0: 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1: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1: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大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0: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1: 好一点的。
0: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1: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8-7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1: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

0: 哪里有羊呀？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看，那就是我家的羊，它们刚才是在吃草呢。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2: 楠楠。都长这么大了，阿爸，
3: 长大完了。

0: 不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爸爸，我错了，敕勒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敕勒川。
0: 去吧，敕勒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1: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这样，
2: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敕勒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4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8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6组诗词家庭分别在8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3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

0: 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0: 感谢李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边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0: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0: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5: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0: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的优秀选手，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同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6: 千帆进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两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一位的家庭胜出。
0: 34组家庭请听第一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二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 B， 海外朱熹常入室，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进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

0: 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看海。三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哪六组失子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折桂令阵营排名第一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两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四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李雨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熙元家庭，折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两位，
1: 粗僧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熙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2: 问渠哪得清如许，非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熙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三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一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2: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2: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2: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2: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旭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2: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起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0: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旭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1: 历史还有文物。
0: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1: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0: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雨堂，
3: 遥遥小雨总看花，悬念新诗似小茶。大家好，我叫李雨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雨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0: 他爸爸跟我讲，李雨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雨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

0: 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1: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2: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0: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1: 出版了。
0: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2: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儿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0: 是，
1: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2: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0: 对，诗词里的问题。
1: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0: 宝贝。用双手，
3: 谢谢你啊。
2: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4: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累的人，代表的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2: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6: 好。
2: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7: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二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一伙何杰。
8: 大家好，我是何杰的爸爸，我叫怡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7: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孙看站着him brats， 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9: 孙悟空站在鹰爪刺，一打你的天啊，打死你了！
10: 孙悟空站在鹰爪刺。
9: 孙悟空站在鹰爪刺，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说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7: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座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2: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

0: 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我选哲圭令阵营的。
0: 选择哲圭令阵营的以火和劫家庭，是吧？
2: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以火和劫他们的实力更强一点。
0: 以火和劫，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以火和劫，请作答。
3: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4: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程，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0: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炫。
2: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1: 我们选
2: 答案就是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5: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汽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那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在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的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0: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1: 我们还选以火和劫。
0: 以火和劫，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以火和劫，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4: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0: 以火和劫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宇堂家庭。
0: 李宇堂家庭，请听题。

0: 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赞颂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林语堂家庭，你们要给出的答案是。
1: 我们的答案是 D。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2: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倦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了甲板上，眺望了远方，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0: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2: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2: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三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地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慢慢长大，我也想要参军，我也想要体验当时他的那种心情。不管是我还是我的下一代，如果有机会，若有战，招必回。
0: 谢谢那人，也谢谢每一位在山东舰上服役的官兵。我相信每一名中国军人的内心都会像你一样，若有战，招必回。谢谢你，谢谢。下面一题，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港口的选择题，请抢答。
3: 选一火和节假日，
4: 因为我们看过一火火姐呢，他答过几题，我觉得他的答题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他的推理能力或者排除能力还是挺强的。其实有时候在他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能够根据他的推理能够推得大致正确啊，所以他的就是答题思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0: 请听题：山东港口、青岛港、烟台港、

0: 日照港都是世界级海洋港口。请问下列诗句涉及的地点中哪一项不属于这三大港口所在的城市？请作答。
1: 这道题不是很熟悉。 A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我觉得它应该是对的。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对的，因为这首诗我好像是背过。我在 B 和 C 当中做抉择，我选择 C 吧。
0: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杨强和子轩来到500分。如果你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和子轩再答对的话，你就又回到了-100分。接下来我就要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这几个港你都去过吗，王蒙老师？
2: 这几个城市的海边我都去过，我第一次看海就在日照。小时候没见过海，听说海很大，那可能就是家门口的那个河扩大几倍，扩大10倍。8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到几里以外的这个水库去钓鱼，看见那个水库一眼看不到边，当时有个感慨，哎呀，这就是海吧。等到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20岁，突然之间失语了，原来这才是海。原来当年曹孟德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原来这个日月真是可以出乎其中，星汉真是可以出乎其里的。
0: 第5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4组家庭请抢答。
1: 我选择我非常抱歉，第一道题的滑铁卢，很抱歉各位，我想要杨强他们。
3: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好的心态，而不是以简单的输赢来论结果。
0: 接下来时间杨强、子轩请听题。请根据下图所示的规律选取最合适的诗句填入图中。杨强、子轩，你们的答案是
4: 这个 D， 讲的是那个公孙大娘舞剑器的，这是可以排除掉。
0: 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你有没有仔细的去审题？
3: 一天之内潮汐的规律，
4: 一天之内的。
0: 10 9 8 7 6 5 4 3 2 1，最终答案是
4: A 吧。
0: 对不起，杨强没有在最终10秒钟之内给我正确答案，所以此道题目回答错误。接下来答题权转换，以火和解，请作答。
1: 这道题我选择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子轩他们变成400分，你们变成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你们面前的100分又会归零，然后杨强会来到600分。正确答案是B， 恭喜一火和解回答正确。
3: 我刚才特意提示了你一下，一天之内这就立刻变得简单了。哪一句是和一天的时间有关系？他其实也在讲一天的时间那个，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不愿意清空你前面的琢磨，所以啊，有的时候越是就是我们读书多的人啊，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你所擅长的最后往往

0: 把你圈在这个里头，人生有一个大智慧，要学会清空自己。这个时候把自己完全清空掉，然后重新去审视这个世界，看看最关键性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这个思维习惯，我觉得很值得作为以后此后的一个借鉴啊。
1: 接下来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海域的排序题，请抢答。
2: 我这次选择给霍震霆。
1: 请听题，请将下列与海洋相关的诗词依据描写的地点从南至北进行排序，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二三一。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拿到100分，来到200分，这一火和解就跟杨强和子轩回到同一起跑线，来到4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这道题目答案的排序，林语堂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一火和解。
2: 我觉得应该是三一二。
1: 一火和解的答案正确的，恭喜，三一二。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民俗的连线题，请抢答。
4: 我们还选一火和解。
1: 请听题，福建三大渔女是福建海洋文化的鲜活载体，请将下列渔女名称与其形象进行连线。
2: 惠安女，我选择的是第一个。梅州女和巡抚女，我打算赌一把。梅州女，我选择那个第二副。然后巡抚女，我选择第三副。
1: 这道题目以火和解家庭，回答正确，恭喜。
5: 像惠安女，像巡抚女，为什么都是以女性她们的这个形象展现出来的？因为她们都是沿海地区的人，沿海地区的男子都外出打鱼或者经商，他们一出去就是数天数月甚至数年，所以他们就是抛家舍业的。那这个家谁来撑起来呢？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女性，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妈妈。若海边我们知道紫外线很强，风沙也很大，所以你会发现就像惠安女一样，她会戴上一个大檐帽，然后那个用面纱把脸给遮起来，她们是爱美的。所以今天我们那么多的小姐姐们，以后如果要到泉州去，到巡抚去那儿簪花的时候，你簪完花，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簪花其实是辛劳背后的女性对美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1: 林语堂家庭还有机会，两道题目，如果你们能来到400分的话，你和何洁你们还是可以再争夺一下名额，所以你们两组家庭地位未稳，你们两组家庭还有一线生机。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神话的连线题，请抢答。
4: 我选择林语堂家庭。
1: 林语堂家庭，请听题。探索海洋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夙愿，许多神话故事都与海洋有关，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其出处对应连线。
6: 我们的答案，常衔溪山之木石这一句是山海经，天河与海通这一句它是博物志这里，地不满东南，

0: 故事姐姐是淮南子。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拿到100分，但是你们为孙熙元家庭增加了200分，他们跟怡火和谐家庭来到了同一起跑线。这道题目，李宇堂家庭回答正确。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最后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们就要答不对，我选择的是那个，我选择的是那个贺春天，
3: 因为我跟杨老师已经，我觉得在一场比赛下来，我们两个也能够算得上是泉水相恩了吧，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他来答题。但是其实父亲是觉得正确率更高的人来答这道题，所以我们两个一个是感情上来判断，一个是从理性上来判断。
1: 接下来杨强，请听题。海洋是瓷器纹饰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请仔细观察下列瓷器，并将它们与其纹饰正确匹配。杨强、子轩，请作答。
4: 你回答。
0: 我第一个选择的是海水龙纹，第三个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第四个选择的是福山寿海纹，然后第二个选择的是海水纹。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杨强、子轩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2: 首先第一个我选择海水龙纹，然后第四个我选择福山寿海纹，然后第三个我选择的是海水纹，第二个我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
1: 这道题目对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关乎着是怡火和解还是孙熙元能够获得排名第二的复活名额。我先问一下孙熙元，就以你对文物的了解，你觉得他是？
5: 我确定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我恭喜他。
1: 他抢了我的词，恭喜怡火和解回答正确。跟爸爸来到这个台车上感受如何呀？
5: 这回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然后能跟我爸并肩作战也是非常高兴的。
6: 首先是我觉得是我这个理工科生离着诗词最近的一次，我平时是一个很忙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很晚才能回家，孩子可能都很多时候都睡了，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跟孩子在一块儿是我离手机最远和离孩子最近的一次。我是做 AI 的，但是呢我想 AI 永远没法替代我们的爱，所以呢我希望在座各位的小朋友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一个充满爱的未来。就像给孙熙元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就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希望他能是一个带有希望的源头。好，谢谢各位。
1: 李宝老师，您是出汗了，您还是哭了？
7: 这个我也是一个父亲，听了这个也非常感触。其实做父亲的在外面漂泊工作，他有他的难处，陪伴是最重要的。当然最好的陪伴，比如说我们在家庭诗词擂台上，我们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来，我看到东丽带着女儿来，我特别的开心，这是一种最好的陪伴。但还有一种更好的，就是我儿子也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老说陪伴，你也很少陪伴我啊。我就讲那个曾纪泽为什么说他的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他的父亲在泥外常年带兵打仗，最长4年才见他一次。为什么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领军人物，然后孤胆英雄弹回屹立的

0: 民族英雄曾纪泽说他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是因为精神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因为他那个父亲，在外的父亲，能在他的心里头埋下一颗价值追求和不断成长的种子，而且父母能够以身作则，一步一步的携手和他同行，在心里携手同行，如果还能在日月中朝夕陪伴，那当然更好。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在精神的世界里头携手同行，这样我们的征程才真的是星辰大海。
1: 我们也再次感谢你们来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季的舞台上，请回到阵营当中，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在山东青岛港工作，让我们掌声有请连钢创新团队刘耀辉登场，有请，欢迎您。
2: 大家好，我叫刘耀辉，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是连钢创新团队的一员。
1: 我就提到连钢创新团队啊，只要对我们的港口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都会听过连钢创新团队的大名。为什么连钢创新团队能够在全国这么知名？
2: 连钢创新团队这个名字承载着我们的使命与荣光，它是以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时代楷模张连钢首席科学家来命名的。我们所肩负的使命是打造中国完全自主可控的自动化码头，而我所在的软件小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我们港口自动化码头的智能管控系统，也就是码头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大脑统筹全局，神经负责运行，他们共同构建了我们自动化码头的核心生产系统。在过去的2023年12月27日，我们整个团队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码头，也是目前作业效率世界第一的自动化码头。现在呢，它不仅是作业效率的标杆，也是我们守护海洋安全的重要基石。
1: 世界第一，
2: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全自主。
2: 全国产全自主这六个字，它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对于港口甚至是国家而言，它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生命线，更是我们必须要打赢的生存战。过去呢，码头智能管控系统的大脑被国外厂商一面倒式的垄断，我们有多少家底，比如说就像是有什么样的集装箱，来了什么样的船，船里面有什么样的货物，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这对于我们的行业发展和海洋安全都是致命的威胁。因此呢，我们山东港口确立了要把大脑进行国产化的目标，要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海洋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1: 我们连钢创新团队，包括我们整个的港口人，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对于海洋的目标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付出了特别多，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亲手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的大脑用在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码头上，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巨大的效益的时候，我们那一刻就意识到我们干的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是对的，而且还要我们继续干下去。我们研发的系统目前也是被列入了山东省的首版次高端软件，具备国际化的产品竞争力，正在面向全球推广。我想这是港口向海向心，把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的重要体现。同时呢，咱们山东拥有3508公里延长的海岸线，巨轮从这里远航世界，海洋牧场在这里崛起，波澜壮阔的海洋不仅是强国建设的沃土，更是守护国家海洋安全的重要战场。我想既然我选择了追逐连钢创新团队的脚步，那就应该在海港的热土上不断奋斗，助力自动化码头中国心实现更多突破，那就应该为山东港口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为中国

0: 我港口的科技创新，为国家海洋安全向海向阳向未来。
1: 我们在经略海洋的过程当中，缺少不了像连钢创新团队这样的团队，也缺少不了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的年轻人。感谢刘老师。那刘老师今天来到现场，你要代表连钢创新团队，也要代表你刘晓辉，给我们来读一首诗。
0: 我接下来想分享的这首诗叫做《在山的那边》。
1: 我们把舞台交给刘晓辉。
0: 在山的那边，作者王嘉欣。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的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0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啊，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地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1: 感谢耀辉给我们带来的在山的那边。我接下来想请耀辉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妙笔生花的关键词两个。
0: 今天的诗词创作的关键词是远方与港。
1: 全场的所有诗词家庭，你们可以任选其一，也可以把两个都放在一起。但是在作诗之前，我们再次感谢来自连钢创新团队的刘晓辉，感谢您。来，请台下休息，谢谢。接下来，妙笔生花作诗开始。各位已经作诗完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船和海港，当我第一次离开妈妈，像小船离开了她的海港。妈妈说我是去看诗和远方，但看过了诗和远方，我最想念的还是妈妈的臂弯。这是哪个小朋友写的？绿糖写的。
2: 这个就是我刚刚出发到这里比赛的时候想到的，因为我坐飞机过来就是第一次离开妈妈，然后我就想到了小船也会离开它的海港。既然我是来比诗词的比赛，那就是去看诗和远方。
1: 掌声送给李玉堂。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复活赛还在继续，刚刚在复活赛的第二轮当中，杨强和子轩由于你们是答错了一题来到了500分，所以接下来时间有请杨强、子轩以及我们一直坐在现场的工程师团队。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潮头登高规则，两组家庭分别与山东港口集团选手代表进行五道题目的答题对决，得分更高的家庭复活成功，若得分相同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答题正式开始，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问答题，藻井又称富海，是中国建筑中极具特色的构件。下图是一幅敦煌莫高窟藻井图，请问该图中心的花卉纹样是？请抢答。杨强，
2: 玩家没确定，然后他把我手按了，我看一下啊。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2: 天井。
0: 天井。
2: 不太确定。
0: 杨强，如果答对拿到一分，答错的话对方拿到一分。我宣布杨强本道题目回答错误。我问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3: 你看它外边包的鱼中间是花，我觉得要不就从鱼上去金鱼纹，要不就是莲花纹。
4: 莲花纹啊，
3: 可能更偏向于莲花纹一些。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莲花纹。恭喜工程师组合率先拿到一分。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近现代人物。线索一，他出身江南名门。线索二，他推动我国某个领域从一片空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线索三，他首创了航天一词。线索四，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工程师组合，
3: 首先他是航天，应该他是一个航天的元老，然后推动某一领域从一片空白，想到了两弹一星的那些元勋吧。江南名门应该有一个是前门，就是他们家有一个丹书铁券，好像还被朱元璋去用了。然后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应该就是钱学森。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钱学森，恭喜回答正确。还剩下三道题目，杨强，你目前最高只能拿到三分。如果说以火和解，在前四道题啊，直接就拿到了四分，我们的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杨强，接下来你要加油，来听听你们贺中天战队的加油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海战，请把下列海战与相关内容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杨强，
2: 这个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是那个开处金针逐鹤夷，十年始克负先机，这是郑成功写的诗句。然后黄海海战是那个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这是光绪帝写给邓世昌。崖山海战是滩头说惶恐。最后一个吴奇兰海战是选那个徐成率舟师，将自海入齐。
0: 这道题目杨强能否扳回一城，让我们掌声恭喜杨强回答正确。比分来到了1-2。接下来第四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姑苏繁华图描写了清代乾隆年间苏州城的繁华景象，请你结合图画与历史的知识推断不应该出现于姑苏繁华图的片段是哪一项，请抢答。

0: 工程师组合，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我们选一。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是不对的， D 是正确选项。恭喜杨强拿下一分，二比二。
2: 日升昌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银行，道光年间它是晋商的代表，所以这是在山西平遥。

0: 来，杨强。
1: 只是一首长诗，是写那个沿海的那个盐民怎么去那个煮海水，做盐的那个。所以这个遇海之名是选 C 盐业。
0: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三分，我们把命运交给以火和解。如果你们答错，只拿两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盐业，恭喜回答正确。那最终，杨强和子轩在我们港口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工程师组合手中拿到了三分。接下来时间请杨强和子轩回到你的对战台，掌声有请以火和解，以火五哈交换位置，有请。以火和解，从杨强和子轩的答题状况来看，这两位选手不容小觑，所以接下来你要加油，好吧？来，接下来看看你能够在两位工程师的手中拿到几分。两所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下图是南宋画家刘松年的海珍图，该图画出了古人眼中的海洋生物。请问下列海洋生物中与珍珠有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
2: C 项贝类，我们选 C。
1: 我们选 C。
0: 两位在港口工作的人呢，肯定是对于海产品相对更了解一些。我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珠蚌、珍珠蚌、珍珠贝都可以，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贝类的。何洁，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拿到三分，你也就失败了。如果你能拿到三分的话，你有可能还要跟杨强再打平，再抢一道题。所以我们加油，好不好？
3: 好。
0: 哲圭烈影的阵营为以火何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接下来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著名的茶叶名称。线索一，它有共计十种传统炒制方法。线索二，林波称赞它白云峰下两枪心，逆绿长鲜古雨春。线索三，它的主要产区在北纬30度黄金线上。线索四，十八棵茶树曾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御茶树。谁也不抢吗？
4: 说明年轻人只喝奶茶不喝茶。
0: 何洁抢。
3: 我觉得应该是龙井茶。
0: 为什么考虑了这么久？
3: 因为在说到白云峰下两枪心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不是龙井茶，我就莫名其妙想到了绿茶。三的时候北纬30度黄金线上，好像觉得可能是龙井了。然后最后乾隆皇帝的时候，我想着皇家贵胄嘛，然后我就想应该就是龙井茶了。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龙井或西湖龙井都可以，所以恭喜以火和解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许多航天器均以神话人物命名，体现了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对宇宙探索的渴望。请将下列航天器的名称与相关诗文进行匹配，请抢答。
3: 首先我先说我比较确定的，嫦娥五号，我选择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辰。然后北斗卫星，我选择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亲。然后祝融号，我会选择纯耀敦大天明地德。然后西河号。

0: 我选择清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尽寿明时。
1: 恭喜一火合结回答正确，拿到两分，2-1。接下来第四题，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填空题，许多城市都有着历史悠久广为流传的古称，请根据下列城市古称及由来说出对应城市的现代名称。四个城市名称填空题，请抢答。
2: 首先建业是比较确定的，就是南京六朝古都嘛，它是第一个古都。
3: 第一个，对。
2: 夷陵是那个刘备在这里打了一场夷陵之战，应该是宜昌，湖北的宜昌。广陵，
3: 扬州，
2: 对，那个宋茂浩然去广陵的那首诗
3: 《
2: 烟花三月下扬州》，应该是扬州。
3: 嗯，润州，润州城。
2: 州东有润。
3: 这个是
1: 倒计时，10、9、8。
2: 镇江。
1: 所以填空一，你们填的是
2: 宜昌。
1: 填空二，你们的城市是
2: 镇江。
1: 填空三，你们的城市是
2: 南京。
1: 填空四，你们的城市是
3: 扬州。
1: 让我们恭喜回答正确。
4: 我多希望这道题是一伙和杰抢的。一伙和杰说喜欢看我的节目好多年了，是吧？你看这道题里头，我居住在金陵，然后我是润州人，我是广陵的全民阅读形象大师，所以我看到这道题真的是好亲切啊。
1: 每一个城市都跟立波老师有着渊源。那答对这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2-2。如果下一道题一火合结再答对，你和杨强同样都从我们的工程师组合身上拿到3分，也就是说你们二位打平，需要来到我们的对战台，用一题定胜负的方式来决出谁会拿到最后一个复活名额。那如果下一道题我们的工程师组合继续抢到并答对，我们就要恭喜杨强获得最后一个复活名额。所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选择题。古人以星入诗，古诗词中常常出现28星宿，下列诗文中没有提及28星宿的是哪一项？请抢答。
0: 月处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首诗我比较熟悉，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对的。然后 B 的人生不相见，动如真与伤，我觉得它也是对的，所以我选择 C。
1: 让我们恭喜一伙和谐家庭回答正确，拿到3分。打平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加赛一题。但是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我们港口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工程师组合，今天来到了现场，感受如何？
3: 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与诗会友，真的很荣幸。
2: 关键还是这个手速太慢了，没有这个练习。
1: 不，你们是手速不慢了，你们答题答得也真的非常好。
2: 听到了这么多就是感人肺腑的故事，见到了很多充满诗词氛围的家庭。有一位爸爸，他为了一个 AI 事业去坚持了10年都没有休过假。还有就是有一位山东舰的服役者，感觉到他们的家国情怀，然后也想到了我们港口其实每天也是24小时为了我们的这个运营事业不停地在运转，大家的口号也都是5+2白加黑的这样一种奋斗的奉献口号。所以都希望大家多多为祖国的去做贡献，然后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份担当和使命感。谢谢大家。
1: 我希望诗意能够充满着你们的生活，也希望诗意能够充满着你的工作。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来请休息，谢谢。杨强请来到我们的对战台。最后一道题，谁抢到并答对获得最后一个复活名额，抢到并答错送对方进入到总决赛。

0: 决赛，两组家庭请听题。从八百里加急到如今山东港口集团的现代化冷链网络，保鲜物流的智慧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请问下列诗句中最直接反映冷链运输的是哪一项？眼睛抢答。
1: 其实我看完之后，我这手按在那里，我就蓄势待发，是准备抢的，但是还是慢了一点点。
2: D， 家书到隔年，家书应该不需要保鲜，情感可能是需要保鲜的，所以我排除了 D。C 的往来速如飞，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所以我排除了一个 C。在 A 和 B 当中去做抉择，首先因为 A 它虽然是荔枝，然后当时是就是因为荔枝它不好保存，所以说会加急加送，没有就是冷链运输。 B 的时雨带雪寒，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0: 既然他已经回答到了 B， 这个诗句也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恭喜以火和结，回答正确，获得最后一个复活名额，恭喜。咱们贺冲天缺席了今年的总决赛，我们录了九期没有一位擂主，在复活赛当中也没有一位能够成功复活。虽然今年晴空一鹤并没有排云上，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一直在不断向前努力的身影。杨强从阵营当中出来三次，虽然他最终没有到达终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曾经努力的模样。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子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咱们贺冲天。接下来有请杨强、子轩，有请一火和解五哈回到各自的阵营，请回去为你的阵营再添一份力量。
1: 我觉得很遗憾啊，走下来是很失落的，但是我非常感谢我的队员们，下来之后他们反而在安慰我，这个让我感到很温暖，感受到一个大家庭里这样一种互相支持啊鼓励的那种温暖吧，
3: 就感觉有点遗憾那种，还是想拿擂主，然后在上电视以后也好看一点。
2: 坐地日行八万里了，然后在一天里面我经历了一波三折，书卷多情似故人，我觉得今天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长，非常开心，然后也为自己感到欣慰。
0: 总决赛的九个名额都已经全部产生，今天的复活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不论结果如何，我们总决赛再见。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季我们的总冠军到底会花落谁家。感谢两位老师本场比赛的精彩解析，感谢每一组诗词家庭对这档节目的热爱。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嘉芬，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0: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只君尧舜上，再使风俗存。
1: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2: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四十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四十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八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六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3: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2: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逸驰、张逸可家庭。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2: 你看张逸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2: 太周全了。张逸驰、张逸可，恭喜你们成为第二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6: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2: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7: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2: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晴、萧军家庭。
8: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2: 恭喜二位把蝉联两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六期的擂主。来听听丁家家庭。
9: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2: 恭喜来听听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三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宗立家庭、怡火和杰、怡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三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六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期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五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10: 总决赛共分为六轮，第一轮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一个三强名额。第二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五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三轮巅峰晋位赛，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四轮三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二至第五名的四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一名获得最后一个三强席位。第五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三轮落败的两组家庭将进行一 v 一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六轮总冠军争夺赛，两组家庭进行

0: 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1: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擂主争锋。
0: 擂主争锋规则，本期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来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
1: 现在我们的场上两组诗词家庭，来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2: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1: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3: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1: 接下来之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3: 不是我抢的，
1: 是郭峰抢的。
3: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4: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到想的话，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得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普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4: 应该是义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普帖，因为义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1: 来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来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义结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地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来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

0: 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丁佳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1: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2: 你猜啥？
1: 吴钩。
2: 行，吴钩。
0: 吴钩。
1: 嗯。
0: 如果让你猜，
3: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1: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4: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0: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佳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5: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6: 一节魏欧，一节邓美，一节还东国。
7: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8: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9: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11: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2: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3: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14: 江娥啼竹诉女愁，礼行中国谈空侯。
15: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6: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17: 早生华发，
18: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在笑堪。
19: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
0: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15: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0: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14州。
6: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1: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19: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3: 求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
5: 乐国乐国，原得我
17: 是将去汝，是彼乐国。
8: 山里不知亡国，
10: 南国有佳人。
9: 功盖三分国，
16: 闻呼而归，国家为之。
12: 40年来家国，
4: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11: 国王家破欲何之？
18: 蚂蚁冤怀夸大国，
13: 行胜三分国。
7: 德相能开国，
14: 上司为国树轮台。
8: 12蛮干，故国三千里。
20: 西施若解倾吴国，
21: 地揽前行国与家。
22: 乘游勤俭过游奢，
23: 九国无人莫我之息，又何怀乎故都。
24: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称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13: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25: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26: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27: 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28: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在河关。
29: 前梦远，南国正方春。
30: 正

0: 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1: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2: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3: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4: 孝止负西人，不信生中国。
5: 楚国成朝，我独南行。
6: 乐国乐国，原得我知。
7: 讲过了，
8: 说过了。
6: 哦，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9: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10: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1: 指点沙场为国
5: 说过。说过。
1: 不远荆门外，来从楚国。
11: 说过。说过。
1: 五。行人莫问当年事。
5: 四。
1: 故国东来渭水流。
12: 漂亮。
13: 白秀汉家庭。
2: 南国有归舟，荆门渡上流。
14: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15: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16: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17: 家国兴亡自有时。我
1: 想过。说过了。
18: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13: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19: 丹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20: 齐。横溃豁中国，崔为飞逊川。
1: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
20: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3: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15: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16: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15: 载体亡吾国，国夫人承主恩。
1: 今烟不到越人国，
20: 自明大国国与齐。
15: 一破夫差国，
16: 一心中国梦，邦国当如何？
15: 救国见青山，
20: 不许伤心家国恨。
1: 楚国曾闻子规鸟，
20: 征南国西。
3: 唯比四国原究
15: 原故，国家不幸施家幸。
16: 四国于藩
15: 楼观蜀南国，
20: 今非故国楼。
1: 身怀国耻恩，
2: 早充关国逼。
9: 秋中有麦，比留子国，比留子国将
15: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16: 柔尺万方闻于四国，
15: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10: 圣人匡悔恩，时与邦。
1: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20: 天子酬我专征南
3: 国，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4: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16: 有觉得行，四国顺子。
15: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泻取江池。
20: 万国尽征戍，烽火披冈峦。
13: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一驰、张一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2: 杜岭方辞国，秦瑶遗忘
3: 国。典思为重，亲耕事不清。
4: 故弃中国去，委身是荆蛮。
16: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15: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20: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
2: 戴罪居东国，戴罪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12: 漂亮。
9: 觉得不回，已受方国。
15: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16: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5: 江国正寂寂，叹人。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20: 枫林有你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价。
2: 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消尽国魂枯。
3: 漂泊月，漂泊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4: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16: 人之云王。
13: 倒计时，
16: 方国舔翠。
15: 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10: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2: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9: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4: 小埃斯报国不是。
9: 我说过了。
4: 西苑。
8: 好了，接着来吧。
15: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9: 说过，
1: 说过了。
13: 倒计时，
15: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
1: 说过了。
15: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飘。
13: 三
15: 梦
4: 二小楼昨夜又东风。
8: 说过
1: 了。
13: 杨舒润、杨舒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 王东立。

0: 四肢邦国将亡灭，
1: 三十一年还旧国，
2: 南国正兴修，
3: 家国三千里，
4: 春申灭国并灭四，
0: 邦国不空，
5: 青山水国遥，
6: 国阔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7: 中国今如此，
8: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0: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9: 南国佳人好莫愁，
6: 国阔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10: 当凭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11: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0: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12: 周公东征四国是俄，
13: 周公东征四国是穷，
10: 众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4: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郡忙，
0: 命于夏国封建绝
14: 少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
6: 衡阳故国三千里，底事牢牢来往平，
3: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4: 大国志恒静，准情天地心，
0: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
3: 啊，
0: 说过了
3: 啊，
0: 一笑不知前，自然家国，自然家国盛，
3: 错了，
15: 倒计时，
3: 这件事是错的，
15: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丁丁。
11: 顺勋归旧国，自然家国肥，
3: 故国梅花归梦，
4: 去国衣冠非寂寞，
11: 唯我安乐国，
13: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4: 错，说过啊，
13: 说过是吗？汪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10: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4: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14: 三百年来商国不，八千里外调民才，
13: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11: 说过了，
13: 说过是吗？那你来，
4: 你也是来
13: 就完，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10: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4: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14: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13: 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
10: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4: 山阴真相国，深就会杀兵，
14: 我想同僚胜日月人真是，
13: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3: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15: 倒计时，
10: 我接倾国倾城，飞花飞雾，春风十里独步，
4: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11: 那个叫啥，
15: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14: 十里松门国，清路范园台上菩提树，
13: 为国牺牲敢牺牲，
10: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4: 丈夫弃不顾，国事一相连，
14: 风雨登轮出国门，
13: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10: 春水满南国，
4: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14: 万国笙歌醉太平，
13: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3: 家国兴亡都不管，
4: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15: 倒计时，四三二一，来丁丁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13: 中兴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皆为昌，
10: 苏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4: 郡国举四点，斋戒陈豆边，
13: 明规范蠡五不善，国破西施一笑中，
16: 漂亮，
3: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4: 我曹岂是无亲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6: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15: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孝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昭君、伍子晴、飓风、居心同，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萧军、伍子晴开始。
4: 辽国天开万事机，坐灵朔漠控边陲。
13: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4: 吁乎有哀，吁乎有哀，国不思顿。
15: 有问题。

0: 倒计时。
1: 伯父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0: 四、三、二。
1: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2: 继皇帝我，那但是。
0: 萧军、伍子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
1: 他。但他不是叫四言诗。
0: 不是诗。萧军、伍子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居峰、居心同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2: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军、子晴，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哎，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这后面是思频也不是思顿，对吧？每一对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3: 飓风老师刚才那种挠头的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0: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巅峰进位赛规则，以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4: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留。
5: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0: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言”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飓风居心同。
4: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 C 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0: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3: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何广，一苇杭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尖刺孤舟小舶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2: 我稍微补充一点一苇杭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杭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0: 一道题目过后，居心同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居心同。
4: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B 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晦朔，晦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 D 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0: 郭尔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1: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啊。朔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象，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0: 恭喜鞠希同回答正确。此时此刻，鞠希同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1: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0: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 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过儿乐。
2: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跪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平。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过儿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儿乐。
2: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州，在蜀地。诗诗出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两队2-2，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鞠峰、鞠希同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过儿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3: 完蛋
1: 了，飘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答对，抢到答对，抢到答对。
2: 汴京九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市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关汉，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0: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鞠峰、鞠希同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4: 儿乐，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历史才子，写寒食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梁元寅，李白梁元寅，
2: 对啊，对，
4: 这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2: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4: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

0: 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那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韩石诗《大力石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1: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居封居心同，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二到五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2: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种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言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博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0: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吧。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要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1: 感谢立博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幅河西四郡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先说一下，答案 B 应该是凉州，应该是武威，应该是图片四。然后答案 C 沙州应该是敦煌，是图片一。然后我想想，宿州是酒泉，应该是答案二。D 地甘州是张掖。

0: 应该是图片是
1: ECRA3D4B。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三题。2025年起，连续5年将没有大年三十的话题引起了小港同学的关注，其实这与立法有关，请问我国传统立法是什么？请抢答。王东立，
0: 我国传统立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1: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历，恭喜回答正确。立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那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2: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那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24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那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小军、吴子晴，
3: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1: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C， 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海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4: 都知道答案，
5: 答案也没有抢到，
4: 就是抢不到。
1: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6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6: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啊，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1: 萧军、吴子晴，
7: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1: 可以。
7: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荣，然后崔荣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邕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8: 这个
7: 崔浩，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
8: 哪个？
7: 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差，那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

0: 催户，
1: 催户，
2: 对，催户，催户为什么不食人非？对，
1: 没想起来。
3: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0: 是有两只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沿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2: 他日热水淋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中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丁丁。
3: 真想不到。
4: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3: 对，
5: 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6: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求恒好日话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虎。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清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2: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1: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7: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们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 B 项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0: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8: 开学八年。
0: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 看得出来韵涵是有点紧张的。

0: 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一看着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这下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1: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说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蕴涵只是想让他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他能够见贤思齐。
2: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就说不出话来。
3: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2: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3: 因为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4: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了。
3: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
5: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6: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3: 等着你们。白秀涵好润滑。
7: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3: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8: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9: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8: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3: 丁丁呢？
10: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3: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0: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那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3: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两组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电影诗情到地霄。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

0: 朱尔乐。
1: 第一应该是卜算子在黄州定幻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应该卜算子。
0: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智宜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卜算子。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2: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是叫海棠诗社，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海棠。
0: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1: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3: 没有，李清照也是。
1: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3: 谢道韫。
1: 不对，不可能，他谢道韫是封建人，封建的人怎么可能吟咏泰山呢？
3: 怎么不可能？
1: 不可能，当时
3: 西晋谢家
1: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他不可能。
3: 哦，谢安的
1: 那个巍巍冬月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对，谢道韫，谢道韫。
0: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2: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4: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实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5: 尔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呀，那时候在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3: 想象
5: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1: 正是寻芳泗水滨，
5: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写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你集中散咏松诗，你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什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她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0: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一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王东丽，下一道题目，如果

0: 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高洁。线索二，在《洛神赋》中，它代表着轻盈。线索三，在《别赋》中，它代表着得道飞升。啊？抢到了，请作答。
1: 不知道，
2: 应该是仙鹤。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1: 哦，江淹
2: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0: 郭尔乐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1: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郭尔乐答对，拿到三分。郭尔乐和郭峰就和飓风巨星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3: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博学小民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啊，三次接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2: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0: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1: 晚来真一雪，更饮一杯无。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0: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

0: 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棍儿乐，
1: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2: 催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1: 播种。夜季麻，
2: 夜季麻是在
1: 这个是范成大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2: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园里面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时间。
1: 秋天。
2: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镜面坪，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1: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
2: 所以四。二一三，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郭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1: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程昱、程颢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洞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2: 应天。
1: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2: 岳麓
1: 书院，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真秀器，是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郭尔乐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1: 这个第一个斑竹一枝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泣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绮衣龙飞上太清家，这个李白写的，这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图犹在，这个是何出图，何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3: 0-3，
4: 但是0-3的，说实话，我们心凉。
3: 0-3，我是麻木了。当时
0: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抢上了，
0: 他们没有抢。
3: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

0: 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滑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火箭印刷术，而第三呢，须得针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真实，不指南方不肯修。
1: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应填的诗句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梁左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2: 啊，我们抢答。
0: 是抢上了。
2: 这个你说吧，你说。
0: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了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魏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的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的关系。
1: 恭喜鞠欣桐扳回2分，目前场上比分2-3。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2: 我被抢上了。
0: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0: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2B。
1: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落抢七；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0: 我能说我心态已经快要崩了吗？被连追三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题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

0: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是我们吗？
2: 抢到了，关键才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请抢答。请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是我们吗？
2: 抢到了，关键才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1: 好好想想，但是答题答案。
2: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的答案，我说出我的答案，选择 A。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0: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过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童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童。连拿4分，绝杀过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三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质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0: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欣桐、居峰，3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2次铩羽而归，在第3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搭那么多高手我还要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折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 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

0: 五号吧，一二起。
1: 何须千笔深红色，
0: 自是花中第一流。
2: 菊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鞠欣桐旁边。
3: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一块儿并肩往前走。与其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重要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4: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2: 李波老师，
5: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欣桐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字，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2: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鞠峰、鞠欣桐，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国学小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啊，我想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

0: 不，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啊！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1: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0: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2: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0: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2: 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1: 这风也太调皮了。
0: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1: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0: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1: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0: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3: 先生您说。
0: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3: 还有吗？
0: 让我再想想。
1: 快看，柳树在跳舞啊。
0: 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4: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0: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你要买我的画？
1: 对，价钱我没好商量。
0: 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买卖人呐？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1: 对。
0: 不卖。送客。
2: 是。
1: 七先生，我们很有诚意跟您做这笔生意，价钱您尽管提，我们绝不差价。
0: 我告诉你，我的画谁都可以卖，就是不卖日本人，我宁可把他烧了撕了，也绝不卖给你们。哼，滚蛋！
1: 齐先生，
0: 哟呵，怎么着，想在我的家里耍胳膊根儿？我告诉你们，老子不怕。400年前，老子的祖宗为了打你们的祖宗，365天横戈马上行。今天你们想在我的府上撒野，老子就继承祖训，让你们缺胳膊断腿的从我这儿爬出去。警管家，
3: 在，
0: 轰出去，轰出去。
3: 齐哥哥，
4: 哟，商君，
3: 齐哥哥，
4: 商君是我们的好朋友。
0: 陈署长，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这单生意
4: 啊？
0: 你竟然把日本人给我领来了。

0: 那好，既然你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把他们带着给我滚。
1: 哎，许哥哥，您一定是误会了。山木君他是一个爱画之人，对我们中国的水墨画那更是爱不释手。俗话说得好，艺术是没有国界嘛。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画谁都可以卖，就是不卖日本人。哼。
2: 山木君，我看你就先回去，剩下的事我来办。
3: 好吧，那我先告辞了。

0: 我还就不信邪了，几个小小的倭寇能翻得了天？哼！
1: 可是齐哥哥，我听说现在日本人可不太好惹啊。
0: 哎呀，陈署长，这不是我说你，这我看见这些小鬼子我就来气。哼！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跑到我大中华的地盘上来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你让我卖国，我死也不干。
2: 卖国？哪有那么大的事儿啊？就是卖一幅画而已。
0: 你今天把画卖给他，明天就能把国卖给他。
2: 哎，好好好，卖国，不是卖画啊，不卖国。哎呀，
1: 齐哥哥，你看你都请日本人喝茶了，你不给我弄点茶喝？
0: 哎呦，你看我都气糊涂了。那怎么着？哎，来，请上厅，给你倒杯好茶，请。
3: 行。
0: 陈署长，请。
2: 哎呦呦呦，您请，
0: 请
2: 您请，齐哥，
0: 您先请。
3: 你坐，齐哥。
0: 哎，金管家，
4: 哎，
0: 去把二姨太请来，让她给陈署长泡杯好茶。
4: 是。
3: 哎，好。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0: 哎呦，这烦心的事情可太多了。
3: 哎，你这是谦虚了不是？您可是咱们济南城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就你们旗下的盐号，在全国的盐行也是响当当的。
0: 可快别提这些了，一提起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3: 嗯，
0: 这小日本占了我沈阳的盐行不说，还把我的掌柜给打成了残废。妈的！
2: 还有这么一回事儿？
0: 所以啊，我一见着小日本就来气。他们还想从我这儿买画，门都没有，我连个纸片也不卖给他。哼！
5: 老爷，

0: 我们来谈一谈，见见陈署长。陈署长，请喝茶。 陈署长，
1: 啊，
0: 尝尝我这个龙井茶怎么样啊？
1: 西湖龙井啊，好。

0: 我欠你大恒对你不薄吧？你心里没一个数吗？
1: 我冤枉啊，老爷！老爷，
0: 我冤枉啊！对，老爷，这十几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
1: 我冤枉，
0: 竟然敢出这种龌龊的事情！
1: 我冤枉啊，老爷！
0: 什么？你敢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竟然还敢喊冤？我他妈！
1: 老爷，
0: 老爷，你听我说。
2: 这是有人陷害我呀，老爷！
0: 我对你忠心耿耿，这么多年最了解我了。老爷，不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事情调查清楚。我已经给你个交代。
2: 好，看在你十几年对我忠心耿耿的份上，我就饶了你。
0: 谢老爷，谢老爷，
2: 你给我滚！
0: 我滚！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
2: 老爷，老爷，
0: 老爷，我是被冤枉的，
2: 老爷，
0: 我
2: 欺负我是容不下你了啊！
0: 不是的，老爷，
2: 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吧，
0: 老爷，
2: 这就写休书。

0: 贱人！
1: 老爷，老爷。
2: 慢点儿，啊！刘金恒死了，
3: 但是我们查到了他女儿。据说刘金恒死前，把他所有的画都留给了他唯一的女儿刘玉兰。
2: 有他女儿的线索吗？
3: 刘玉兰就是济南城富商季大鹏的大太太。
2: 姬大鹏的太太，那也就是说，师爷的那幅画有可能在七幅。那我们要去戚家探探。

什么？

老爷，我受奸人所害，无缘活在世上。但老爷对我恩重如山，我生是戚家人，死做戚家鬼。请原谅我没听您的话，死在了戚家，对您丢人吗？今生我欠您的债，来世愿做牛做马，继续伺候您。

0: 开车。
1: 是。
2: 果然没逃出我的局。走。

0: 枪都给我下了！这是我们的家事，还扰你们什么事儿？哼哼，
1: 你私藏枪支，蓄意杀人，全部带走！
2: 带走！快走！快走！
0: 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真是啊，舅舅啊，真是啊。
1: 过来，首长，齐大方的枪。

0: 你们俩这样尊重你吗？别横啊！再横，老子还他妈打你呢！
1: 我告诉你，我西大鹏行得正，走得直，不是鸡鸣狗盗之徒，你们对我不尊重，早晚有你们后悔的那天。
0: 哼，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你！
2: 但是，
0: 是，走，进去。
1: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们竟敢打我！去，去把你们陈署长叫来，我有话要跟他说。他以为他是什么大人物呢？你谁啊？你想见谁就能见谁的吗？我告诉你，我们陈署长可是大忙人，哪有时间见你啊？来啊，给我开门，继续打！
0: 是，你。
1: 哎呦，陈署长，
3: 陈署长，哥，你受苦了。

0: 子打我。
1: 是，你赶紧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你就是我齐大鹏的恩人呐。我的就是你的，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啊？
2: 哎，高哥，你把我陈某当什么人了？我是那贪财忘义的小人吗？千万千万别跟我提钱，太伤感情了。哎，
1: 这我心里就踏实了。
3: 毕竟人命关天呐，那要真放你出去，也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儿。
1: 那你的意思是？哎呀，陈首长，我这也是一气之下失手杀了他嘛，这也是有缘之过嘛，那可以从轻发落呀。
2: 不是啊，哥哥，那要放在大清朝。
3: 您说的这个话可能还在理儿，
2: 可现在是民国，还有一个什么临时宪法，
1: 这
4: 要讲人权的。
3: 哎，哥哥，你看
5: 我在这个位置上，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呢。而且你犯的是杀人案，我要把你放了，说没收你的钱，那鬼才相信呢。你看我这个前程吧，虽然不太重要，可是要真毁了的话也挺可惜的。
1: 那你是真要法办我不成？
2: 哎，哪有兄弟法办兄弟的。
5: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要放呢也要光明正大的放。我这就到处走动打点，一定要清清白白的把你送回家，这样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1: 那好，哎，需要多少钱？你尽早告诉我，我让家里给你备着。
3: 对，打点嘛，钱是必须的。
5: 不过哥哥，还有一件东西比钱还重要。
1: 什么？你快说。
5: 就那个林副市长，他很喜欢字画，我听说咱们家有很多这些东西。
1: 哎呀，字画倒是有，可那都是我老婆的陪嫁。哎呀，你说我一个大男人的用老婆的东西，那成何体统吗？
6: 啊，我就这么一说。眼下我应该先打听打听风声，画呢等在需要的时候就再说。
1: 那有劳陈署长。哎，
6: 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1: 哎，
6: 坐啊。哥，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就是该吃吃该喝喝，
5: 我马上派人伺候你。
6: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千万千万不能着急。
1: 好，
6: 一旦我打通关系，我马上回来放你出去。
1: 好，
6: 那行，那我先走了。
1: 你先把这个给我解开吧。
6: 哥哥，你糊涂了。这个怎么能解开呀？那装也是装成样子嘛。
5: 那解开以后不是会有人说闲话？
6: 你就记住，
5: 千万千万别着急。当成自己家，该吃吃，该喝喝。
6: 等着我回来放你出去啊。
7: 我说你们几个听没听说呀？
8: 什么事儿啊？
7: 戚家出大事儿了。
8: 啊，是啊，
7: 听说死人了，而且啊死的还特别惨。哎，这事

0: 你们都没听说？
1: 哎呦，真是没听说，
0: 特别血腥，我跟你说。
1: 啊，有那太可怕了，这
0: 可不是吗？哎呀，杀了好多人呐，听说。什么管家呀，二姨太呀，全都死了。
1: 这叫事吗？
0: 我听说啊，当时的情况啊，别提有多惨，
1: 太惨了，
2: 太可怕了，
0: 血啊流得满地都
1: 是。
0: 这门儿你看，天天都这么过呀，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得罪谁了。你说这什么世道？
1: 肯定是啊，
0: 七老爷人是挺好的呀，
1: 对，
0: 不是怎么摊上这事儿了？
1: 太惨了。
3: 老板，
4: 哎，
3: 来碗甜沫。
4: 啊，好好好，你请坐啊。哎，甜沫粥一碗，客官万用啊。哎，
3: 谢谢
4: 你万用。
3: 哎，今儿这味道怎么样？
5: 还行，
3: 好像有点咸。
5: 哎，你说小木他们家那媳妇儿生了没有？
6: 嘿嘿，小子，哎呦，
3: 二哥，
6: 你不好好在警署待着，跑到这儿来喝甜沫粥，你小子真够滋润的。
3: 哎，您坐，您坐，您坐。哎，二位兄弟，老板，再来三碗甜沫。
6: 哎，不不不，
3: 我今天休息，我这不闲得慌吗？出来逛逛。
6: 哎，你有福啊，今天正好赶上休息，这不，发生了件大案子。这不署长让咱们在这儿加强戒备巡逻呢？
3: 是什么案子？
6: 就是咱们济南城的大富商戚大鹏，听说他的二姨太，哎，跟管家私通。这戚大鹏逼死了二姨太，又杀了管家，正好被咱们警察署的人当场抓住。
3: 当场抓住
4: 啊？
3: 这事儿
4: 啊，
3: 这么巧？不是，再说了，二哥，这是这一片不是你负责的吗？
6: 哎呀。是啊，这事儿发生在早晨，当时我还没接班呢。
3: 我这是刚才听这有一帮人乌泱乌泱在说这事儿呢。
6: 哎呀，这事儿我也只是听说了个大概，具体什么情况我还真不清楚。这戚大鹏啊，就在咱们警署关着呢。你慢慢吃啊，我接着巡逻去。
3: 哎哎哎，
6: 来来，你坐这儿吃，坐这儿吃啊。
3: 好嘞，您忙。
6: 哎，来走。
3: 走好啊。
6: 嗯。
4: 您来了，请进，
6: 请。
7: 我们家老爷的事我已经听说了。金管家他跟随我们家老爷已经很多年，竟然做出这种下作无耻之事，我们家老爷还放他走。再说我家老爷做事一向沉稳，怎么可能会杀了金管家？
8: 哎，大太太，齐哥碰到这种事情情绪失控我们是理解的，不过他在我那儿都已经招了，现在齐哥究竟是生还是死就看太太您的决定了。实话跟太太说，其实我这次来是受齐哥之托，跟太太商议捞人的事情。那咱这个人是捞啊，还是不捞啊？
7: 这人肯定是要捞的。所以还要请陈署长你上下去打点，至少要保他一条活命。至于陈署长这么帮我们，这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
8: 大太太，我知道你们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钱去解决的。
7: 那陈署长的意思是，
8: 还有一件事情比钱还重要，那就是诚意。

0: 所谓称印，就是要毫无保留地向别人所想，投其所好。我委托帮忙的那个林副市长，他就有一个爱好，颇喜欢字画。准确地说，就是很喜欢收藏字画。 如果大家把家里的那些宝贝随便拿出一幅送给他，那齐哥就放出来了。啊，不过我知道，齐哥跟我说，好像咱们家的那些个宝贝都是您的嫁妆，
1: 不方便就算了。哎，怎么会不方便呢？我人都是他的。 更何况是一幅画，只不过要请陈处长透个实点，想要哪一幅画？太太
0: 真是爽快。啊，就是江娘大道李云飞有一幅字画像，咱有吗？
1: 这家父他留给我很多字画像，我实在是不记得是不是有这一幅。啊，不如这样吧。 我会命人去库房找一找，一找到马上给您打电话。好，仔仔细细的找，慢慢的找。不过我怕齐哥在里面来不及，他在里面都已经……啊，陈署长，我想起来了，家父的确是留了这么一幅字画像给我。
0: 他还嘱咐我要好好的保存，因为这幅画是他一个朋友送给他的，有纪念的意义。太太，大太太，你真聪明，我齐哥能娶到你真是有福啊！你仔细找，我们慢慢的等。 但是你千万不要耍花样，如果你耍花样的话，那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1: 我知道。
2: 在找你师爷的那幅画。

0: 他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真是奇怪，我们刚找到这条线索，齐大鹏家就出事了。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不会是你在档案室不小心留下什么线索了吧？
1: 嗯。
0: 然后陈宇发现了，他顺藤摸瓜找到齐大鹏家，随后又设计陷害他，就像当初他指使楚天九那只臭蛤蟆陷害我一样。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得赶紧从齐大鹏手里拿到那幅画啊！如果落到陈宇手上，宝藏的线索就会被他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哎，
1: 嗯，
0: 厅长，目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趁齐家太太正在找画，你暗中监视她。她如果找到画，一定会通知陈宇来拿。趁他还没来之际，把画偷到手。
1: 哎呀，你怎么想到的？玉姐，你这几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不是茅塞顿开吗？
0: 是茅塞顿开。
1: 那还真是这样啊。

0: 茅厕。嗯，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呢？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幽默了？
1: 有吗？
0: 好像我们很久都没有笑过了。
1: 玉姐啊，都是我不好，让你受苦了。我想再过一段日子，等我们打倒了军阀，杀了陈宇，我们就能过上平平安安的好日子了。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齐大鹏手中那幅画，千万不能落在陈宇的手上，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宝藏的线索。
1: 那怎么办呢？
2: 这个聪明能干的离三哥，怎么在这个陆芳玉面前变得傻都傻脑的？我听说一个人要是喜欢上了一个人就会变傻。坏了，李三哥一定是喜欢上东方玉了。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0: 你两个有事吗？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什么呢？
1: 你有事是怎么的？
0: 你们说什么话我都听见了，好好的去偷什么话，明知道危险的事情自己不去做，还要别人去为你卖命去送死，还说什么好主意？你白痴啊你！这位大小姐。
1: 以后进门的时候敲敲门，好不好？有点礼貌，再一个，现在天色已晚了，你该回去休息了。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只能给我添乱。只有玉姐姐能帮上你忙，我就给你添乱是吧？
0: 是。
1: 我有那么差劲吗？
0: 有。
1: 我告诉你，李三，我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0: 好啊，行。
1: 说那么多，我都没听明白他说什么意思。
0: 他是想让你多看看他，可我就想多看看你。真的假的？真的。你干什么去？茶还没喝完呢。
1: 这样的，这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这些人呐，碰上事儿了，还不如我这个露水夫妻来的管用呢。你这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叫闲事？我看呢，你巴不得老爷早点死，你好霸占所有的家产。
2: 这我爸不霸占家产，都是我们戚家的事，总是轮不到你头上吧？哼，要不是看在老爷待我好的份上，我也不会在这跟你啰嗦呀。老爷现在危在旦夕，你却在这酸不拉几的。我一个风尘女子，都知道报答老爷的相知之恩，你们夫妻一场，居然这么薄情寡义，也罢。
1: 就当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好了。本宫就走了。
2: 妹妹，请留步。那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门路？哎呀，这什么门路啊？我还真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很喜欢字画，只要你把这幅画给他，他就能马上放了咱们的老爷。哦哦，是您的老爷。
1: 我家的字画多到数不清，谁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幅啊？那就是你们家最好、最贵的那一幅啊！再好、再贵都没有老爷的命值钱呀！你呀，就别这么小气了，赶紧把画拿过来，我帮您送过去，这事儿啊就算是了了。

0: 传的你一片真心，我都被你感动了。你说的那幅画是不是李云飞画的那幅啊？
1: 是是是，就是这一幅。
0: 那好吧，你在这里等着，我现在就去拿画，好救咱们老爷，要不然再迟就来不及了。
1: 快去快去。等你啊，快去快回。
2: 真把这画给他呀？
0: 哼，一个黄毛丫头，演得这么假，居然还自不量力地跑来我这儿行骗。
2: 那咱们现在是？

0: 是陈署长吗？啊，今天一大早我们家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1: 说什么是我家老爷在外面的老相好，
0: 来跟我要一幅好画，好去打点还解。什么？你给他了吗？当然没有。不过，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一定是个骗子，
1: 而且还是个团伙。我怀疑他跟我们家老爷子的案子是有关系的。
0: 陈署长，我会尽量拖住他，您赶快派人来我家，把他给抓去审问。
1: 说不定你还可以钓到一连串的大鱼呢。

0: 你不是去拿画了吗？画呢？
1: 这画这么多，总得一幅幅翻出来才能找得到吗？再说这舅老爷也不急在这一时啊，不是吗？
0: 就这么点事儿还这么慢，老爷在里面指不定吃什么苦呢。

0: 是跟我耍什么花招吧。
1: 你别心急嘛，这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看你今天恐怕连冻豆腐都吃不上了，谁叫你要来占我的便宜。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看。

0: 得跟个妓女一样，你跑这来接客？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我说追你的吧，肯定没干什么好事，赶紧进去躲躲。长官，
2: 看到女骗子了？
0: 有什么女骗子？啊，我刚刚看见一个穿红裙子的女的往那边跑了，是不是她？是不是她？
2: 是是。啊？你小子哪个区混的？我怎么没见过啊？
0: 北区，李君宝。哦。
2: 给我追！
0: 长官用不用帮忙啊？
2: 快追！
3: 不用了，
0: 真不用啊！啊！你刚才都对我做了些什么？
1: 谁叫你骂我的？
0: 你不是，你不是在家好好待着，你把自己捯饬成这样，你是不是又出去惹事去了？他为什么又追你啊？
1: 什么叫我又惹事了？
0: 不是，你除了会惹事，你还会干点别的吗？他怎么不追我呀？
1: 对，就我会惹事，只有玉姐姐能帮你是吧？
0: 你有病啊？
1: 你才有病呢！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去欺负骗话。
0: 宁妈，你去欺负骗话？
1: 对。为了你去骗话，被看穿，还被警察追。
0: 就你那智商，能不被看穿吗？你，你去欺负骗话，不是你这不瞎胡闹？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呢吗？你，
1: 对我瞎胡闹，你就仗着我喜欢你，你才这么对我说话。我告诉你，我马小婉以后再也不喜欢你了。
0: 哎哎哎，那边有警察。哼，傻不傻？
4: 大太太，这个来要画的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5: 我看她的年纪不大，这行骗的经验也不足，但是什么来路我真的不清楚。
4: 哦，那得抓紧时间抓住她，好好审一审。
5: 嗯。
4: 哦，对了，大太太，那幅画您找到没有？
6: 哦，我不是催您。
4: 您看现在风声这么紧，万一有个闪失，那画被别人拿了去，
6: 怎么就不行？
5: 陈署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东西呢，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0: 大太太，陈某对画实在不太懂，我还是拿回去给林副市长看。大太太，那我就不打扰了，我七哥还等着出来呢。
1: 麻烦了。
0: 哎，不麻烦。

0: 陈署长，人跑了，没抓着。
1: 大白天的，连个黄毛丫头都抓不着，你们干什么事的？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
2: 很有可能进档案室的就是他，一定要给我抓住，知道吗？还在等什么？
0: 哦，是是是是是，还不走？

0: 这是高啊，陈署长，我对您的手段深感佩服。尚武军，您过奖了，只是一点小伎俩，我只不过演了一场戏而已。<笑>
1: 齐大鹏家里的事情我听说了，乍一听的时候我还真以为金管家私通而已台，齐大鹏怒杀管家。
0: 但是当我拿到这幅画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幕后主谋是你，陈署长。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刚才已经说了，沈木君，只是一点小伎俩。
0: 难道你真对这个感兴趣？不，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种智慧。
2: 一定要讲给我听。那好吧，我是这样做的：我先打晕了金管家，又迷奸了二姨太，然后又造成他们两个人通奸的假象，再把消息透给齐大鹏。你说齐大鹏知道自己的管家把自己的二姨太给，他会怎么样？会杀了他。
0: 没杀，那他是怎么死的？

0: 号卖给了日本人。
1: 嗯，
0: 这么说日本人也在找宝藏呢。也对，陈宇跟日本人勾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城防图一事就是他和日本人暗中做的交易。既然画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拿回来。
1: 现在画在日本人手里头，想拿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可你想过没有，一旦日本人把宝藏取走了，那就更麻烦了。
2: 据我所知，日本人都聚集在日本商会里，但商会只是一个幌子，他们已经上为名，实际上个个都是日本特工，而且武艺高强。听说商会里面还有很多机关。
3: 那咱们这么进去找话，太冒险了。

0: 必须打探清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要不这样吧，师父，我先让我丐帮的兄弟们去打探一下商会的布局和内部设置，然后我们再仔细谋划，争取把花一次夺到手。
2: 那小鬼子做事缜密，记住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小婉呢？
3: 小婉今天上午回来就一脸的不高兴，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我叫她吃饭的时候她也不应我。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谁招惹她了。
2: 回来就好。

0: 你又跟他闹别扭了？
1: 哎，闹什么别扭啊，一天到晚就惹事儿，这一大早就去欺负骗画去了，画没骗来还让人识破了，差点被抓起来，一来一去这欺负的大太太马上就把这画给陈宇，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这画亲手交给陈宇，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他没事吧？
1: 哎呀，能有什么事儿？我就是说他两句，他还跟我那闹情绪，哭着就跑了。哎呀，这都过大半天了，应该没什么事儿了。
0: 其实他很在乎你对他的态度，马小婉用自己的方式去讨好你，就是希望你能看出来他很不错，他能帮上我。
1: 我
0: 他心里已经有你了，怎么办呢？
1: 我心里头有你。
0: 那他呢？
1: 什么他？我跟他没关系啊。我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那个我心里头只有你。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我心里头容不下，我真容不下别人。你看他们都来了。我要娶你，答应我吧。
0: 铁头
1: 啊，这什么铁头？还跟铁头？你跟铁头又什么事？哎呀，哎呦，
2: 师傅，师傅，
0: 有事吗？
2: 腿没事吧？
1: 不是你有事，你说事儿。
2: 那个师傅不好了，小婉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2: 今天我去给他送点心，我敲门他一直没开，后来我进去就发现一个纸条。
1: 你拿来我看看。
2: 李三儿是个大坏蛋，李三儿是负心汉。
1: 谁让你念？你拿来拿来。怎么回事？你
0: 铁头
2: 啊，
0: 你们一起去找他吧。
1: 没听见啊？赶紧去找他去。
0: 你也去。
1: 不是，我还有事没说完呢。
0: 马小婉看来是真的生气了，赶紧去找他吧，哄哄他，正好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1: 幼稚。
0: 行了，我也得赶紧走了，我还有事情去找李大哥呢。
1: 我
0: 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1: 咱俩还有事没说完呢。你让我去的？

0: 师傅，哎呀，
1: 日本商会呢，我确实认识一个，他是个园丁。哎，你要有什么事问他，他一准门清啊。不过他现在出不来，得晚一会儿。
2: 赖头哥，你一定得帮我，我这边急得很呢。
1: 很急吗？
2: 急。
1: 哦，很急。哦，
2: 帮帮忙。
1: 看在这一块大洋的份上，我就亲自去一趟。哎，至于他出不出来，这事儿就不怪我了啊。
2: 那我找别人帮忙去。
1: 哎，你看，哎呀，你看。你怎么又急了呢？我给你把他叫回来，还不行吗？
3: 这还差不多吗？哎
1: 呀，行了，老地方见吧。
2: 好。
1: 哎呀，这年头啊，这生意现在是越来越难干喽。

0: 小姐，这花漂不漂亮？
1: 幼稚。
0: 怎么了？又跟师傅吵架了？看嘴撅的都快能拴头驴了。
1: 懒得理你。别往我跟前凑，看到你嘲笑人的脸我就不高兴。
0: 我不就是想哄你开心吗？我知道你肯定又跟师傅吵架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他一说我，我的心就像塌下来似的，我得缓一缓。
0: 你在乎他？
1: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你怎么出来了？
0: 出来打探消息啊。
1: 那就快去啊。
0: 我这不是在等吗？顺便陪陪你不行啊？再说了，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记得刚认识的时候你还老打我呢。
1: 是啊，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哎，对了，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其实我也没有，如果喜欢一个人是这么难受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不叫喜欢。真正的喜欢一个人应该是欢喜的，一看到他就高兴。如果看到他不高兴，也就是不欢喜，那也就不叫喜欢了。
0: 不是那个小婉姐，你说的太绕了，我听不懂。
1: 就知道你听不懂，那你赶紧去办正事吧，我走了。

0: 伤透我的心了，
1: 那以后我不伤你的心了，好不好？你看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搭理我了。
0: 对，我不打算跟你重修就好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记一辈子。
1: 那个人家已经向你道歉了，请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0: 那不行，你得保证以后都不欺负我了。
1: 我保证。
0: 不行，没诚意，必须用心保证，不能说说就算了。
1: 诚意，好，我诚心的向马小婉小姐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伤透你的心了，我再也不欺负你，好不好？
0: 你打着伞干嘛？
1: 我以为快下雨了。
0: 起来吧。对了，你说陈宇把画拿走了，要卖给日本人，是真的吗？啊。他怎么会拿到画呢？
1: 其实啊，这个戚家的二姨太和管家通奸的事儿，还有这个戚大鹏杀人被抓，全都是陈宇精心策划好了的。他就是想逼着戚家的人把这画拿出来。
0: 啊，那也太可恶了吧。
1: 对呀，太可恶了。还有件事我不得不说啊，这某些人呢，要不是贸然行动去戚家那儿骗画去，那陈宇也不见得这么快就拿到。

0: 还是在怪我？
1: 我没有啊，我只是在说事实。以后我们一定要统一团结。你说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我……
0: 你怎么？

0: 吧。
1: 不，没事。
0: 你真的没事？
1: 没事。
0: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 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从日本人那拿回画，对吧？我已经让小七去打探，一旦有消息，我们马上行动。
0: 哦，日本商会机关重重，你能行吗？
1: 所以啊，我才来找你，我一定要跟你解决这个江湖恩怨。这万一我去了，一去不复返，然后咱俩这个江湖恩怨还没解决，那我不就得背上什么乌龟王八蛋负心汉的名声吗？
0: 谁叫你气我的？
1: 这我不是说好了咱们俩好的吗？重归就好的是吧？
0: 那我就勉强原谅你吧。
1: 好，那我们就赶紧行动吧。
0: 哎，你这个人还真是没救，就知道任务的，一点都不知道浪漫。
2: 哼！快，歇会儿吧。我这怎么那么远呢？我这干着活呢，给日本人干活不好伺候啊。
3: 哎呀，那日本人能给几个钱呢？这是大牌牌。哎，哎，
2: 哎呦，
3: 这人带来了。
2: 哎呦，
3: 哎，就是他，有什么事儿问他，门清。
2: 行了吧，孙赖头，你这不是害我吗？我干的好好的活，你非把我拉过来。还说什么大买卖，结果一小屁孩开什么？
3: 你看，这就是大买卖。三块大洋买哪个信儿？
2: 什么信儿啊？哎，这
3: 日本商会馆的布局，门门道道，你都给我讲清楚。
2: 这个好说，你找我呀，就算找对人了，是不是？
4: 日本商会的主楼在这里，有四层，旁边都是仓库。三号仓库里有个密室，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堆积在这儿。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儿。
1: 好啊，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
5: 没想到小日本搞了那么多的机关。师傅，这次行动太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我陪你去。
4: 日本商会的墙很高，上面还布满了电网，你再没经过的情况都不行。
5: 那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去啊。
6: 我个高，我给你们垫背，你们爬墙。
3: 我估计你们一爬警报就响了。
0: 那我就不申请了，反正我申请也会被驳回，还是我去吧。
1: 好吧，辛苦你了，路上小心点。
7: 想得美，你得陪着。
8: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9: 揉一揉就能好。
8: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冷

0: 沫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普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起来，别起来，这是个夜城。
1: 小陈啊，这个升了总署长，挺高兴吧？哎，晚了晚了。
2: 啊，不是，时间刚刚好，我现在干这个总署长刚好。
1: 今天请我到这儿来，不光是喝酒吧？有什么事直说吧。
3: 哎呀，林哥，咱俩喝酒一定要有事儿，没什么事儿，就是觉得你日理万机的，你看你都瘦了，咱们就放松放松，对不对啊？
1: 哎呀，没什么大事儿，那就是有小事儿喽。
3: 小事儿倒是有一件，就是那个齐大鹏的案子，你看能不能把他放了？
1: 小陈啊，你拿这点钱就想收买我是吧？齐大鹏犯的那是杀人罪，在咱们民国是讲究人权的。

0: 杀人就得偿命，你这叫徇私枉法呀。
1: 那可不是，杀了人就放了他，开玩笑吗？我马上把他办了。
0: 这就对了嘛，小陈啊，咱们是自家人，咱们为官是要敛财，敛得越多越好，但是敛财是分三六九等的。
2: 哦，那林哥你教教我呗。
0: 一等的是收活钱，二等的是收死钱，咱们把这个七大棚给放了，咱也就拿这些了。如果七大棚要是死了，咱收的钱可就不止这一点点了。
2: 齐大鹏的生意，
0: 对，人是死的，生意是活的，咱们这么办就叫做钱生钱，利滚利啊。
2: 哎呀，林哥，你要是我亲哥就好了。
0: 过奖了，到那时候啊，咱们再找一个人帮咱打理这些生意，到时候挣的钱可比这张银票多得多呀。
2: 那哥，你有人选吗？
0: 看看这个舞厅办得怎么样。
1: 舞厅太好了，房间美，酒水美，人更美。
0: 这是我内地开的。
2: 你小舅子？你还有小舅子
1: 啊？哦，对对对对，你那么多太太，我那么多嫂子。
0: 王大发，王大发，过来过来过来。
3: 姐夫，你找我？
0: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咱们济南警察总署的陈署长。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陈署长。久仰大名，
1: 我也是啊。
0: 小陈，这就是我的内弟王大发，来了这家舞厅，啊，还有几个言号。可是生意呢，却被七大鹏一直压着。你看他行不行啊？
1: 他太行了。啊，一表人才，一看就是不干好好，是干大事的人，必须是啊！
0: 还不快敬陈署长一杯啊！
3: 哎呦，陈署长，哎呀，来来来来来，来陈署长，陈署长，以后多多关照啊！
1: 哎呦，太行了！
3: 来看。陈署长，
2: 大发，
3: 陈署长，
1: 哎，你看，长得还很好，哎呦，正好正好，越看越好。哎
3: 呀，陈署长，哎。

0: 还是让我来吧。
1: 不行，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让我来，我以前练过杂技，这是我的强项。

0: 师傅，我怎么看这画里没什么秘密啊？大牛，
1: 好，
0: 能看出来吗？
1: 哦，这是一个打太极的老头。
2: 去，废话，大家都知道这是打太极的老头。师傅说的是这里边宝藏的秘密，宝藏藏在哪儿？
1: 那我哪儿知道？去。
3: 如果说这宝藏的秘密就藏在这幅画里边，那日本人应该还没有破解。
4: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宝藏会被发现。至于这里面的秘密，恐怕不是一时能够看出来的。可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幅画。好像是我小时候，但是我有点记不清了。
0: 马小婉，你是脑袋不太好使吧？记性那么差。哎，这是师傅的画，你怎么可能见过呀？
4: 那我怎么可能没见过呀？我爹可是……
0: 你爹干嘛？你爹也是画画的？
4: 我不跟你说了，我见过就是见过，爱信不信。

0: 继续看。
1: 没事，
0: 哎，我让你看画，没让你打太极。打咏春是可以接受的。

0: 这齐大鹏不会真判死刑了吧？我也是刚刚听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我以为他靠家里的钱来回走动走动，卖个平安呢。没想到他真的秉公给办了。您说这齐大鹏是不是得罪哪个大官了，所以没逃得出去啊？
1: 老丁啊。
0: 你说现在哪个大官不能被钱收买啊？可是据我所知，这齐大鹏在这商人里边还算是比较正直的，他从来没做过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
1: 为人正直，本分经商，这只能说明一点：有人嫉妒他，
0: 背叛了死刑，
1: 那就是他得罪的这个人来头不小啊，这是故意责难呢。
2: 这齐大鹏啊，也真够倒霉的。老婆跟人通奸死了，他叫这生意得归谁管？谁接管也轮不到我们。<笑>哎，你去看看他们家那招牌，换成谁的，你不就知道了吗？啊，也是啊。<笑>哎呀，你们警察都是干什么制的？一个烟子侠就拿饭钱了，话刚刚送到我这儿就被烟子侠偷走了。难道这些巧合吗？上次你们金属煤渣，大案是遭险。 也是燕子侠干的。我看你是被他们盯上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的合作就出问题了。
3: 哎，小明，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对你，对日本朋友，那可是掏心掏肺的。
2: 你放心，这个燕子侠我一定把他抓获。
3: 我可以相信你。
2: 但是福田庄长是否相信你， 那就很难说了。

0: 我们的事情转告福田中将，给朋友造成这么大的麻烦，我感到非常抱歉。请他放心，这话的下落我一定查出来。
1: 宝藏的事情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否则耽误了福田中将的安排，这个责任没人承担得起。
2: 山本兄慢走，
1: 允许我慢走吗？
2: 没有时间了。 你们中国为什么这么落后愚昧？就是因为没有秦风啊！我再说一遍，没有时间了。你必须付出一切代价，把话给我找到，
1: 否则有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清楚。

0: 我们这边有事，需要你帮忙。
1: 哎，你马上召集署里所有的兄弟，我要训话。哦，好。现在吗？在外边巡逻的兄弟也都叫回来。
0: 把外面所有执行任务的全部召回来。

昨天啊，就喝多了，这喝这两天啊，就是睡得不行。君王，看来是出了什么大事了。今天陈署长那只毒眼睁得特别大。这里边有啥讲究啊？当然有了。自从他被马大帅打瞎一只眼之后，另一只眼睛常眯着。我们大家伙儿平时根本看不清他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 但只要他叫上劲儿了，另一只眼就睁得特别大。你也饿了吧你？喏，肯定出啥大事了。一圈的，我这……出啥大事了？肯定不是老百姓家的事儿，一定是哪家大户人家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了，不然的话，值不起他那陈署长的眼皮。哦，喝酒喝的，我这岁数，这岁数一样。军红，安静，立正。

兄弟们，陈某不才，在咱们济南警察署干这么一个署长，混口饭吃，都是兄弟们抬举，我感激涕零，诚惶诚恐。我自知能力不足，想干好这个署长，必须加倍努力。在兄弟们的帮衬下，济南城还算太平。

0: 好日子到头了。
1: 近日，
2: 济南城出现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贼涛，自诩是什么燕子侠。先是杀害了做棉花生意的楚天霸，
3: 又闯到我们警察署盗窃财产，昨日还进日本商会行窃，严重影响中日友善。
0: 兄弟们呐，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4: 为什么呢？难道你们的脑袋都被驴踢了吗？
3: 查了半天一点线索都没有，难道我们警察署是智障院吗？对啊，说什么？我说的是我的标准。

0: 这不对，安静！他还有脸笑？你们还有脸笑？你们的威风都哪去了？平时抓小商、打小贩、逮妓女、发嫖客，怎么来了个燕子侠，你们就怂了？
1: 你们不是没有发现燕子侠，而是根本不想发现他。一个燕子侠能在咱们警察署炸开这么大一个窟窿，如果没有人给他递消息的话，他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咱们警署一定有内鬼。 是你吗？
2: 不是我。
1: 那你呢？
2: 不是我。

0: 见过吗？哦，
1: 署长，上个月缺人手，跟您请示过招个新人，他就是新招来的。署长您太忙，没见过他。
0: 我问你了，我让他自己说。是。哎，署长，那个我叫李军宝，是张丘县李家村的人。 我早就听说您除暴安良的美名，我十分敬仰。我是自愿加入咱们警署的，我就想跟着您，我也想做一名英勇神武的警察。
2: 好，
0: 够了。
3: 好苗子，以后多带带他。
2: 是，
0: 谢谢署长。
1: 小伙子，好好干。
0: 警署可是个大展宏图的地方。
1: 谢谢署长。

0: 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你们每一个人了，都很忠心，没有内鬼。但是做警察，光忠心是没有用的，还要有本事，还要能吃苦。
1: 燕子侠在咱们警署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地，这叫什么？
0: 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兄弟们冷不冷？
2: 不冷。
0: 那就在这儿站2个小时，好好反思反思。

0: 现在可以下了，来，马上通知田城和王鑫回来清除，内鬼有线索。
1: 哎，好。
0: 你小子有你的，拍马屁是一套一套的。哎呀，关二哥，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以前是做买卖的，那我就会这招。你不把客人哄开心了，你怎么能赚着钱呢？是不是？也是啊，这世道啊，不动点歪脑筋，好人都做不了好事。
1: 就是，哎，
0: 你说你以前是做买卖的。
1: 我看你这身子骨挺结实啊！哎，你看这是做买卖的，我看你这身子骨挺结实啊！哎，你看这是做买卖的，东奔西跑的，没个好身体哪行啊？是不是？你说咱们这个警察叔，居然混进了燕子峡的内鬼，哎，俊宝啊，你说这内鬼会是谁呀？
2: 我刚来，我又不熟，我哪知道这个？你说是谁啊？
1: 我看这个内鬼八成就是你呀！
0: 那要是我的话，你也脱不了干系，把我接上来。老哥只是跟你逗着玩呢，我倒真希望你有这个本事啊！你要有这个本事，你可以带老哥去疯狂疯狂啊！啊，
1: 那我努力努力。
0: 我看行。<笑>
1: 不是罚站，怎么都聊上了这个？
0: 毛病，看清楚了吗？应该是他。
3: 确认过了，那个李君宝就是当年的那个李三。嗯，
4: 没错，就是他。李君宝，李三，有这么确定吗？
3: 确定，错不了。我倒也不是不相信你们，就是。
4: 虽然什么都不是，不过我们有一颗对你忠诚的心。我今天用这颗心发誓，他就是半年前负罪离开济南的李三。大哥，要不现在就给你抓过来？不着急。这个李三当年犯的是命案。
3: 还越狱，现在冒这么大风险，改头换面回来，还恨进我们警察署，这当中一定有个天大的秘密。
4: 那就把他抓回来，严刑拷打，我不信他不说。
3: 不，李三骨头很硬，怎么打也不会招的。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团伙。所以，我们不能大操其蛇，要放长线钓大鱼。嗯，我总觉得他跟那个燕子侠有什么联系。
4: 不愧是大哥，深谋远虑了。你们有没有发觉，最近发生的事情，跟我当年的那个大哥，现在是什么华兴会的头子李毅有什么联系？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

0: 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

0: 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这个主题整个画面的构图是把大象从西双版纳到昆明的整个的历程给它表现出来，把我们云南的好的环境给它展现出来。创作的来源于2020年的时候，大象来我们昆明啊。
2: 2021年3月，15只云南野生象组团出游，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媒体们纷纷将镜头对准这群野生亚洲象的奇妙旅行。
1: 可以看一下这个大象的这个眼睛。
2: 一直以云南题材进行内化艺术创作的孙红艳，用了数月时间，首次用编排内化的表现形式，将这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定格。
1: 我觉得应该是回归本源，所有的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走进云南的大山，走进云南的自然的生活环境里面，包括人文情怀。
2: 200多年前，内画由鼻烟壶演变而来，因尺寸的局限以及反向作画，都给这种中国特有的传统工艺增加了难度。而孙红艳就在这方寸之间，不断挖掘着世界的广阔与精彩，并且寻找到了前行的方向与动力。
1: 就是内化记忆，到今天我一直在减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对他的那种人啊，就是我会找着很多的点，只要跟他有关联的，我都想去了解，赋给他一些更多的艺术或文化的一些内涵的东西。
2: 孙红艳的内画创作题材主要来自于云南的壮美山河与风土人情。20多年来，她走遍云南的山山水水，无论是花鸟鱼虫、山水风物，还是民族风情，孙红艳都收藏于心。

0: 我们会住在那里，跟少数民族有个交流，一个接龙，这样子更好的来体现支撑我们去总结吸纳云南民族多元文化的这样包容的一个文化元素，然后注入到内化里面。这个作品是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啊，大概是在120只鹤，创作的大概的时间是在4个月至6个月左右，冬天还冷，所以一个冷色调的整体感觉，冬天这些候鸟才能到大宝山这边来。每件作品它都是来源于自然，我们去体验鹤群相互依偎相互依靠，它也是给人们一种启发。在这幅作品里面，其实它表达很多的我个人的一些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内心的那种追求美、追求和谐、追求自然、追求幸福生活心里的一种爱，是一种理念或者一种目标生活的一种追求。
1: 上世纪70年代，孙红艳出生在被誉为桃刘之乡的山东博山，这里千年不息的炉火烧制出无数精美绝伦的陶瓷与琉璃艺术珍品。
0: 我跟我的老师张广庆，他是山东非遗传承人，我是16岁就跟他学内画了。我学内画是非常巧合，因为当时4大神笔这个是很有名的，我老师就其中一位，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看到老师他们在画那个内画鳖壶，觉得很神奇，觉得啊这么小的一个口怎么会在里面去反向画。我记得最清的是什么108将，还有一些人物的这种刻画，特别是人物故事，这个从小我就喜欢。
1: 兴趣使然，孙红艳不顾家人反对，每天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内画技艺，寒来暑往中这一学就是6年。
0: 我记得最清晰的是我的手和脚耳朵全是冻疮，冻了疮都是烂掉的那种。每次去内画工作室我是去的最早的，每天晚上都是1、2点、12点才回去，每天坚持这样的。
2: 同样学一件东西，别人可能画一回就跑了，他始终坐在那里去努力，他就有一个哈，就是一个哈持之以恒的这个决心。
0: 那段时光反而成就了，让我觉得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坚守。我努力了，我做了。我还坦然地面对我的人生，我也对我自己一个交代，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一点我一直很坚信，到现在也是啊，我选择的路我从来不后悔。
1: 为了梦想而坚持，就有了无穷的动力。因为被电影《乌朵青花》中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独有的风情所吸引，1996年，孙红艳只身来到云南。初来乍到，孙红艳经常流连在昆明老街与滇池边，不停挥动着手中的画笔，而一个大胆而强烈的念头也在那时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0: 来了以后说是要创造这个滇盆内画，把我们中原文化啊，山东的啊这个鲁盘内画要传承到弘扬到我们云南我们这个红土地上。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做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也是我的人生的价值。
1: 没有人想到当年那个在昆明街边以卖画为生的山东女孩，在多年以后会成为开宗立派的滇派内画艺术大师，成为云南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初到云南时的艰难，如今谈起依然清晰如昨。
0: 毕竟你在山东身边有父母在，他的心首先是有依靠的，在这心是飘着的，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要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当时的时候没有住的地方，打个木板，拎个砖头，然后就可以一个让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那时候的日子

0: 一碗米线7角钱，那时候还要分两次吃，饿肚子的那种日子还是让我觉得这个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让我更加坚定的要努力在这边红土地上能把自己的这个事业能扎根。
1: 一个新生事物从出现到获得大众认可，必然会经历一段阵痛期。

0: 开始得以广泛传播。2012年，编排内画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孙红雁被授予编排内画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至此，编排内画成了继京派、鲁派、冀派、粤派后的第五个内画派系。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绘画工具上，孙红雁对传统内画画笔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以独具韧性的云南野生金竹为笔杆，特制画笔取代传统画笔，获得很好的效果。
1: 这个竹子是野生的，是在那个西双版纳和那个宝山一带的这个山上我们去采的，韧性非常好，非常强，并且竹子的皮很厚。像这个竹子是我们3年、5年、10年都可以用，所以它不会容易断。它除了韧性好以外，绘画的过程中它非常的轻便，用起来更好用一点。因为内画都知道是个弧形反向作画，那反向作画它必须有个弯的这样一个结构的东西啊，然后我们才能在里面去反向去作画。
0: 对于作画来说，画笔和颜料是必需品，工具顺手了，下一步就是对颜料的革新。孙红雁充分利用了身处云南的便利条件，为滇派内画赋予了大自然的鲜活色彩。
1: 现在我们要去花市采集一些花的根茎和叶子回来发酵，把颜色给它提炼出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种效果。滇派内画它一定是结合云南本土的一些资源，那鲜花云南这个是最有条件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就是我们滇派内画的一个亮点。就是百合的不同颜色，然后这个根茎这一块，然后这一块都可以用，有颜色。这个叶子也可以用，绿色。你看白色跟这个又成这个颜色，紫色的是吧？同样一件作品，就是用国画颜料和用我们调制的颜料，我们用盐酸或者是硫酸等等这样的一些化学东西来腐蚀它，就让它掉色。然后试验下来，我们这个几乎不掉色。
0: 一根纤细修长的竹枝画笔，沾着带有花香的彩色颜料，在孙红雁手中轻盈地舞动，一勾一画中，一幅妙趣横生、色彩明亮的画面跃然于水晶瓶内壁之上。
1: 香格里拉的啊，这个它秋天的景色，实际上就是藏族人民在这个劳作时候的那种一个场景，然后又体现我们云南的垒土风情，比如说云南的红土高原。用色的时候，可能是植物颜料用的偏多一点，因为这个颜料它那个第一是不易掉色，第二个是它颜色更鲜艳一点。像这个作品，如果是算笔触的话，我可以用百来计算的。那这个颜料是运用的是至少要用了50种颜料。表现云的这些技法，做工具的时候，可能我们用的动物的羽毛最细的那块，像绒毛一样啊，它这个上色的这个附着力更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本土的资源，就是这个动植物的羽毛。
0: 在孙红雁眼中，再简单的工具也有生命，是可以与之进行情感交流的。只有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去发现和使用它们，才能创作出富有灵魂的传世之作。为了让内画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孙红雁跑遍了云南16个州市和知名古镇。
1: 我去香格里拉创作那个香格里拉之秋的那个作品，那个作品就有藏族农民在劳作的那种状态，因为当时我在体验生活，我也跟他一起劳作，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喝酥油茶，跟他们一起来做聊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状态，我始终很难走出来。就是你已经融入到那个景色里面，那种状态里面，

0: 层一层的教，慢慢带。
1: 培养人才是非遗传承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让内画这一传统艺术得到更广泛的认知与接纳，2020年，孙红艳进入高校任教，竭尽所能传授技艺。在她看来，有了年轻人的加入，内画这门中国传统艺术才能有更广阔的未来。
2: 他所立一个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一个传承的问题。你想后继有人，还得扩大你的传承，扩大传承就得进入教育。
3: 对对，你们两个可以感受一下。
1: 从齐鲁大地到彩云之南，从那个倔强的学习鲁派内画的小姑娘，到滇派内画创始人，35年的孜孜以求，是热爱和坚持换来的梦想成真。

0: 兄弟，回头见。
1: 兄弟，不见了。
2: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下走两步，后面人就再往前多走两步。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让反红军的战士死到延安的门前。
1: 我愿意。
2: 红军最后的胜利，
3: 这是最后的斗争。
4: 大河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5: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周日，农历9月初二。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社保服务将推进全国通办、就近可办。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全国首条沿海绿电高速建成投产，胶东绿电将惠及山东全省。山东各地秋收秋种压茬推进，抗旱保种保苗明白纸印发到户。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入中网决赛。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今天上午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滨州、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沿海地区24度左右。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1到29度。聊城晴转阴，18到30度。泰安晴，15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19到29度。枣庄晴，15到29度。济宁晴转阴，15到30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5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5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13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4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淄博晴转多云，14到30度。滨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社部回答闪电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社保数字化，实现就近办事、多点可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1: 想了解一下，接下来将如何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的质效，让社保服务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谢谢。
2: 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推动更多中高频的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权益一键查询。目前呢，这个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这个5个工作日。我们还要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探索在交通枢纽、商圈等群众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让群众就近办事，多点可办。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实施2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录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基层服务项目，
3: 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0: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的就业需要，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5年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
2: 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更好地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0: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
3: 紧紧盯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型的领域，讲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一些新型的岗位，及时的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的就业。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来看记者的报道。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

0: 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自费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0: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2: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是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4: 昨天，总投资133亿元的燕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投入运行，胶东绿电将惠及全省。
5: 1000千伏鲁燕一线梯动111开关由热泵转运行。好的，收到。
6: 经过2个72小时试运行，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昨天正式投产。作为电力输送的高速公路，特高压线路具有运输距离长、损耗低的优势特征。然而，在此前，这样的线路仅分布在山东中西部。
7: 在过去，山东电力装机80%以上是煤电，而煤炭资源又主要在鲁西南地区，因此全省呈现西电东送的格局。
6: 燕威特高压工程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等5市19区县，胶东半岛形成全新高压环网。与西部环网不同，这一线路输送的电力以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为主。预计到15/5末，胶东外送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
8: 胶东地区原有的500千伏和220千伏的电网构架，无法满足目前这么大的电力输送量。燕威1000千伏特压工程，打通了胶东清洁能源外送的大动脉，胶东地区的清洁能源将由这条线路直达全省。
6: 这条新线路将与山东原有的特高压网架贯通，构成8字形双环结构，实现双向灵活调配，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提升山东电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9: 由东到西，不只是电力传输方向的改变，更折射了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当前核电、风电正从补充能源迈向主力电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双碳目标达成做出能源大省贡献。
4: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解读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15/5规划。
6: 面对15/5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山东科学编制了山东省民政事业发展15/5规划，明确重点推进4个体系建设，涵盖政策制度、服务保障、监督管理、社会参与体系等。
10: 聚焦救助、养老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低收入人口认定、农村养老等政策制度，推动专项救助向低保边缘家庭。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延伸，让

0: 政策找人更及时更精准。
1: 规划提出推动救助服务从单一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升级，创新探索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力争到2030年乡镇街道区域养老中心实现全覆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到80%。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依法推进粮食全链条提质增效，全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情况。
1: 首牢粮食安全底线，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142.1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今年夏粮连续4年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累计收购新小麦2125万吨，约占全国收购总量1/5。秋粮丰收在望，全省已落实收购仓容1000万吨，筹措收购资金276亿元，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3: 建立与现代化市场相适应的粮食经纪人的队伍，对有效解决拖欠农民售粮款、压机压价、打白条等坑农害农的行为起到积极的约束作用。
1: 目前全省粮油加工转化企业1489家，粮食加工转化率180%以上，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以上。十五五期间，山东将以龙头企业牵引上下游产业协同共赢，在现有13个百亿级产业强线基础上，培育一批2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2: 眼下山东秋粮收获进入关键期，秋种备播同步展开，各地多措并举，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冬小麦种足种好。
4: 秋收一线，高效智能农机是提速减损的主力军。肥城市63万亩夏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胡屯镇张店村，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净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一次性完成收穗、秸秆切割粉碎，损失率稳定在1.5%以下。
5: 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果穗收得干净，秸秆还能直接切碎回收，既能当饲料卖，还能肥地。整体效率提高了50%。
4: 农机装备稳定运转是秋收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肥城市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全面覆盖14个镇街区，并组建14支田间流动应急抢修队伍。收割机出现故障，维修人员15分钟内到达现场，实现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同时统筹布局96处粮食烘干点，方便农户就近送粮，实现收获即烘干、烘干即入库。淄博市临淄区净种镇3000亩标准化农田里，2台子力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省去先收玉米棒再转运、二次脱粒等工序，一天可收获300亩左右，约一周即可完成3000亩收获。此外，农田还配套物联网监测站、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设施，手机可一键浇灌，精准管理，为丰收保驾护航。
6: 像我在异地的时候啊，用手机屏幕观察到咱们哪个地块需要浇水了，我可以一键点入手机进行浇灌，这样呢不误农时。
4: 眼下，德州50%县70余万亩玉米秋收进度已超90%，当前农事工作重心全面转移至秋灌保桑、土地深松、整地备播等环节。在50%县广运街道，收割后的农田里，一排排伸缩式喷灌装置有序排布，喷头可360度旋转喷灌，覆盖直径超10米，可根据土壤伤情精准调节灌溉压力与流量，水资源利用率可达90%，整体节水率超30%。
7: 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滴灌了，滴灌了，我们在井上进行一个就是这个喷灌，喷一下子就是爆霜一下子就行。是现在就是这一块地的话，全都有智能探头，智能探头的话随时能监测。
4: 山东各地通过农机升级、服务前移、智慧灌溉，推动秋收秋种压查进行，为秋粮颗粒归仓、冬小麦壮苗越冬和来年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2: 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科学应对近期干旱少雨对秋种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导各地切实提高秋种质量，夯实明年小麦丰收基础，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并印发《小麦抗旱保种保苗技术明白指》。
4: 小麦抗旱保种保苗技术明白指提出，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预计今秋我省降雨偏少，冬春温度偏高，冬春连旱、暖冬旺长、低温冻害叠加风险高，必须抓好抗旱保播保苗，要坚持伤情优先，以伤定播，适期晚播，杜绝干土强。

0: 播，百籽下地，早播望长，力争一播全苗，培育冬前壮苗。技术指南提出，播期要服从伤情，宁晚播不干播。鲁北、鲁中、胶东麦区试播期为10月10号至20号，鲁南、鲁西南试播期为10月15号至25号。播种时日均温14摄氏度至16摄氏度，确保冬前0摄氏度以上积温达到600摄氏度左右。对阴旱推迟的极晚播地块，可因地制宜覆盖地膜，增温保伤，促进分孽生长。试期试伤播种的，一般母基本苗18万至20万；旱地雨后抢伤播种的，母基本苗提高至20万至23万。试播期后每晚2天，母基本苗增加1万至2万，最多不超过45万。在播后管护方面，技术指南表示，要强化播后分类管理。表土严重缺伤影响出苗的，要在播种后立即喷灌滴灌补出苗水，要小水均浇，即大水慢灌。浇水后土面板结的，要浅耙清除，破除板结，保证出苗。缺苗断垄的，及时进种催芽补种，疏密补息。针对冬春连旱风险，要特别重视越冬水，叶冻昼消时浇灌，保苗安全越冬，实现冬水春用。秋冬流感流行季临近，昨天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的流感病毒亚单位疫苗在济南市章丘区妇幼保健院开始接种。一大早，章丘区妇幼保健院预防接种门诊就挤满了前来接种疫苗的家长和孩子。
1: 趁着流感爆发季之前吧，给孩子打上这个疫苗，早打早保护，给全家上个保险之类的。
0: 据介绍，该疫苗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为婴幼儿、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提供了新的流感防护选择。针对流感疫苗接种，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2: 6月龄以上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均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老年人、6到59月龄婴幼儿、慢性病患者、托幼机构及中小学重点场所人群、孕妇等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建议大家尽量在11月流感流行季节来临之前完成接种。
0: 昨天，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将于12月26号至30号进行，考生需于10月30号至11月8号每天9点至18点登录报名系统进行网上选科缴费。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短消息。2026树商兴农庆丰收暨99网购节电商促消费活动昨天在青岛启动，发布山东省优秀兴农主播、电商企业直播基地等，各大电商平台推出促消费专项政策。活动现场设置5大主题展区，开设29个村书记产地直播间，线上启动16市99超级宠粉日，推动农产品消费扩容提质。2026冠县苏梨区域公用品牌推介活动暨黄河苏梨采摘节昨天启动，山东冠优农业有限公司与山东农业大学、乌克兰国家农科院分别签署农业科技合作协议，冠县乡村振兴发展集团与浪潮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着力构建校地协作、国际联动、产销对接的高端平台。成山集团建厂50周年庆典暨轮胎产业供应链大会10月9号在荣成举行，600多名国内外行业伙伴和各界嘉宾参加，活动设置荣誉表彰、文艺演出、音乐水幕光影无人机秀等环节，现场发布普林成山10大核心技术成果，覆盖超耐磨、低噪声等多个技术方向。第18届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16号至20号举办，设置近2000个展位，涵盖技艺展示、成品展销、AI 智能直播等，集中展示葫芦种植、加工、文创销售全产业链。目前，聊城市东昌府区葫芦种植面积超3万亩，相关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75%。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第4期文学篇今晚20点30分登陆山东卫视，并同步上线各大社交平台。本期节目设置互动答三国题目、飞花令比拼等闯关任务，唐国强担任黄河寻宝官，携手主持人王小龙、吴思佳及多位网络达人，开启沉浸式黄河文脉寻宝之旅。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

0: 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十二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四号种子安德烈娃。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0: 据乌克兰方面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报道乌克兰方面进展的一名记者10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美乌欧迈阿密会谈比计划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会后透露，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但与此同时，美俄却达成了协议，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被用作了烟幕弹，这绝对不公平，也绝对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行事方式。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不过，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多次遭袭，并造成人员伤亡。据目击者和知情人士透露，当地时间10号下午，该机场3号航站楼传出爆炸声，目前机场暂停运营。此外，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当天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10号下午传出爆炸声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目前暂无伤亡情况报告。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0号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此外，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多地，包括也门西南部的曼德海峡区域等。当地时间10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据了解，无人机型号分别为沙赫德136和沙赫德238，其中沙赫德136设计巧妙，采用类似飞翼布局，更易于操控，同时其成本极低，制导方式与民用导航软件相似，主要用于打击地面固定目标。沙赫德238类似沙赫德136升级版，采用喷气式发动机，提高了速度和机动性能。新公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4: 当地时间10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

0: 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基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当天晚些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方此举与日方立场不相容，日本对此深表担忧。与此同时，9号当天，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一事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当天发布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将继续履行其职责。此前，赤根智子已于今年8月受到美方制裁。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
7: 年销10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0: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0: 丽。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0: 真的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势必天大。美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可惜。
4: 华西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画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告诉你们俩啊，今儿你们哥俩可是有口福了。
2: 我都看到了。
1: 这个昨天呢，我老伴儿卤的这个猪蹄子，我老伴儿说了，知道刚子立冬啊喜欢吃肉，
2: 是
1: 这不就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0: 哎呦，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2: 啊！要不说叔叔是真好啊，你看有点好吃的老记挂着我们俩，
0: 闻着真香啊。说到这个猪蹄子啊，哎呦，我太爱吃了，怎么吃它也吃不够。小时候过年除夕那天呢才能吃得到，家里长辈都说了，吃了猪蹄子之后啊，新年啊要挠一挠，寓意就是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够抓住机遇，多捞财富，多有收获。我小时候哪有时间想什么钱不钱的事儿啊。嗯，
1: 你是想着只要能吃到猪蹄子就行。
0: 对对对，那挣钱都是大人的事儿，那小孩就负责吃呗，对不对？
1: 对， 对，
0: 反正我小时候啊就在想，这要是天天都能过年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吃到猪蹄子了。
2: 猪蹄子谁不爱吃啊，尤其是那个烤猪蹄儿，那个炭火烤的那猪蹄儿啊，焦香酥脆，然后里边的那个肉质呢又是软糯 Q 弹，入口即化，尤其再撒点那个辣椒面啊，香辣浓郁，太好吃了。我不行了。我有点想流口水。
1: 我告诉你呀，这个猪蹄子它只要是做好了，嘿，怎么都好吃。
2: 是，
1: 就是全国各地呀，那都有这个烹饪猪蹄的方法。比方说北京的酱猪蹄儿，四川成都的老妈蹄花，贵州的凯里的酸汤猪脚火锅，广西钦州的猪脚粉等等等等吧，就是各式各样的猪蹄菜式都充斥着全国人民对猪蹄子的爱。
2: 对，哎，你一说这猪蹄我想起来了，刚子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0: 我欠你顿饭？
2: 对，实在不行啊，你就请我吃这烤猪蹄也行啊。这烤猪

0: 其实你要是不爱吃呢，刚才阮老师说了那么多的这个猪蹄儿的美食，猪蹄儿火锅、猪脚粉啊，那都行。
1: 你们哥俩又怎么了？这个刚子，你怎么就还欠着立冬一顿饭呢？
2: 哎，他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啊，立冬诡计多端啊，我这一不留神着了他的道儿呗。哎，阮老师，我有证据啊。哎，不信您看。
0: 今天呢，我准备套路一下刚子，看着这折纸没？我准备折一猪蹄儿，等他来了之后啊，我想办法让他请客吃饭。哎呀，其实这个猪蹄儿啊，小时候经常折，后来呢就忘得差不多了。得亏是我们家小二现教的我，要不然呢，真不知道怎么叠了。对折。接下来开始写字，这边呢写东南西北，这边写啥呀？套路吧，让他请客，全部把它写上请客，这样的话，他赚到的每一个，最后的结果都是请客，这就是套路。还没来呀，万事俱备，只差刚子自己来了。他要是来了，我估计他能上钩。
3: 立冬，我来了。
0: 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3: 哎，刚才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还磨叽了半天啊。哎，你不是要请我吃猪蹄儿吗？
0: 啊，对呀、
3: 啊。猪蹄子呢？哪有啊？放哪儿了？啊，拿出来吧。哎，你藏啥呢？
0: 没藏。
3: 后边呢？请我吃猪蹄儿，还那么小气？
0: 好吧。啊，猪蹄儿在这儿呢。
3: 啊！妈呀，这是啥呀？
0: 不知道、啊。
3: 这是猪蹄儿吗？这不折纸吗？忽悠我呢、哎？
0: 这个怎么能是忽悠你呢？你看，几个角？
3: 四个。
0: 四个角是不是？啊，四个角，猪蹄儿四个角。这东西哈、啊，很多地方管它叫这个猪蹄折纸。你小时候应该玩过这个呀。
3: 谁没玩过小时候啊、嗯、你就忽悠我吧。今天真是中了你的诡计啊、哎、
0: 我不跟你说 啊，你看到没，这个东南西北是吧，这里边都写上字儿了，这里边的字儿呢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3: 满足的愿望。
0: 对，你小时候不玩过吗？来说吧，你要哪个方向，要几下？
3: 我都想吃那猪蹄儿了，你说我还得陪你玩、啊、还得哄你开心。那我要东面，我从东面来的。东五，
0: 东五啊，
3: 对，
0: 来，一二三四五，
3: 啥？
0: 请客，
3: 我看看，
0: 你看，请客，
3: 我没发挥好，
0: 我谢谢你啊，请客，
3: 有道小事啊，这不算啊，
0: 这不是，这不能不算
3: 的，不能算呢，那总得试一次啊。
0: 那行，再给你个机会，说吧。
3: 西六，
0: 西六啊，一二三四五六。呀、yeah, ，这个好，
3: 啥？
0: 还是请客啊？你看，
3: 你这个猪蹄里肯定有猫，
0: 没有猫，啊、没有猫，
3: 让我看看，看
0: 没有，
3: 请客，请客，请客，不是，这不都是请客吗？
0: 愿赌服输，说好了啊，你请客，你别赖账啊，我先走，
3: 哎，你给我回来，
0: 改天你请客啊，
3: 你给我回来，那个猪蹄
0: 啊，
3: 这小子哎。你看，你看，王老师，
1: 刚子，你还真是上了立冬的当了。
0: 这是套路，
3: 可不是嘛？不过哈，哎呀，请就请，当哥哥的请弟弟吃顿饭，那也是应该的。
0: 哎呀，哎呀，那怎么谢谢您呢？哎，张老师，哎，就这个猪蹄儿啊，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吃法，你喜欢怎么吃啊？
1: 问我这个，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吃法，但是呢，有一家他家的猪蹄子给我很深的印象。那个时候啊，我跟我老伴儿啊，那年轻的时候呢，我会跟我老伴儿呢，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去吃一家卤猪蹄。嗯，老板呢姓赵，街坊邻居呢管他叫赵胖子。哦、oh, 哎，胖啊，嗯，圆脸儿，总挂着笑，围裙上那个油星子亮的都能反光，
3: 油丝麻花的。
1: 而且呢，我们夫妻俩呢，总是在夜里十点多钟到那儿去， 那会儿啊，店里的客人就少了。
3: 嗯，
1: 这赵胖子低着头在清点当天。

0: 的零钱，见我来了，哎，不用问，揭开锅盖，还是半只猪蹄。
1: 哟，这都知道，您都习惯了啊。
0: 是啊，老是去嘛。这个赵胖子他做那个猪蹄儿啊，他有股子执拗的讲究，别人家就扔锅里卤着呗，对不对？他呢，猪蹄子下锅前，用那个刀在猪蹄子那个缝里，他要划个这么三道横。那么这样在卤的过程当中，这个卤汤才能钻进那个肉缝里，
1: 更入味。
0: 对，说着就把这个猪蹄子呢扔进滚水里焯水，那个浮沫啊是撇得干干净净，再捞进那锅老汤里。有一天呢，我就跟这个赵胖子聊天了，他呀边搅动这个汤勺啊，哎，他就边说，他说我每天呢都要加新料，这个火呢是不能停的，就像那过日子得慢慢熬。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就在想啊，这胖老板他生意好还真的是有原因的，就看他这个人的心态。过日子要慢慢熬，里边藏着最实在的这个生活的道理。他熬的他不是苦，是把这个平淡熬出了细味儿，在等待熬出的结果，把每一个当下都熬成往后想起的时候，这心里啊暖暖的回忆。
1: 是一句话来说哈，就是在这个平凡的日子当中，那个不抛弃不放弃，那等待我们的就是奇迹。
2: 如果我也不抛弃不放弃，说出我自己的愿望，是不是也会实现呢？
0: 我怎么听着这个话音有点不对呀？
1: 你想实现什么呀？
0: 你是跟我许愿吗？还是怎么样？
2: 哎呀，阮老师你太聪明了，卤猪蹄儿我也爱吃啊，但是呢，我还想吃点带汤的。您看你能不能教我们一道猪蹄汤啊？
0: 猪蹄汤啊，这个愿望我可以帮你实现，
2: 可以实现。
0: 哎，我今天呢，就教你制作一道补充蛋白质，对你的胃口又好，对你的骨骼又好的莲藕猪蹄汤，喜欢吧？
2: 喜欢。
0: 那我这就做起来。制作这道莲藕猪蹄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猪蹄、提前泡好的黄豆、莲藕、料酒、姜片、盐。首先呢，把莲藕去皮切块，切好备用。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猪蹄、适量的料酒以及姜片，中小火焯水。水开之后关火，把猪蹄子捞出来冲洗干净备用。锅内呢，倒入水，放入刚才焯过水的猪蹄子以及浸泡过的黄豆、莲藕，然后大火烧开，转小火煲一小时。临出锅的时候呢，放入适量的盐进行调味。今天的这道莲藕猪蹄汤就大功告成了，观众朋友们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两位还满意吧？
2: 满意
1: 啊，这汤行。猪蹄儿呢炖得软烂，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我这吃完那皮肤啊，它就能白白嫩嫩了。
0: 没错，这猪蹄里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确实就像你说的，对咱们的皮肤好。那除了对咱们的皮肤好以外，对咱们这个骨骼它也好啊。这个胶原蛋白里头还含有骨胶原，这个骨胶原呢，观众朋友，可是对我们的骨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什么呢？像那个建筑里边的钢筋骨架，这个骨架它结实，它才具备硬度，不会说就是你一碰它就骨折了、骨损了，或者说咱们有些朋友一下楼梯，哎呦，
2: 崴脚了
0: ，或者我稍微伸一个懒腰吧，哎呦，腰又抻着了，椎间盘怎么又出来了？
2: 错位了。
0: 对，那如果说咱们平时啊，这个骨胶原补充的好一点儿，这个人呢、啊，不管你干什么，他都是稳。

0: 扎稳打，不容易出现骨折，它还有一定的附着力，
1: 是
0: 能附着我们补充钙等各种营养成分。
1: 嗯，
0: 所以说啊，

0: 骨骨搭骨骨搭那个鸡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高级成分。那么很多高端的骨胶原产品中它就含有这个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对于我们的骨骼它是很好的。有人说好在哪儿啊，打个比方说你疼有炎症它消消炎呢，提高提高咱们免疫力啊，这方面有帮助啊。这个话题要是展开说啊，咱今天都别下班了。所以我只能说啊，科技造福人类这句话是非常对的。
1: 是。
0: 那么跑题了，回过来说说我刚才做的这个莲藕猪蹄汤当中的莲藕。莲藕啊，好东西，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营养素的吸收，维持身体的代谢的稳定，同时能延缓食物中脂肪以及糖分的吸收，还能帮助我们某些人控制体重和血脂。所以咱们如果说想要啊骨骼好，还要想美容养颜，还要想控制血脂体重的朋友，我今儿的这道汤你随时随地的坐着喝一喝。这道莲藕猪蹄汤真的又有营养又好喝。那么这个猪蹄子咱们也说了，它带胶，藕呢带甜，慢炖出汤味是超鲜，胶原蛋白它补的全是健康常伴每一天。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交流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花字芬芳的语音留言，咱们先一块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上个月呀，我有幸见过您本人，我远远地看着您，您的气质啊真不是一般人，走路的状态呀很轻盈，我那天穿的比较随意，也没好好地收拾自己，我就没好意思啊跟您打招呼。
0: 这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呢？对不对？
1: 就是
0: 这位女士啊，下回您不管你什么时候再见着我呀，一定要跟我说两句话啊。我也想认识认识你们，你们都认识我，但是我隔着屏幕看不着你们呢。咱们呢都是朋友，朋友之间无话不谈。那么我对于自己的保养真的我是有一套秘籍的，下回啊分享给您，咱们一起变得漂漂亮亮的。
2: 那他后边呢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是在钢铁厂上班，虽然呢是个铁饭碗啊，但是身体呢也感觉有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左胳膊有肩周炎，就胳膊往上抬一点啊都疼得不行，然后早上起来呢还僵硬，还有说这个膝盖一上楼梯啊那真是里边跟敲钟的一样咔咔的响啊，平时呢说自己也在吃钙片，他怎么就不见好呢？您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位朋友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在上了点年纪以后就感觉自己的骨关节啊这儿啊那儿啊就开始不怎么好了，然后呢都想哎呀不好肯定跟钙有关系，我补点这个钙吧。其实补钙呢没错是对的，但是为什么说它有一定的改善效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是但是不太明显呢？那么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刨根问底。
1: 刨根问底，
0: 对，就是说有问题咱们得往这个问题的根源上去找。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骨骼里有机物的70%-80%，这位朋友您听好，它是骨胶原。
1: 骨胶原看来在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呀，那么骨骼生成的时候呢，首先它必须合成充足的骨胶原来组成我们骨骼的一个框架。因此呢有人称这个胶原蛋白为骨中之骨，就像是建高楼是不是得先有一个框架呀，那框架要结实这个楼它才不太会塌。那么骨骼呢它也是一样，骨胶原补充了它不流失了

0: 我们这个身上的骨头它才能结实。所以补充这个骨胶原呢，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而且呢，这个骨胶原有胶这个字，刚才李东的解释就说是
1: 有粘度，
0: 粘度的，
1: 对，
0: 嗯，它就像是那个钙的粘合剂，
1: 是粘在一块儿。
0: 对，我们在多年以前都在补钙，
1: 嗯，
0: 很多中老年人都是补钙，但是没有人想到，
1: 嗯，
0: 你光补钙，那么钙的粘合剂呢？
1: 对，
0: 那
1: 可能补了之后直接就流失了啊。
0: 对呀，所以要是能够引导这个钙精准的沉积到刚才这个朋友说肩周、骨关节，
1: 对，
0: 沉积到这些骨骼当中，增强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
1: 就是这骨胶原干的活，
0: 就这个骨胶原它得干这个活儿。
1: 对，
0: 所以说当钙与骨胶原协同补充的时候，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留得住的情况。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尽早的补充点骨胶原。
1: 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啊，是他的问题吗？
1: 什么样的骨胶原它是好一点的？
0: 你买的时候你看配料表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眼镜不够，我再借你一副。这配料表，它有，你记住啊，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种骨胶原它就属于品质高的了。那么这个成分呢，它是现在高科技顶级技术提炼出来的，很多市面上的骨胶原产品是没有这个成分的。它就像是一位精准的工匠，直接补充这个软骨中断裂的胶原网，然后呢修复我们关节的结构啊，然后就维持我们软骨光滑以及完整性，来帮助我们的关节呢抵抗，比如说你要跑，你要上楼，或者你跳担子，关节这个压力，抵抗这个压力，同时呢还能消炎，有这些好处。那么还有就是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啊，最好呢还是有国家认证的。你国家认证的东西多好。
2: 对呀，
0: 最好嘛再有点什么专利原料的，这个呢都是能够让我们辨别骨胶原品质好啊还是品质差的一个好办法。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任何美食，都可以啊和我们来留言互动。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朋友的留言。
1: 大货师傅将来财，是，他说呢，阮老师您好，不在家的时候呢，都是您的节目啊，在陪伴我的爱人。他说我爱人呢特别喜欢您，下周呢就是他的生日了。您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
0: 江师傅的夫人，我们仨祝您生日快乐。虽然你爱人天天开大货不在你身边，但我们仨天天陪伴你。我告诉你，您有一位非常非常爱您的好丈夫。
2: 人不在身边，心在身边啊。
1: 对呀、
2: 啊
1: 嗯。然后这江师傅还说哈，他说自己的爱人呢一直都是干那个手工活来赚钱
0: 啊，
1: 久而久之呢就有那个尖叫炎、
2: 哦、
1: 然后手腕肿的呢像个大馒头一样、然后他的那个头发也不好，就干枯毛躁，然后看您的节目，最近提到这个骨胶原的这个营养品呢，他说我就想着哈、给爱人呢吃一点，说您这儿有团购吗？想在这个有优惠的时候买啊，能省点钱吗？
0: 刚才这位大货江师傅，他的夫人，对不对？他最好呢，你真的是用点骨胶原，并且呢是越快用到呢越好。咱们就说这个腱鞘炎，这个腱鞘啊，这里边你手做手工，你反复的在动，反复的在摩擦，那它里边疼，它就有炎症。那么有炎症就要消炎，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去看那个配料表，其中就含有能消炎的成分，叫什么呢？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具有的这个精准性，就你哪有炎症我就奔哪去。对，它是源于其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天然分子结构，它能直接干预我们关节炎症的一个免疫环节。包括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还会有什么里边含有点什么姜黄粉呐、杜仲叶粉呐、

0: 植物甾醇呐、啊，等等等等、哦、这些抗炎成分。嗯，那么消炎了，人的免疫力又提高了，那什么炎症啊、红肿啊，嗯、什么这儿疼那儿疼的、嗯，那就都不用怕了。嗯，那么在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抗炎的同时，这个骨胶原还能给我们的肌腱修复，给它营养支持，嗯，有帮助的。这个增强肌腱的韧性，还能修复咱们受损的发质哦。
1: 这位江师傅的爱人哈，他确实是需要赶快用上这个骨胶原的产品了。其实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哈。嗯，
2: 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1: 清风与酒两相忘，他说：“阮老师，现在我人生有三件大事儿、
0: 啊。啥事儿？
1: 喝茶、遛狗、看你们的节目。”他这一天过的啊，那叫一个惬意、
0: 啊、他这个状态啊，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嗯，一晌贪欢、嗯、自由自在，妙哉妙哉。
1: 没错。嗯，他说最近呢、啊、听您说这个骨胶原补充剂哈、啊啊、我去市面找了，嗯，品种多呀，什么样的都有、嗯、然后自己呢就看花眼了呗，啊啊，所以就打算在您这个地方就买这个补充剂。嗯，因为您每次举办的这团购活动呢，都是那个产品品质是特别好，然后价格呢还优惠，在您这儿呢是又保证了品质，又保证了这个自己的钱袋子。他说自己呢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还有骨质疏松，所以自己呢要赶快补充上这个骨胶原。嗯，麻烦您了啊，抓紧时间啊。
0: 好的骨胶原补充剂呢，我说几点，你们自己呢也可以到外边去溜达溜达，跑一跑，看一看。第一点呢，看配料表，要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那个包装盒上有没有国家标准认证和专利原料的，这些呢都是产品好的一个保障。嗯，吃好的，这才能吸收好的，对不对？那么目前从您这位朋友的情况看，我个人觉得您需要尽快的补充一些骨胶原。骨胶原呢，是咱们椎间盘纤维环和软骨中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成分。也就是说，骨胶原你补充好了，你的骨骼和软骨的衔接它就会更加顺畅，能够更加润滑。那么平时您呢，可以在家里啊，这个在锅里做一道低脂版的葱烧牛蹄筋，先将牛蹄筋焯一下水，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加入点葱啊、蒜啊、八角啊、香叶呀、啊、老抽啊、生抽啊，再加少量的清水，在这个砂锅里稍微炖煮一个小时，等软烂以后就可以出锅啊。这个呢都是可以增加我们骨胶原的营养的美食。那么目前呢，您着急用这个骨胶原补充剂，您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两点呢，到药店去看一看。嗯，
2: 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原来一切都好，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爸妈哈一直很注意补钙，你说怎么还能骨质疏松了呢？这事儿哈，我就怎么想也想不通。你说我看他俩哈，每天就是雷打不动的两杯奶，早一杯晚一杯，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缺钙呀，顶多就是这个关节吧不如以前这个灵活了。上个月哈，他俩去公园溜达，你说走那一座小桥，往下走的时候哈，就一个寸劲儿，我妈吧就没刹住闸，就摔了一跤，当时吧这个脚啊就肿了。去医院一拍片儿，大夫就说这是骨折了，完了人家大夫就说哈是骨质疏松，而且说女性哈更容易骨质疏松。你说阮老师这牛奶也喝呀，天天喝，你说还有啥招啊？我是真没招了。
0: 之前有一位朋友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说为什么补钙啊我还是骨质疏松呢？其实补钙呢并不等于补骨啊，这个大家要理解，单纯的补钙没有办法解决骨胶原流失导致的骨结构的松散的这个问题。这就像是比如说我们盖个楼，这个钙呢就相当于大楼的那个砖头瓦片，那么砖瓦你都准备好了，但是只是靠砖瓦往上垒，你能垒到三楼、30楼吗？啊，你垒不起来。